0: 哎呀，你瞅你那损色呀！
1: 你俩一伙的啊？
0: 谁跟他是一伙的？
1: 不，刚才这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寿星？
0: 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闲着去了。你不讲个理呀，瞅你那损畜！
1: 这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0: 这孙子，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1: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我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三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0: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1: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0: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1: 广场派呀、啊。
0: 广场舞啊、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啊，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1: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0: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1: 啊，对呀、啊，
0: 以武会友。
1: 行，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1: 玩一个八拍，我看
0: 相当高，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跳完了。
0: 没有，
1: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0: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啊，三个八拍进入。
1: 来吧，走走起，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哇，
1: 你干啥呢？斗地主呢？那你出俩王啊，我一个四二啊。
0: 咱俩这么彪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1: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0: 阿雅油什么歌？
1: 阿雅油，那个带几个灯，一排一个。
0: 停！
1: 出来！
0: 来人呐！
2: 停！
1: 出来！
2: 停！
1: 出来！
2: 停！
1: 我
2: 干什么呢？
1: 我还没游完呢！这哎呀！停！
0: 好了，
1: 刚停下啊！停下！这是医院。哎呀！医院！能不能守点规矩？
0: 怨我了，不是
1: 那个这么的啊！
0: 我俩玩挺好的，
1: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0: 到我那儿了，
1: 你来。
3: 哎，你等一会
1: 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3: 看啥呀？看呢，
1: 你看你这皮，
3: 我在前面，你张啥嘎？
1: 我说什么意思呢？
0: 不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
3: 你告诉你别要入，回去，瞅你那损粗。
1: 哎呀，给我稻香翅刮了。哎呀，
3: 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0: 认识，我们挺熟。
3: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0: 我没啥毛病。
3: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0: 怎么的呢？
3: 你拿这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
3: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
4: 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3: 哎呀，这是说我呢？
4: 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院长。
0: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唬我，你打麻药了？
3: 我可能要够呛了。
0: 你听谁说的？
3: 刚才我听大夫给。

0: 电话了。
1: 咋说的？
0: 他说你先瞒了，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嘛。你看我腿都肿了都。哎呀，
1: 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0: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哎呀，
1: 我总结了一下子，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0: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人从半道推下来的。我是专使的呀，我属于。
1: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2: 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
0: 不是我是疼啊！哎呀，
1: 你慢点！哎呀，
0: 疼啊！没事的。
1: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2: 这咋的了？说
1: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2: 谁说的？
0: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2: 现在就到了。啊！
1: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0: 大夫，你别给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着了。
2: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0: 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2: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0: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要不觉得
2: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0: 那这个谁的？哎呀，
1: 这个是我的。
0: 兄弟啊，要下车了。哎
1: 呀，其实啊，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2: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哎，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1: 好，咱一起看看。
3: 宋爷爷，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吧。

0: 宋叔，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
0: 来
1: 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羊，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酸菜馅的饺子。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0: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呐，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2: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0: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2: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0: 他怎么又来了？
2: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0: 爹妈也没有啊。
2: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0: 这你说的啊？
2: 嗯。
0: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2: 什么事儿啊？
0: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2: 什么光影啊？
0: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2: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0: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2: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0: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2: 不是，他不这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3: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0: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2: 阿伦，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3: 怎么了？
2: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啊？
0: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3: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0: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2: 说吧，我都说了。
3: 没什么事儿，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了。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

0: 球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1: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2: 阿丽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0: 你二姨。
1: 你站住！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怎么啊？
3: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
0: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 你给我站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2: 别碰我，
1: 先坐下。
2: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4: 没事儿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3: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4: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3: 那你凭啥洗澡？
4: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2: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4: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2: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1: 唐娜，别哭了，别哭，别哭了。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4: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1: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第25集，给石头剥皮。
1: 威武！
2: 飞天猫，你老实交代吧。
3: 大人，你让我交代啥？我这几天关在牢里，天天认真听讲，可没做什么坏事啊。不信你听我背心学给你听，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2: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你昨晚是不是跟钻地鼠炫耀，说你之前偷了点好东西埋在城外？说吧，是什么？
3: 哎呀，那个是我忽悠他的，你们不会这都信吧？
4: 老实点，快交代。
3: 哎呀，我突然失忆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5: 哼，太猖狂了，看我小事业的。小老鼠爱大米，
3: 飞天猫爱大鱼。
5: 盒子盒子在哪里？小鱼小鱼就归你。
3: 那飞天猫又不是真的吗？就像小师爷不是真师爷。

0: 我以后会成为一名真实业的。其实我还知道一个你的秘密。
1: 别想吓唬我。
0: 为什么你天天戴着围巾？那是因为你脖子上有一颗长五厘米、宽五厘米的黑。要我不说可以，除非……
1: 哼，这确实是我觉得最丢人的事。嘿，我早就把这个黑痣画成一朵墨梅，怎么样，画得不错吧？
2: 大胆飞天猫！休想在本官的眼皮底下作恶，
1: 那你闭上眼呗。
3: 少啰嗦，快交出来，否则你在牢房待一辈子吧。
0: 战斗力好高。
1: 我去找，但我把盒子埋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太好了，找机会溜走。是你，呆瓜，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你偷鸡摸狗，借钱不还，恩将仇报。哎，别以为你画那个姿势站得不动，我就不认识你。
0: 哎，拜托，我拖延时间，换别的借口。
3: 别耍诡计，上路。
1: 哼，今天不剥了呆瓜的皮，我就不招。气得我都不记得路了。
3: 剥屎狮子的皮，怎么可能？
0: 好，我帮你剥皮。不过你得说话算数。
4: 醉了，想睡。
5: 哎呦，肚子好痛，要生了，要生了！
6: 听说小师爷要给师师在剥皮，
5: 有热闹，先不生了，我去看个热闹。
7: 小师爷快点剥吧！
6: 哎呀，好恐怖呀，我都不敢看。
1: 我可以趁机逃跑。
0: 皮可以，不过狮子力气太大，还要请大家帮忙。
1: 难道小师爷真能把石狮子皮剥了？
8: 尽管说，只要能剥皮，我们什么忙都能帮。
5: 你呀，小师爷，
8: 对啊，什么忙都能帮。
0: 你呀，小师爷，牛王大叔帮我按住石狮子的腿，铁牛大哥帮我把石狮子的嘴堵上，小白蒙住石狮子眼睛，
5: 越看越精彩。
0: 最后，飞天猫。
1: 在这儿，在这儿，叫我干什么？
0: 请飞天猫帮忙把狮子血放出来。
1: 啊，放血？
0: 你先放血，我才能剥皮。
1: 石狮子是石头做的，怎么会有血？
0: 石狮子是石头做的，怎么会有皮？啊，你不肯放血，我只好不剥皮了。
1: 小师爷，你，哼，又上了这小骗子的当。
9: 听说小师爷
10: 以为有好戏看，白等了。
3: 哎，突然好想睡啊！
5: 哎呀，痛死了，我又要生了！
0: 飞天猫，愿赌服输，老实带路。
1: 我看起来憨厚，人可不傻，我怎么可能乖乖带你们去？落日，不追逐落日的身影，我就记不得路。
3: 小心，太阳逃跑！
11: 零分差评！
0: 不好，抓他跑了！
3: 可恶，别跑！
1: 救命啊！救命啊！我忘了我不会游泳了！
0: 这样就可以把落日的身影紧紧地抓在手心啦。
1: 我要想一个超级无敌最困难的题，为自由而战。对了，有个事忘记告诉你们。
0: 又是什么事啊？
1: 要挖盒子，必须用一把不干也不湿的锄头，否则盒子会坏。
0: 不干也不湿的锄头。
1: 想不出来了吧？
0: 怎么会有这种锄头嘛？
1: 江南低神童也就这点智商。

0: 们想敲我。
1: 小师爷，你不会真的被难倒了吧？
2: 哎，万不特，到时候你丢了工作可以跟我干，我帮你学会。

0: 道。
1: 嗯，请先生指教。
0: 看见了吗？
1: 嗯，看见了。
0: 还能看见吗？
1: 看不到了。
0: 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0: 所谓治良知，必须用自己的心超越外在的见闻，洞察真正的本体。可惜呀，大部分人都做不到，一遇到困难就方寸大乱，心浮气躁。
1: 嗯，那我试试平静下来再重新思考，也许换个角度就豁然开朗了啊。
2: 想什么办法了吗？
1: 那边有只螃蟹，先放松一下。
2: 都什么时候了？
3: 果然是小孩子。
1: 螃蟹大哥，我们石头剪刀布，你输了就跟我走。好紧张呀，好有悬念呀。你会出什么呢？石头剪刀布，我就猜你会出剪刀。螃蟹只能出剪刀吧。小吃钓螃蟹，愿者上钩。上钩了。好痛。最后一招，哎，排山倒海。
2: 螃蟹泡泡就能变出既不干也不湿的锄头。
1: 看好了，小螃蟹吐泡泡，啦啦啦啦啦，吐完一个又一个。
2: 螃蟹的泡泡很难碎，我小时候也经常玩。
1: 搞定，现在锄头是干的还是湿的？
3: 锄头没遇到水，当然是干的。
1: 你再看看。
3: 全都是泡沫，给跪下了，不干又不湿的锄头。一、二、三、四、五，在这儿。
2: 让开！看我王中王的盒子，我来了。
3: 哼，找机会，我正好可以逃走。
1: 哇，好想知道盒子里是什么。
3: 对，我偷的匆忙都没看过，好想知道，打开来看看。
2: 其实我也很好奇。
1: 为了一双绣花鞋，我忙了一整天。
3: 对，重点是我为了一双破鞋得坐牢。
2: 别跑，都是你惹的。
3: 真是好奇害死猫啊。
4: 第二十六集，神奇的话。
5: 小师爷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呀？
1: 早睡早起精神好啊。安东尼怎么了？
5: 我们上学遇到他一直就这样。
1: 小心啊，安东尼小心。还好我反应快。
6: 吓死我了。我不是最后一个了。
1: 注意马车。
7: 让哎呀，让
1: 这几天赶上果蔬大丰收，路上马车特别多，过马路一定要看车呀。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要一看二慢三通过哦。哒哒哒哒。看，这样就安全多了。
6: 小师爷，我
1: 怎么了？
5: 怎么了，安东尼？
6: 我爸爸妈妈给我来信了，让我回京城，准备和我一起回威尼斯。
1: 这么快就要走了？
8: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安东尼上一堂特别的欢送课吧。
9: 欢送课。
8: 来一次茶话会怎么样？我这里还有你们最爱吃的香糕哦。
6: 好耶！小师爷，茶话会是什么？
1: 就是吃东西看节目喽。
6: 哦耶耶！

0: 了。
1: 阳明先生很早就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纵关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安东尼虽出游多国，也需要自己的志向，这样才能学以所用，用以所学。这场茶话会以励志为点，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理想，并表演一个节目。
2: 好，
1: 谁先来？
3: 我来。
1: 那就芋头饼先来吧。
4: 我想做大发明家，发明各种有趣的东西。这是我发明的武王机关人。
5: 这不是你给十哥哥的全能管家吗？
6: 是啊，全能管家。
4: 这已经不是昔日的全能管家了，他已经被我改进，能跳出各种舞姿。现在就给大家表演一下。
1: 不错，下面来个文静点的，小月你上吧。
7: 我的理想是悬壶济世，当个大夫，专门治愈疑难杂症。喂，
1: 怎么了？
7: 先生最近是不是头晕脑胀、牙龈肿痛、口舌生疮、喉咙红肿？
1: 是啊。
7: 是不是耳痛耳鸣、爆发火眼、大便干燥、小便黄赤？
1: 是，我可是得病了。
7: 我来给先生把把脉。
1: 小月，我得的是什么病？小月，我可还有的救。
8: 小月，先生怎么了？是不行了吗？
9: 别瞎说，听小月怎么说。
7: 没事，就是有点上火，吃点黄连上清丸就好了。
8: 小月，你也给我看看呗。
7: 你呀，病得不轻。你的懒病只能先生来治。
8: 先生也会治病？
9: 瞧你这样，恐怕先生也治不好了。
1: 好了，下一个小师爷吧。
9: 好，我长大要做一个最厉害的师爷。师爷靠的是聪明才智，需要有许多的智慧。我表演一个魔术，看看这里有没有比我更聪明、能看穿我的魔术的。我准备一下。面都是没东西的吧？啊去！大家请看，
10: 哇，好神奇呀！
9: 哼哼，有人能看出我是怎么变的吗？
8: 那鱼缸是假的。
9: 好吧，我再把鱼缸都变没了。你们这次可要看好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啊去！怎么样？哇！是不是没人看出来呀？那我也表演完了。
11: 小师爷，鱼缸在你腿里夹着。哎，
9: 不熟练露馅了。
1: 安东尼，下面该你了。
8: 我
7: 加油，
9: 加油，看好你哦。
11: 哇，我想以后能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一样，做个伟大的艺术家。
8: 都谁呀、
11: 那我就给大家画一幅西洋画吧。可以，完成。
7: 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奇怪呀、
12: 这个是月亮吗？这个是大树吗？这个是船吗？这个是鹿腿吗？
13: 我能看出这个是围栏。
8: 这是什么东西呀、从来没看到过，四不像。原来安东尼画画还不如我，至少我还能画个小鸡啄米图哎。
9: 安东尼，
11: 我想静静。
9: 我得想个办法让安东尼振作起来。思考思考，

0: 人胸中各自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己，都自埋倒了。
1: 对呀，安东尼的整幅画我们看不懂，但立体感还是很强的。
2: 有啊，哦，嘿，
3: 我还有一个节目表演给大家看。
4: 什么节目啊？
5: 你想画个小鸡鬼美图吗？被我纹身，我可是要收费的。
3: 大家跟我来，我会让马车远远的就减速，大家就能安全的过马路了。
4: 真的这么神奇？
2: 走，去看看。
3: 现在没有车，正是时候。噔噔噔噔，大功告成。
2: 这是什么？这蔚蓝形状好奇怪呀！
5: 安东尼是不是受刺激了？
6: 大家听听安东尼怎么说。安东尼，我谢谢你，加油！
3: 西洋画有个透视原理，能让画面更有立体感，而我用了反透视原理，能让画立起来。马车远远看到就能减慢速度。
5: 你骗人，这画没立起来呀！啊！
7: 咦，刚刚在远处就看到这边有个立在马路中间的围栏，近看怎么没有了？奇怪奇怪，
5: 怎么回事？
6: 那马车远远就慢下来了。
2: 你看到这画立起来了吗？
6: 没有啊。
8: 我也没有。
6: 为什么只有车夫能看到？
9: 小师爷，这边这边。
1: 原来是这样。大家快来这边看看，
2: 很神奇，很神奇，
4: 好神奇，
2: 就是地上的
4: 马良。
1: 奇怪，跑来跑去干嘛呢？
5: 我在看这画怎么立起来的。
3: 这画其实并没有立起来，只不过用了近小远大反透视原理。
5: 你不早说，累死我了。
3: 我马上就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那么久了，和大家玩得很开心，最后我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
0: 准备好了，少爷。
3: 不要怕，拍张照你们都拍成这样。
0: 大家都来了，照怎么能少呀？耶！
4: 安东尼再见，
3: 再见。

0: 你看，好多果子啊！
1: 哇，真的真的！这是什么果子？能吃吗？
2: 这是一种浆果，叫覆盆子。医书上说可固筋补肾、明目。
1: 那我尝尝。好酸！
3: 这些果子还没熟，还不能吃哦。
4: 王爷爷。
3: 等再过几天都熟了，就会很甜。你们想吃就过来摘，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4: 耶！谢谢王爷爷。
3: 好。
2: 我有个想法想和大家说，想和大家商量商量。
1: 小月，你尽管说，我习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我想王爷爷的果子快熟了，以防有人偷吃破坏，我们来帮他看果树好吗？
5: 可以让小白来看果树。
6: 小白来看果树。
1: 还是咚咚锵好，咚咚锵可爱。
5: 小白聪明，
6: 嘎嘎，聪明。
2: 你们看，果树那边怎么了？

0: 掉的。
1: 谁弄的？我还没熟就去摘果子，真是太坏了。钱罐，说是不是你弄的？
2: 冤枉啊，不是我弄的。
0: 应该不是钱罐，钱罐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他也尝过没熟的果子，很酸。
2: 是啊，这么酸的果子我才不会偷吃，不愧是小猪养的比是非的小猪。
1: 我们的米糕啊，
0: 怎么米糕少了好多？
1: 是啊，怎么回事？
2: 我家的香肠也被人偷吃了。
3: 小实业，钱罐，你们在哪儿？
0: 嘿嘿，小叶，我在这儿呢。嘿嘿，
3: 钱罐呢？
0: 看，有动静。
2: 味道很特别。
0: 钱罐，你还真是什么都敢往嘴里塞。
2: 怎么了？
1: 那个是鸟的便便。抓不到它们，让它飞走了。
0: 我要吃我们的米糕。
1: 有没有土豪？土豪赶快去帮小师爷。
2: 刚刚在小月面前出丑了，这次我要扳回。

生日。

0: 子们别着急，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1: 王爷爷，
0: 老夫我在山林这么多年了，也遇到各种事情，就让我学会一件事。那就是不能心急，进行思考。
2: 这样抓肯定都抓不到，只能静下心想办法。

0: 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赶走了小鸟，大母鸡来了，大母鸡赶走小老鼠来了，小老鼠赶走小鸟又回来了，怎么办啊？
2: 王爷爷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心灵要达到泰然自若的境界。
3: 对呀，心要先静下来才行。
4: 我有办法啦！
2: 这么快就有办法了？
3: 王爷爷，要拜托你一个忙，我们要一起做一个东西。
2: 没问题。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平时最爱做点小玩意，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成功了，就是这个万能抓捕笼。
1: 哇，听名字很了不起，真的是万能的吗？
2: 是啊，真的是什么都可以抓吗？
1: 看着很普通啊，不会是吹牛的吧？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在竹屋附近布置一点强劲的捕鼠夹吧。走走走。咚咚锵，你怎么被抓进去了？快出来呀！
0: 怎么样，我的创意加上王爷爷的技术简直无敌。来，大家把抓捕笼伪装一下，明天再来看看。

0: 绍兴城又一天。
1: 你们来啦，准备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0: 我们可以，
2: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成一只熊。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0: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1: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
1: 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0: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4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2: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1: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了。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重，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到王兔子埋了，他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把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了。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

0: 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1: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0: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4: 没办法，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0: 这条心木通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上城墙了！
3: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猎人，跟我制动军，走！
4: 小心，大哥。

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办。

0: 弟兄们，吕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
0: 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的。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3: 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4: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5: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
4: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5: 丢人！
4: 峰哥，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5: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 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0: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回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
1: 就在这里等吧，团长，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肖恩欺负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 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行不等？我们可能就抱守在凯子营。
2: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1: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3: 是。

0: 我把哨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0: 地是火，是先前在中岛的方向。
1: 不行，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石剑大卫，石剑大卫，
3: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回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回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4: 走。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张强，
2: 张强，是你们呢？
1: 于武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哎，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我觉得，怎么办？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对，姐姐，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秀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3: 走，准备战斗。
1: 好。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

0: 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一百九十九

0: 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

0: 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

0: 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我们不能欺负别人，但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
7: 选择特别重要，一步错，步步错。

0: 我答应你妈妈再也不泡掉的。所以说，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少爷，
1: 我扶你。
0: 少爷，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村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头哥死了？
2: 你听谁说的？啊！
1: 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
2: 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着枪干嘛？你拿着枪干嘛？他没有枪怎么杀鬼子？啊！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3: 放开！给我挨住！
2: 受不了！冷静！
3: 放开！
2: 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2: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吧，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都到现在走吧。
0: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
4: 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0: 我们这是打仗，打仗的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小伟，
1: 哎，三门星应该在那儿附近，你绕过去，我在后面掩护你。
2: 嗨、哎。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Ugh!

0: 李范锦，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先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0: 走。
1: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2: 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3: 是。原地休息。爷，营长，还有李健。

0: 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1: 容我考虑考虑吧。
0: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1: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0: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1: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嘘，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0: 李凡俊，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
0: 去吧。
1: 嗨。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老蒋，

0: 团长有情况，隐蔽。
1: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团长，团长，
1: 我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
2: 快说，我找团长。团长，
1: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2: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1: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2: 对。
1: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防卫他们。
1: 快，长官，快走！
2: 啊，长官，跟我走。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金花，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筋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萨满辛被我打死了。
1: 萨满辛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萨满辛真的死了？死了，太好了，咱们先死了，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0: 献计献策。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胃里有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胃里有好东西，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丽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丽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丽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丽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丽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丽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丽优，
9: 贝丽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丽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丽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丽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丽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1: 谢谢你好。贝丽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1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1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丽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丽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丽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丽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2: 我们也
1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丽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对
2: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0: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
2: 好，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
2: 先到了，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

0: 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

0: 我是天皇的人，我是天皇的人，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是天皇的人。
1: 你是天皇的人，
0: 我真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现在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抗生素多装一点。 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师爷。嗯。我的右手。

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了，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
2: 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有危险！张翔，在哪儿？
1: 我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武术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西华，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1: 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0: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1: 我去睡觉吧。
0: 梦境，
1: 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0: 我答应你，回去吧。

0: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
1: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幸好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0: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哦，伤那是绑好了。
0: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嗯，你是太白金星？
1: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2: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想想，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0: 嗯，
1: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0: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1: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0: 嗯。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

0: 新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

0: 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西明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9: 1933年，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这些老建筑不是砖瓦的堆砌，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我想对我们来说，历史不是锁在橱窗里的标本，而是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
8: 从伪满时期的建筑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形式风格地标建筑，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吉林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9: 2025年7月，新民大街焕新开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8: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施然，
1: 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0: 四时聚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近日，在长春硬化所自主研发的超临界聚合工业化技术支撑下，全球最大单套聚碳酸亚丙酯产业化装置联宏格润50,000吨年产项目成功投产，
0: 这填补了全球50,000吨级 PPC 工业化装置空白，标志着我国二氧化碳基生物可降解材料正式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
1: 近日，吉林省教育厅发布公告，计划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国家计划281人，省级计划356人，中小学特岗558人，学前特岗79人。
0: 6月12号到6月18号进行网上报名。

0: 笔试时间7月12号，面试时间7月25号到26号，特岗教师服务期为3年。
1: 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6月19号即将启幕，每周五、六日及节假日，全天候精彩不打烊。
0: 市集落址吉林省音乐厅中庭广场，主打风雅旋律加人间烟火沉浸式体验，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户外市井，一处可听可看可玩可赏的文艺新地标即将上线。
1: 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浙江杭州将无人机驾驶员等纳入到技能紧缺类职业当中。当地学校不仅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
0: 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完全对标智能工厂。表现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
1: 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助企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2: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及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
3: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3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
2: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3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
4: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
2: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3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
5: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2: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
5: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6: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2: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1: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7: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

0: 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1: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0: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2: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0: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4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3: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0: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2: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0: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4: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5: 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6: 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7: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8: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7: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他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9: 大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句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0: 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
1: 我们结合高沟梨文化，还编排了高沟梨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0: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沟梨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沟梨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沟梨、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沟梨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2: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沟梨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沟梨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3: 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施。
4: 目前，吉林省正分批分步稳妥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居民获得一键直达的幸福感。
0: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建设，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5: 我家是7楼的，上下楼比较费劲了。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情特别的高兴。以后呢，上下楼特别方便了。
0: 在通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通化市今年计划加装电梯294部，将覆盖1.3万人。
6: 正在进行管线迁移，等这个管线迁移完事以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电梯基础了，然后就可以给居民加装这个电梯了。8月末就能让居民装上电梯。
0: 为了夯实产业支撑，延吉市在去年末成功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目前，延吉市住建部门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
7: 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4点全部推进。
3: 夏日长白十里书景，山路繁花盛放，草木芬芳，登高寒云漫卷，雪花轻落，一山之内花雪同现，四季风光奇妙相融。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还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一名，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哼哼哼，笑话。
2: 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
3: 来人，带走！
2: 等等，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3: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
2: 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了一条血路。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嗯，
3: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3: 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4: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谕，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什么带人，乃做团长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
2: 石月，把枪放下。
3: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走，别路。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愚忠了。这不是党派的愚忠，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2: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西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2: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2: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个战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
4: 都怪我无能啊。
3: 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冯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坦克连一战咱们解救了新任务部，给了川崎连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林刚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突入川崎连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4: 嗯，
5: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
5: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

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

0: 是。
1: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2: 到。
1: 山东大葱，
3: 您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都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3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0: 唐铁头，
1: 行，老秦，
0: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2: 怎么了？
0: 为什么杀方胜茂？
2: 方胜茂死了，
0: 明知故问。
2: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0: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2: 我说秦振武，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0: 路？
2: 对，
0: 我还有路走吗？
2: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0: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1: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
2: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0: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0: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彭，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4: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1: 走。
4: 哎，哎，
1: 什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4: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1: 好，就这么定。
4: 走。
0: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0: 老方，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走
2: 走。
3: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
4: 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一雄和酒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3: 什么时候的事？
4: 上午接到的电话，请见。
3: 银子，
5: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
4: 九井君，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3: 弟子。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

0: 谢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

0: 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

0: 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

0: 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3: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2: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4: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3: 哪个地方？
4: 大柳树。
2: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3: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2: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3: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2: 让我去。
5: 我也去。
2: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

0: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幽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2: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2: 团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边岗军，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3: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4: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3: 怎么会是水路？
4: 边岗军，黎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3: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
5: 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团长，差不多了。
7: 谁？
5: 哟，龙团长，
7: 都准备好了吧？
5: 准备的差不多了。
7: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好的。来，
7: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0: 我们从这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去脱他的衣服，帮我。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点张向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0: 过河。

什么？知道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刘出哨所。嗨。

0: 西瓜，没事吧？没事，来，你们走，来，慢点，快走。
1: 小花，你没事吧？石月，你也受伤了，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2: 不行，张总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1: 赶紧走，换掩护，快！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0: 二，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

0: 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0: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

0: 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骆一叔你记住了啊，说这辈子我陈江河到哪儿，你骆一柱就得在哪儿。
5: 不是还要补办婚礼吗？
6: 不离就已经是好事了，
7: 你要自己出来这事儿就算了，等我把你揪出来，你看我不打死你。
8: 你背着我爸找男人，你不是我爸。
7: 你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9: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我忘本。

0: 如果你一定要娶的话。 不也是去找死吗？我去的话还有一些希望。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
2: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
0: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1: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眼看着

0: 需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了。
1: 你走吧。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
1: 但愿如此吧。

0: 张翔，你看，多美呀、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1: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儿。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助理已经搜索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到达指定地点。

0: 这条船其实没有上钩，团长，这下怎么样？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太好了，谢花，没事吧？
1: 我这个没事。
2: 十月呢？
0: 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3: 秦十月，他牺牲了。
0: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4: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们已经把秦探长带回来了，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让他一个人静静吧。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的好样儿。
0: 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的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 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

我好孤独啊。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2: 冈田俊一，
3: 多田富，
4: 陶俊友。
0: 来中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
1: 嘿，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5: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5: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影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1: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6: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6: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6: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6: 执行吧。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1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0。

1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

0: 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

0: 为的就是让您去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

0: 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1: 喜欢，看见狙击手了吗？
0: 没有啊。
1: 我在这儿。
0: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1: 回头后面包抄上来，咱们这儿让他们铺好。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0: 另寻目标？
1: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0: 他们敢！
1: 一会儿，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0: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前锋过去。
1: 嘿，
0: 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口，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将，目前战况如何？
1: 德特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2: 祥子，也只有我们两个人，要问你一个问题。
3: ，
2: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3: 会。
2: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团长不会死的。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聚首看见，还不会打死吗？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
2: 你找团长来干什么？跟他借衣服。借衣服？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
1: 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2: 啊！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
2: 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义勇夺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
3: 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以为我想啊？

0: 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
2: 不是，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您是团长，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团长，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团长，团长，
3: 二什么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3: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啊，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
1: 啊，小姑娘，

0: 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想这个方案了。大将李小花，
1: 到，
0: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对手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鲜花。
1: 就是啊，咱俩挺般配的。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过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高于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管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的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三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1: 非常狡猾，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涂俊勇，十一点钟方向。
0: 嗨，
1: 钢琴，十二点钟方向。
3: 嗨，
1: 我一点钟方向。发现目标，

0: 走走。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1: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1: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2: 个乎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0: 咱们就打后开枪的。
1: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0: 那怎么办啊？
1: 再看看。
3: 我又干掉了一个。

0: 安心。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羊奶。

0: 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胃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胃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丽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丽优，
8: 贝丽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丽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丽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丽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丽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丽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丽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丽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丽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谢谢您，
11: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丽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们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丽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2: 对
3: 对
12: 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
3: 太
6: 好
0: 了！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丽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

0: 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好呀，好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我们来。

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呀。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

0: 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走走。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1: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1: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2: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0: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1: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0: 那怎么办啊？
1: 再看看，

0: 全你往那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居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干掉几个？
3: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3: 班长，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3: 鬼子太狡猾了。
2: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这团药把你们憋死了，
4: 有办法。
2: 可是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4: 五人？
2: 对。
4: 就是说，
2: 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3: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3: 班长，
5: 班长，我算一个。班长，我算一个。
2: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3: 这么做不行。

0: 不行了，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
1: 团长。
0: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替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哎。

0: 阿婷，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份，九九里份，住进。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冲的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1: 什么？
0: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报告。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抗争？给我顶住，顶住！嘿！
1: 八嘎！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要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偏高君。
2: 大头小心！

0: 问题。但尊阁下，我不能像郑宇。小郑宇，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班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说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

0: 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的。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2: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挺得劲儿哈，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害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不能欺负别人，但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
4: 选择特别重要，一步错，步步错，一恨终生。
5: 因为我答应你妈妈再也不泡掉她，所以说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爷爷，爸爸妈妈，小浩，所有离我而去的战友们，你们可以安心了。

我爷爷是个神箭手，凭着他的神箭考中了前清武探花，可惜他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了。爷爷不甘心，就把一身绝技全部传给了我们。他不许我们碰枪。我和弟弟妹妹从七岁开始，每天要射出20000支箭。爷爷很注重因材施教，我们三个学的箭法都不一样。爷爷说，我练的鸣笛箭是汉代的匈奴单于所创，弟弟锦川练的兔甲箭岳飞所创，妹妹二行练的蝶舞箭相传为唐代公孙大娘所创。活着才能有机会打败敌人，所以我们要学会躲。除了身手，还要练眼睛、耳朵。在后来的战斗中，敌人的枪一举起来，我们就能看到他瞄的是什么位置。闭上眼睛，我们也能一箭命中目标。爷爷还把兵法揉进围猎的游戏里传授给我们。这个年代是枪的天下，箭对枪是先天不足，只有掌握了战略战术，才有机会打败比你强的敌人。

0: 毕业于保定军校，中原大战之后被编入东北军，奉命驻守热河境内的鹤岭城，那也是我们的家乡，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来。
1: 你出生在军人之家，为什么不当兵？
2: 爸，只要打仗就会死人，我不想杀人，这兵我就不当。
0: 我们出生在军事世家，从小就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早已对战争深恶痛绝。锦川为了逃避战争离家出走，到香港学习音乐去了。音乐是他的梦想，他从小就把头发梳成贝多芬的模样，为此没少挨打。

妹妹二航天生柔弱善良，小时候的一次意外在她心里埋下了阴影。从那以后，就算是遇到危险，她的剑也不会离弦。那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胡子，爸爸多次派人围剿，都被他们躲开了。没想到那天碰上了我们。

妞还挺厉害。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

0: 年都没有练成。
1: 二哈，
0: 爷爷说他练了40年。
2: 剑，你的剑是留着吃的呀。
3: 二行啊，那件事在你的心里就过不去了吗？你要再过不了那道坎儿，迟早会吃大亏的。二行。

0: 是我爸爸的朋友，曾经在军队里担任过射击教官，连我爷爷都称赞他的枪法。退役后他继承了祖业，很快壮大家族财团，成了热河的大亨。爸爸说他是个一直挣扎在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人，在热河没有人不知道他，而我从没见过他。我不喜欢大亨这两个字。
1: 小五，备车。
0: 我结婚的时候爸爸也给他发了请柬，但在婚礼上

0: 秦旅长可真是小心呐。
1: 见笑了，这点小事儿还让您这位热河大亨亲自出马，钱某真是受宠若惊啊。
0: 这批武器是为朋友筹措的，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必须亲自来。
1: 这么说是你的朋友害了你？
0: 咱们商量商量，钱你留下，武器我拿走。
1: 没商量。

0: 有石头！哎哎，给我，我看，我看。
1: 哎呀，别闹！
2: 龙石啊，你还要再给我搞点军需，队伍这两天就要断粮了。
3: 还不够？就你这一两百人，能用得了这么多？
2: 又来了两三百人，而且每天都有新加入的。上次那批很快就见底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3: 行，看在你上大学时替我写过情书的份上，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2: 哎，这北伐那会儿我还替你挡过一颗子弹呢，想赖账啊？
3: 我看这么点事儿你得记一辈子。不跟你聊了，我得走了。
2: 哎，这么着急干嘛？
3: 贺令徐司令的大女儿今天完婚，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2: 这徐司令能把你请去，面子够大的。
3: 跑到这荒山野岭来跟你见面，你面子不是更大？哎，这只猫送给你，帮我养好啊。
2: 好，
3: 走了。
2: 哎。

0: 荣石啊，你真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有了这批武器，我这支队伍也算得上是装备精良了。
1: 哥，我们那边玩去了。

0: 那是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我所有的亲戚，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几乎全来了，加上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一共258个人，热闹极了。我的家人为那一天计划了很久，而同时还有一些人在背后计划着我们，我们在计划着幸福，他们在为我们计划着灾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东四省。1932年，拥立费蒂溥仪，建立了伪满政权。1933年，他们又把魔爪伸向了热河，打算围绕着我的婚礼展开一个进攻鹤岭的计划。
1: 折腾大佐，为什么要全歼徐旅啊？逼他们投降不行吗？
2: 徐铁军是一头不可能被驯服的猛兽，只要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会咬得你遍体鳞伤。到了十二点，鞭炮一响，他们就会血洗徐一航的婚礼。鹤岭驻军听到枪响，一定会恢复徐家大院。我军大部队趁机进城，杀敌人背后。
1: 好，
2: 让送礼队伍出发。
1: 好，送礼队伍准备出发。吕良彪，这次打鹤岭的关键是你们，你们顺利血洗了徐家，把鹤岭驻军全部引向徐家大院，我们大部队才能攻打敌人背后，里应外合，拿下鹤岭。

0: 谁？
1: 讨厌，还没准备好呢。
0: 这样拍才自然嘛，是不是嘛？
2: 省着点胶卷，一会儿再拍。看你姐今天漂亮吧？
0: 羡慕吧？
3: 大姐，大姐，我的飞机。

0: 没看到
1: 啊？找啊！
2: 在哪呢？哎，
0: 在哪呢？
2: 在这儿呢。哟，小航，
1: 你胖了。
3: 大姐真漂亮。
1: 二姐不漂亮啊？
3: 长大不会要娶大姐。哟，
2: 你怎么娶我呀？
1: 先把自己功夫练好再说吧。嗯，来，
4: 大套拳。哎呦，哦，那么大呀！哎呦，别把新衣服弄脏了。

0: 喜，
1: 也是给徐家大小姐送贺礼的吧？

0: 哦，哥，身上怎么那么多日本兵啊？怎么了？
1: 我看看。

0: 我们去报告徐司令，
1: 被他们发现了，干掉那几个人。
2: 吕良彪会动手的，兄弟们，抄家伙！

有更重要的事情，贼，那几个人交给你了。走，快，绝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小三，是我带我出来的，出来的鬼。快，姐。

0: 小野队长，留点力气教训你的人，我的兵我来教训。被人打了还给他鞠躬道歉，你小子哪像我的兵啊。
1: 笨蛋，中国人都是笨蛋。
0: 小野，我们一共派出了六个笨蛋，有四个笨蛋是日本人，两个笨蛋是我的人。我的笨蛋回来了一个，你的笨蛋可一个都没回来。

0: 老子今天要是让你给打了，白练这么多年。
1: 你想干什么？放开我！
0: 既然你只是个小队长，老子是连长，别对我发号施令。
2: 你敢殴打大人们还军？
0: 打你！信不信老子一刀捅了你？
3: 李大哥，千万别冲动，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啊！他们往鹤岭跑了，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小野队长，
4: 全体听着，跑步前进。
5: 是。

0: 叫赵华，我爸爸的作战参谋，是从德国军事学院留洋归来的。他很爱我，为了我，他接受了爸爸苛刻的条件，甘愿留在我们家做上门女婿，所以婚礼是在我们家举行的。煮了一手好咖啡，是他教会了我品这种又苦又涩的东西。真香，以前怎么没有喝过这种味道？
1: 这是产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是我同学从国外给我寄来的。一航，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这咖啡的味道。
0: 为什么？
1: 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0: 会变成什么味道？
1: 会变得更加浓烈，更加甜美。
0: 我知道，赵华说的并不是咖啡，而是我们今后的日子，那让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
2: 跟上，
3: 站住！
4: 几位长官，
3: 什么东西啊？
4: 啊，这我们是承德马老太爷家给徐大小姐送贺礼的。
3: 徐大小姐的贺礼？
4: 是是。
3: 查查。
4: 哎，长官，徐大小姐的贺礼也要查呀？
3: 例行检查。再说，徐大小姐的贺礼。害怕查吗？
4: 当然不怕。这位长官，不瞒你说，除了贺礼，顺手给朋友带了点烟土。你呀，就高抬贵手，人情厚报啊。
3: 烟土？
4: 哎，
3: 你不嫌少了点吗？啊？
5: 我告诉你，徐司令最恨烟土，你正好撞枪口上了。
3: 少跟我废话，查！
2: 等等，干什么呢？
3: 怎么回事？说是给徐大小姐送的贺礼，例行检查。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0: 人跟东西全带到营房去。

0: 弟们，跟长官走。走，
1: 走，跟走，跟走，走，走。
2: 你们两个也该换岗了，一块进去。
3: 是是。
2: 把枪给我卸了。
0: 你们两个小排长还不太好糊弄吗？啊？
4: 哎呀，
5: 里边请，里边请啊！
2: 哎呀，亲家，亲家啊，我们这个地方小，不周到的地方您多担待啊。
4: 哪里，太排场了，太排场了。
6: 锦川，在婚礼上为姐姐弹奏一首曲子好吗？在鞭炮响起的时候，你的曲子也要一起响起来。你虽然不能回来，但我能听到的，爷爷、爸妈、二航、小弟和他都能听到。
7: 有请新娘新郎。
8: 来了来了。

李成。

0: 让侧门的兄弟准备行动。
1: 换雄兵，换旗，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

0: 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

0: 娘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都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

0: 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2: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

0: 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1: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0: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进四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5: 捐
4: 是捐，
6: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了。
2: 几秒？
3: 三秒。
4: 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3: 加拉比海带。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吉林省四平市一通满族自治县湿地公园。哎，这里的颜值担当啊是满园盛放的海棠花。哟，
6: 这可不是普通的海棠花哈，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光辉海棠，耐寒高颜值花木。
5: 我仔细观察过啊，它初春新叶自带紫红滤镜，一簇簇红花缀满枝头，花量茂密，色彩艳丽，远远望去啊，就像一片绯红云霞。哎，哪怕等到秋霜降临，叶片呢还是会变成橘红色，别有风情哈。随便站在花树下拍一张照片，那都是自带氛围感的大片啊。
6: 是的，而且它花期过后呢，还会结出圆润的红果，能挂到秋冬时节，可观花、赏叶、看果，颜值全年在线。
5: 碧水湿地搭配红火海棠，逛累了呢，还能在凉亭歇脚，吹吹晚风，看看落日，一整天的疲惫呢，都能够被吹得一干二净啊。
6: 是的，那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漫步在木栈道上面，沉浸式的欣赏光辉海棠的独特魅力，感受一通湿地独有的初夏浪漫吧。
5: 愿大家不负花期，不负美景，在花海湿地里玩得舒心尽兴。
0: 喂，哎呀，别退货呀，亲呐，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哎呀，喂，那都是一场误会，你放心，亲。喂，那个我保证，亲。喂，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儿啊？今天我非把它消了不可，2022就是这家，您。

0: 是你，
1: 小豆包，
0: 大漂亮。
1: 怕什么来什么，你是来跟我道

0: 欠的吗？
1: 道什么歉呢？
0: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
1: 五年前的事儿你怎么还记得呀？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你擦擦不就行了吗？
0: 我开的是敞篷车。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抹的那叫一个均匀。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1: 什么？我这三蹦子是你撞的？
0: 这三蹦子是你的
1: 啊？
0: 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1: 我找这元凶整整找了五年了，没想到原来是你。哎，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0: 我讨厌
1: 啊。
0: 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中午练霹雳舞，晚上敲架子鼓，生命不息，你是扰民不止啊！我都纳了闷了，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1: 哎，我办架子鼓培训班，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0: 哎呀，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那人还是你媳妇儿。
1: 哎，我还唱歌呢。
0: 哎呀，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1: 哎，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0: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1: 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是找你呢，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肖差评的。
0: 什么差评啊？
1: 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0: 留步。
1: 不留。
0: 我就是王铁塔。
1: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0: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1: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0: 我要是不消呢？
1: 你要是不消的话，
0: 干嘛用炮轰我呀？
1: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0: 塔哥放一巴，铁大亲我马，
1: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0: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1: 我给你挂上啊。
0: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1: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0: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1: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0: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1: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1: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1: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1: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1: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0: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1: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1: 亮一夜吗？
0: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1: 你喊的啥呀？
0: 老公，拔插销。
1: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1: 不能再忍了。
0: 不忍我怎么办？
1: 给他差评。
0: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1: 痛快，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商

0: 在这擦灯呢？
1: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0: 谁老年？
1: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0: 我还是老年吧。
1: 哎呀，你这……哎呀，
0: 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1: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嗯，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0: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1: 讲究。讲究人，
0: 肖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1: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0: 只因我是大色盲。
1: 你是故意的对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1: 那个喜马拉雅，嗯，如果你不肖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0: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1: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0: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1: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0: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1: 能咋的？
0: 关你网店。
1: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0: 啊！别走，
1: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0: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1: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0: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啊，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1: 太好了，
0: 我报警。
1: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1: 真是冤枉。
0: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哦，
2: 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啊，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XXXXXXX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妈带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妈带人怎么办？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妈带啊，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2: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嗯，
0: 对。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给我老伴打电话。
0: 两个老伴儿？
1: 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0: 嘿嘿嘿，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1: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0: 干嘛？
1: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0: 你会吗你？哎，
1: 我会吗？
0: 哟，还随身带着针线。嗯，
1: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0: 小心别扎着。
1: 我不怕扎。
0: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哼，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就你这个人呢、啊，你哎，你这放风筝呢？
1: 哎呀，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0: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1: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0: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

0: 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1: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吻我。

0: 这个也不逗着，
1: 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
0: 还有一回啊，
1: 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2: 随时吻我。
1: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2: 哎呦，笑死我！
1: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啊，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2: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
1: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2: 活到付款。
1: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哎，你这演什么呢？
1: 喜剧啊。
2: 不，我也没看你怎么跳啊。你不告诉我你是抬柱子吗？
1: 对啊，我演柱子，大伙儿抬我，抬柱子吗？
2: 那我看也没什么意思，让他别演了，咱回去吧。
1: 哎呀，别养，你养我呀。
2: 我养你啊。
1: 拿啥养啊？
2: 你妈那不还有套房吗？
1: 不能烦人，咱俩别闹。
3: 准备准备啊！
1: 开始开始，你在这等着我啊，等着我，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3: 来准备啊！下一场，这是一个讲述两个男人追求小百合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预备，开始。

0: 也行。
1: 张太尉，百合今天我必须带走。
2: 该带百合走的应该是我，我才是最爱百合的那个人。
1: 你爱她，你了解她吗？
2: 我当然了解她。大百合，艺名大白鹅，身高1.6米，体重150斤。
1: 错，159。
2: 150斤。
1: 159。
2: 150斤。百合，你说。
0: 160。
1: 百合今年33岁。
2: 32岁。
1: 33岁。
2: 32岁。
1: 33岁。百合你说。
0: 够了。哪有男人一上来就问女孩年龄的？我要被你们套出来，33年白活了。
2: 百合爱我，这是事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百合一个从来不吃辣椒的人，那次我生病，百合为了逗我开心，她连吃了2串辣椒。
1: 不可能，我不信。
2: 百合，吃给她看。
0: 我不吃。
2: 你吃不吃？
0: 没有辣椒啊。
2: 我有。
0: 啊？不是你一江湖大哥带什么辣椒啊？
2: 那你别管。
0: 你油我也不吃。
2: 你吃不吃？你要不吃我……哎呀呀呀呀呀！
0: 这玩意辣，
3: 真吃啊！我的天哪！
1: 哦，这算什么呀？啊！上次斧头帮老大请我喝酒，我闹肚子，百合替我等了瓶啤的，
2: 我不信，
1: 喝给他看。
0: 我不喝。没有酒啊！
2: 我有。
0: 你酒我也不喝。
1: 你不饮酒，我就饮蛋。哎呀！
0: 小老板，
1: 百合上次是一口气喝完的，中间都没歇气儿。
3: 下来了，
4: 行了行了，好了，
2: 这算什么呀？啊！百合为了缓解我和斧头帮之间的尴尬，她表演了吃西瓜的绝技。
1: 吃西瓜也算绝技啊？
2: 3秒钟吃完的，
1: 有这事儿？
0: 你俩有西瓜吗？
2: 没有。
0: 有这事儿。出去！你的西瓜，
2: 百合，吃给他看。
0: 我不吃。哎呀，
2: 你吃给他看，
0: 呛肚。几秒？
2: 3秒。
3: 都有点晕了，他已经。
1: 百合也为我吃过西瓜，
0: 然后我把这口咽进去。哎
3: 呀，别吃了，真是的。
1: 百合替我吃过一半，
2: 百合替我吃过一个，
0: 够了。5年了，年年都是这几招。5年我吃了600多个西瓜了。你俩不是愿意打吗？来，你俩打一架，打

0: 像个男人一样出手吧，好吗？
1: 来吧，百合，站到我身后，别伤着你。
0: 百合，你没事吧？百合，
1: 到我这边来，
0: 我的，你放手，
1: 你松开。
2: 松开。你们俩想干什么呀？啊，到底有完没完了啊？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的，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难道你们俩就不能停吗？不能停止吗？我不管你们了，我走了。怎么样？
1: 这效果太棒了，
2: 特别好吗？
1: 非常好，非常好，
2: 太好了！
1: 来来来，咱们收工了，今天啊，
2: 是
1: 吧？那个各部门收工了啊，厂灯赶紧关了，省电。
2: 老公，
3: 喂，
2: 喂，你在哪儿呢？
3: 我出来了。
2: 你看了吗？
3: 看了。
2: 好笑吗？
3: 琳琳啊，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2: 你说，
3: 咱不做这个了，行吗？
2: 为什么不做呀？
3: 你为什么要做呀？你是个女孩，你完全可以不用这样，我可以赚钱养你啊。
2: 不是，我喜欢。
3: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想看见你那样，我也不想看见刚才那个你。
2: 你又怎么了呀？观众都笑了。
3: 但是我没笑，因为我不喜欢。
2: 可是我喜欢。
3: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过来还是过去，你选。
2: 我真的喜欢。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

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跟你说饼花，昨天我买了两大块姜，
1: 你这要干啥呀？
2: 你没听说过吗？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我这就准备下补了。
1: 你还真挺会养生的
2: 啊。那是，到你那个岁数再补，我跟你说，那就属于亡羊补牢。跟大伙说哈，养生要趁早。
1: 有觉悟。南方的很多朋友啊，已经开始喝冷饮吹空调解暑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人体呢就很容易被寒气侵袭，适量的喝一些姜枣茶，能够散寒驱暑、开胃止泻。
2: 是的，那除了这些饮食的方面呢，经常用热的姜水泡脚，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缓解的感冒、头痛等等症状。这对身体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大家不妨也试一试这些养生的小妙招。
1: 好了，接下来咱们还是给大家继续送欢乐吧，消暑又解乏。
3: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4: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
5: 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
5: 大哥，
4: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大嫂，
5: 老婆，
4: 大嫂，大嫂，你在哪？
5: 大哥，别找了！
6: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
5: 真的吗？
6: 真的，
4: 兄弟们，开始吧！

0: 好，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2: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

0: 孩时代，你大嫂她爹特别厉害，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跑。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1: 加拉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
2: Okay.
0: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啊，
2: 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这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3: 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3: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1: 大哥，大哥，
2: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
3: 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3: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2: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0: 对，
2: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3: 我们可以跑呗。
2: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3: 那能行吗？你我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3: 我俩是套餐。
2: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2: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大哥，这个事儿我
2: 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2: 废物，我，
0: 老婆呀，你去吧。
3: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2: 我好像忘记了。
3: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0: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3: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3: 那我走了啊。
2: 好，走，
0: 快。

0: 你别动，我找你。
1: 找我。哎，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0: 音乐准备，
1: 跳
0: 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的？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啊，
2: 这哎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可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
4: 啊，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
5: 儿？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2: 大哥，
0: 大哥
2: 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好嘞，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大哥。大哥，
1: 他一点没剩呢。
5: 老公，怎么？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2: 大哥，大哥，吃吧。
5: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么呢？在干什么？
1: 干啥呀？
0: 当我面亲嘴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你不能等我死啊！
2: 哥，我问你，
0: 滚！
2: 你
1: 别说话了！哎呦，
0: 闭嘴！
1: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哎呀，哎
0: 呀，你干啥呀？
1: 哎呀，
0: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2: 老孟，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1: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管我自个儿的清吧。
1: 你跳什么？
0: 大哥，
1: 跳跳
0: 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1: 回来，
0: 我跳。
1: 回来，
0: 我跳。
1: 谁
0: 跳？我跳。我跳。
2: 谁
0: 跳？
2: 别墨迹了，我跳。这个墨迹，大老爷们儿，你瞧瞧。
0: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1: 音乐
0: 还没停。
1: 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0: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1: 你说，
0: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2: 谁好啊？还好，
0: 苍天在上，
3: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0: 我老二千里眼，
4: 我老三好舌头。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酒里有毒。
2: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0: 哥们儿是009。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

0: 吉林体彩乐透好事安乡小镇亮相吉林市，公益与幸运相伴。近日，中国体育彩票乐透好事安心小镇主题活动亮相吉林市欧亚商都综合体，为市民带来一场集好运、责任与快乐于一体的公益体验。活动现场打造了互动体验、公益普法、休闲娱乐一站式空间，氛围轻松活泼。市民凭好事通行证打卡各区域集章，即可兑换精美礼品。本次活动设置多重特色区域，好事八亿派挑战、真人版大富翁游乐场，趣味十足，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好事安心驿站同步开展理性购彩、反诈防骗宣传，普及正规购彩知识。大家还现场挑战磁吸互动版，辨别正确购彩行为，完成安心防线大考验。据悉，当前超级大乐透八亿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持续15期，单票单期满18元即可参与。体彩相伴，好事发生。本次活动让市民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公益温度，解锁幸运新体验。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八亿，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2: 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3: 小春，站起来。

0: 给你金足球
1: 题材，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2: 有了，
3: 冠军了！耶！
4: 我买的这支球队2-1，
2: 可以啊。哎，我最近下载了个软件，你看，专家推荐，靠谱，网上投注方便。
5: 我觉得不行。
6: 小心甄别假彩票，没有保障赔底料，合法购彩。
2: 差点被骗，
7: 太一定了。
1: 抵制非法彩票，守护合法权益。
8: 如果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情，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9: 你有什么事儿是兼职超过10年的？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每天有太多的东西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像朋友圈、游戏、短视频，热剧更新了我们就忍不住立刻追完。这些年除了吃饭睡觉，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健身。在公司、在公园、在家，不管今天有多忙，也会腾出时间来训练。

0: 说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没有时间。我只想说，
1: 放弃有一万个理由，但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
0: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坚持健身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收获。我想，我们都不需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为了什么而坚持。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坚持的越久，收获也就越丰富。毕竟放弃很简单，但坚持真的很酷。

0: 新民大街1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新民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1: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0: 这是一幅经过数字化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它还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五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1: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类别，右边切换曲目，我们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集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0: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新民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1: 关于新民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0: 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明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

0: 延边、长春宝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春宝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长春宝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各地白天最高气温为21到27度，但体感依然偏凉，大家要合理的调整着装。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雷阵雨，是2到2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13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9到22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4到22度。通化小雨，11到22度。白山小雨，9到21度。延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长白山小雨，6到19度。汪清多云转小雨，8到18度。榆树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大安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龙井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敦化多云转小雨，8到19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2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各地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1: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举办，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
0: 吉林省首个玉米全基因组育种芯片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 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至6号在吉林市举办，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关注敦化传承红色血脉，创新产业格局。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重点行动方案首次将产业环境单列部署，全省紧扣优势产业链，推动营商环境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顺利迈进。
2: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该项目是松原能源领域重点标杆工程，投资24.27亿元，建设两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风发电机组，今年4月正式开工。目前办公楼即将封顶，主厂房装机工作也在有序开展，计划明年下半年投产达效。
3: 在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下，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核准、当年批复、当年开工目标。截止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2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提供清洁电力约17亿千瓦时，每年减排42万吨二氧化碳。
2: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松原市构建了全流程服务体系，确保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建立项目台账与需求清单，终端牵头分解任务明确实现，后端跟踪回访闭环解决问题。
4: 持续跟进建设运营中产生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同时呢，将企业的真实反馈带回相关部门，推动政策与服务持续优化，形成收集、解决反馈的服务闭环。
2: 松原市还开通政策直通车，落实减税降费，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十四五以来，松原市已建在建新能源项目138个，氢能、储能、风电、光伏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5: 成立重点项目推进专班，针对重点新能源项目，属地逐一明确专人代办前期手续，提前预判堵点，精准对接协调，有效压缩办理时限，企业不用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6: 未来5年，围绕风光发电、氢能、储能等重点领域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和路线图，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全力保障企业赖以生存的用地、用工等发展要素，确保项目落得下、立得住。
2: 立足优质营商沃土，省内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特色赛道，吉林市持续深耕冰雪全产业链发展。眼下在吉林化纤集团，研发人员正在优化升级碳纤维滑雪板、冰雪防护器材等轻量化装备。企业生产的冰雪装备凭借重量轻、强度高、运动体验佳的优势受到广泛欢迎。
7: 商务局、冰雪办等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帮助我们主动牵头对接了各类行业资源，组织公司参加雪博会、冰雪产业展览会等平台活动，同时呢，积极牵线省内各大冰雪场地，为产品实地试用、市场落地创造便利的条件。
2: 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吉林市从政策、服务、产业、市场多维度精准发力，通过成立市委市政府双组长雪季专班，推出公交专线、停车免费等惠民政策，有效拓宽冰雪企业客源渠道。
8: 属地综治中心入驻两大雪场，主动帮企业和游客解决难题、办实事。另外，我们还完善了投诉快速处置、先行赔付这些机制，丰富了冰雪加文化、冰雪加商贸等业态，完善了住宿、餐饮、交通这些配套。
2: 眼下全省各地紧扣自身产业禀赋，精准出台配套扶持政策，聚焦项目

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活动是省政协机关创新公众参与渠道、拉近青年与政协距离的一次有益探索，更是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举措，旨在搭建青年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实践桥梁，增强高校学子对人民政协制度的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青年在时代洪流中找准坐标、坚定自信、担当作为。大家纷纷表示，要当好政协委员小助手，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传递青年群体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做吉林发展的观察者和家乡变化的见证者。
1: 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青年力量，真正凝聚青年智慧，对于青年急难愁盼的问题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汇报给我们的合作导师，来汇编成社区民意信息或者说是提案信息，让我们这些委员小助手发挥青年作用，
2: 把我们省政协的新样子新担当、新作为展现给各位学子，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争取呢把我们那个政协开放日，包括和各个学子的这个交流活动做成一个品牌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政协。
3: 六月九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案件3件，来电36件，来信26件，其中长春市17件，吉林市6件，四平市5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5件，设省直部门1件，松原市11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7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3个，占27.38%；生态类问题23个，占27.38%；固体废物类问题13个，占15.48%；噪声类问题11个，占13.1%；水类问题7个，占8.33%；土壤类问题2个，占2.38%；其他类问题5个，占5.95%。截至6月9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561件，重点案件266件，其中来电1346件，来信121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4: 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3天，长春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活动相关情况。展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本届光博会继续采用一展两会架构，同步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以及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并先后组织50余场活动。截至目前，共有895户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头部企业达236户，包括8户世界500强、43户上市企业及7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卡尔蔡司、海克斯康等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将应邀参会。展会期间还将设置人才招聘专区，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与国际合作，助力长春打造全球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3: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官、蓄势启幕的关键阶段。为了利用好光博会平台，长春市强化服务、精准对接，努力招引优质项目，助推光电信息产业发展。
4: 作为展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平台，长春光博会一直是长春市寻求投资合作的优质载体。大会开幕在即，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已累计梳理确认参展参会企业700多户，基本覆盖光电信息产业全产业链优质经营主体。
5: 展会期间，我们将重点举办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对接会，通过产业推介、科技成果发布、企业交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搭建政府、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

0: 来。
1: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长春市还将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积极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其有投资意向的重点企业，邀约参会优质客商实地考察，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重点领域拓展合作机会，同时做好会后持续跟踪服务，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0: 展会结束后，将对所有签约项目、合作意向线索逐一梳理，由各区域专人跟进推进，全程为企业提供闭环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加速项目落位进度。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
2: 截至5月28号，吉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累计突破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6.6万吨，植树4453公顷。其中，自销纳发电14.6亿千瓦时，外输绿电15.4亿千瓦时。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吉林油田累计建成新能源装机超100万千瓦，新能源产量占全油田比重突破6%。依托单项技术突破和多项技术集成创新，吉林油田将自销纳项目所发绿电应用于油气生产全链条。目前，吉林油田生产用电中绿电占比已超35%，实现了发得出、用得上、降成本的目标。传统油区正逐步蜕变为绿电产区。吉林油田地处松辽盆地，风光资源禀赋优越。近年来，吉林油田确立对内深度替代、对外价值输出的新能源发展路径，突出替代降本示范提效，初步形成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发展新格局。
1: 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 45K 液相芯片吉新育一号目前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吉新育一号育种芯片由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 针对我们省北方寒地育种的特点，精准聚焦了高产耐密值、籽粒快脱水易吸收、抗病耐旱等关键基因位点，有效解决了寒地育种周期长、适应性差的难题，为精准选育、快速选育我们省突破性玉米新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1: 洮南市立足地域特色，以科技赋能提品质、规模经营增效益、品牌引领拓市场，把西瓜做成特色富民支柱产业，走出一条兴业强县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走进洮南市黑水西瓜产业园，一排排设施大棚整齐连片，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有序生长。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倩告诉我们，从定植到收获，他们都会深入生产一线，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5: 西瓜已经进入了棚果期，全程进行跟踪指导，确保黑水西瓜纯绿色天然的口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4: 近年来，洮南市聚焦黑水西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坚持把科技改良作为核心抓手，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从育苗、定植、授粉到日常管护，实现全流程科学化、规范化生产。黑水西瓜种植成功实现从传统经验种植向科技种瓜的跨越式转变，产量、甜度与口感都得到有效提升。
6: 现在种西瓜吧，全靠新技术，就是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大棚测试条件非常好，不用再担心刮风啊、下雨啊、气温不稳定啥的，按照现在那个生产情况，六一出就能抢先上市了。
4: 好技术带来好收成，好产业鼓起钱袋子。目前黑水西瓜产业园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8公顷，年产量300万斤。同时，洮南市持续擦亮黑水西瓜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整合资源，拓宽销售渠道，

0: 推动黑水西瓜走出桃南，走向更广阔市场。
1: 品牌效益充分释放，产品溢价能力持续增强，我们完善了产业链条，带动15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农户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敦化市是东北抗联重要的革命老区，烽火岁月铸就的红色精神，如今正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也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
3: 抗联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2: 近年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以医药制造产业为核心，重点发展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即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4: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2: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
5: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
2: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6: 6月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
2: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在启动仪式现场，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特色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使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活动期间，全省各市州社科联、各科普基地将通过专题讲座、文艺演出、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走进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社科普及宣传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阵地。多年来，吉林省社科普及周始终坚持扎根生活、面向群众，已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理论、提升群众素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至6号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与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
6: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
7: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

0: 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充沛，金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
1: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0: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山湖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一百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档案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吉林市档案局档案馆携手东北电力大学档案馆开展“奇妙档案日——传史校园行”主题活动，现场围绕吉林历史建筑的岁月留痕、档案里的航运两个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带领师生领略城市变迁与地域文化底蕴。
2: 我也深刻理解了档案的重要价值，档案不仅是尘封的历史记录，更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变迁，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0: 通化市档案馆开展了档案开放研学实践活动，邀请部分学生和市民与馆藏档案进行零距离接触，大家详细了解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流程，
3: 让我懂得岁月有序、历史有痕。今后我会认真学习、铭记家乡历史，主动传承本土文脉，做家乡故事的倾听者和传播者，
4: 承载历史，启迪未来，进一步发挥档案育人功能，助力青少年树立珍视历史、守护档案的良好意识。
0: 四平市铁西区创新打造档案文旅非遗融合新模式，开展非遗体验活动，其中展示古琴、唢呐、剪纸、泥塑、绳结、漆画等本土非遗项目，让散落乡土的珍贵文脉得以留存传承。延吉市组织各单位档案工作人员参观荣誉档案展，让档案工作者感受档案记录城市发展、镌刻时代变迁的价值，深入了解荣誉背后干部群众拼搏奋进的奋斗故事，
5: 向社会公众普及档案意识，让我们干部群众了解这座城市的光荣和奋斗历程，激发大家的归属感和奋斗热情。
6: 近日，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总队名医左基层志愿服务型吉林站启动仪式在四平市举行。本次活动是国家卫健委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来自陕西、河北、吉林三省的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队队员深入四平市开展带教查房、现场义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健康科普宣传，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夏日吉林，繁花错落，装点景致，佳木繁阴，送来清凉，满目葱茏间尽展自然生态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六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六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认你带他们去闯呢。
1: 会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的那四十，就叫做进士出六。
2: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2: 捐是捐，辛苦才能回甘。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 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
3: 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新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

0: 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滴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

条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情，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0: 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贝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

0: 守好这个家。啊，咱们苦了那么多年，总算熬到乌鸦变凤了，你却要走，
1: 哪里变凤凰了呢？老爷过了多长时间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说，直到有一天大家都富起来了，什么东西才是最珍贵的？好了，我也好久没回家了，我也该回义乌。

0: 碧珠，
1: 出去这么多年了，想不想义乌啊？
2: 嗨，怎么想啊？我们都一样，一走走了八年，都不清楚义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1: 义乌现在的变化肯定让你们吓一跳。现在义乌呢，正打算筹建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就打算把那些货摊啊全部搬到大楼里面，到时候肯定让你们瞠目结舌。
2: 大楼啊，哎，那就跟那个上海应该是一个道理。哎，你不知道，上海这个商场呢就是一个大楼。
1: 哎，咱们能不能有点想象力好不好啊？哦，不要一想到这些问题就跟这个以前的传统的商场去比。搞得就像你一个人去过上海一样，我们都是土包子。啊，对了，大光回来了。
2: 哦，
1: 也不知道从哪儿呢发了笔横财，这回来之后呢，吵着闹着就非得要跟跳舞补办一场婚礼。按理说这是件好事，清水叔太绝了，这个女婿的一分钱他也不拿。一想到金水叔，我就觉得，哎呀，别人呢就天天就琢磨着出去挣钱，他的好是活得像个老神仙似的。哎呀，没事呢，自己就是拿这个鸡毛自己做做毽子，哎，踢得还蛮好的。
2: 那个，
3: 江河，
1: 哎，
3: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1: 哎，你到时候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0: 江河非得把这院子盘下来。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价格真是今非昔比啊！
1: 这多贵也得盘下来。
2: 人是从这儿出去的，还是要回到这里？
3: 我记得好像以前的院门是从这儿开过。
4: 对啊，那边路封了嘛，所以我把这个门也封上了。等于说，你其实站这个位置正好是原先的院墙，那边没有的。
3: 哦，变化还真不少。
4: 对啊。

这是我妈走了以后，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家。谢谢啊。

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还是回来了，带着小旭。你什么都没有问过我，但我知道你想问。我现在都讲给你听。我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爸卖给了人贩子，我跑了出来，在外面流浪，遇到了外面坐着那个男人，他叫陈江河，我们在一起过过苦日子。后来我以为他对不起我，要娶别的女孩，我以为他像我爸当年一样把我当废物一样扔掉，我就跟他散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他一直在

0: 好像做梦一样。要不是门口那棵树长这么大了，我都觉得我们俩一直坐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但其实什么都发生了，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连名字都改的。
0: 对啊，我怎么给自己起了一个这么傻的名字？
1: 你可不傻。
0: 我要把名字改回来。

0: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再分开了。
1: 进货的，到银行来干什么？
2: 是我到这来办点业务啊。那个，你今天带身份证了吗？
1: 带了。
2: 哎，你借我用一下好不？嗯。那你再等我一下。
1: 嗯。
2: 啊，五万。
3: 你好，先生，请问办什么业务？
2: 哦，那个，这是我存折，然后你帮我把这个钱转出来。
3: 您这八万是都要转是吗？
2: 对对对，都转到别的账户上去。
3: 嗯，请问您这八万是转到哪里？
2: 给这个人新开一个户，然后这些钱转到他的这个户上。
3: 请问这骆玉珠是在？
2: 哦，玉珠过来。
3: 先生，那我再跟您核实一下，您的八万块钱是全都转到骆玉珠新开的户下是吗？
2: 嗯，
3: 好，请稍等。
2: 嗯。
3: 哎，对。
2: 好，好，对，都转，都转，就这样。
1: 不是，
2: 哦，好，好，好，
3: 请稍等。
2: 嗯。
4: 你哪来这么多钱呢？是不是杨雪给你的？
5: 你哪儿的话，我好歹一介厂长，我还不能有点分红啊？
4: 你是不是疯了呀？你有那么多钱，你蹬三轮跟我卖地摊货？
5: 那照你的意思，我应该开着飞机跟你卖地摊货了。
4: 陈江河，你不长记性是不是？

0: 你当年的钱是怎么丢的？你还敢把钱给我？再说我们都还没领证呢，你就把钱给我了？
1: 就算不领证，这个钱也得给你。骆一叔，你记住了啊、哦，说这辈子我陈江河到哪儿，你骆一叔就得在哪儿。怎么了？
0: 你不跟我领证啊？
2: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了，恭喜你们啊！
3: 来，把你们的结婚证拿高一点。

0: 我没不像哭过，你说呢？结婚证，哎，一二三。
1: 锁车门，金毛啊！
2: 哎呦，金总啊！
3: 哎，来了！
4: 来个国平啊！
3: 哎呀，金毛！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好久不见你了，
4: 金毛哥，兄弟们好挂念你啊！
5: 不敢了，
4: 什么？
3: 我跟你说啊，你叔你婶想你呀、啊，叔也想你啊。
2: 金总哥，刚才大光怎么还说这港台话了？哎，
3: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这个大光啊，跟香港人做生意来往频繁，带点口音很正常了。哎呦，
6: 你好，你好，你好，你这港台味也不错啊，
4: 很正常的了。
2: 这您叫了。
4: 你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正好百年好合啊，嫂子。我哥，以后你要出去找我啊，我拿大奔送你。
7: 好啊，头一件事情带我去看看你老丈人。
3: 季毛，
7: 怎么了？
3: 咋了？人家自己去。上次你兄弟啊开车去机场，人没见到，还泼了满车的鸡屎。
8: 别来
3: 了，哎，都来了。
2: 来来来，来吃来。
3: 哎呀，你还那样。

0: 干什么呀？
1: 你不要给我洗，我自己就能洗。
0: 你拿我当外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自己也能洗，这么多年我都自己洗过来。
0: 那你是不是这么多年独惯了？你是我男人，我怎么不能给你洗啊？陈江河，现在是我们一起在过日子，你别老你我我的。我能给你做任何事情，听得懂吗？

0: 我们睡觉睡觉，嗯。哭什么呀你？
1: 爸，我哥回来看你了，你开门啊，爸。看你了，快把门打开，爸！爸，你开门呀，我哥回来看你了。妈，我哥回来看你了，爸。爸，你开门呀，爸。
2: 哥。别说你了，到现在连我们都不见，天天就知道在那儿坐毽子踢毽子，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意思。
3: 怎么样，跟着大光享福了吧？
4: 享什么福呀？啊，现在就只有钱了。
3: 不是还要补办婚礼吗？
4: 不离就已经是好事了，回头好好跟你说吧。哥，我真替你感到高兴，你跟玉珠姐你们

0: 能守到今天才是最幸福的。
1: 回家做饭，
2: 我妈我在这自己装。
3: 你不用谢，你猜我先走。

0: 叔啊，你说你还关个门？
1: 你关着门不见我，
0: 可以的。
1: 你怎么还关起门来养鸡了？
0: 你看现在这个市场多好啊，全义乌的人都出来赚钱做生意了。您可好，您把自己关起来了。哎呀，要说是做买卖的话，你是一把好手，别忘了啊。
2: 哎，你要不开门的话，我就走了。

我知道您一直惦记我呢。挖厂不好的时候，你还跟乡亲们说别来给我捣乱添麻烦。谢谢叔。我真走了啊，东西给您放到门口的桌子上了。您注意身体，少生点气。

0: 你干什么呢你？
1: 小旭不见了，我送完冯杰回来，真没人了。
0: 小孩子出去玩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你慌什么呢？
1: 他爸这东西，还有一项都没了。

0: 玉珠，嘉禾，哎，
1: 哥，
0: 哎，嘉禾，哎，
2: 你们都别着急啊，我已经跟沿途的商贩打过招呼了，如果看见孩子呢，我一定让他们看好了。玉珠别着急，孩子不会丢的。
3: 你这孩子从小就心重。
1: 是，你说这个特别奇怪，我们一回去一看，他把这个他爸爸那个什么遗像啊，什么那些东西啊都拿走了，也不知道就拿去哪里，什么什么。
0: 去，快去，家伙看着啊！哦。

0: 是吧？啊！你妈嗓子都要喊哑了，你没听见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听见没有？
1: 我不出。
0: 王旭，我告诉你啊，你要自己出来，这事儿就算了。等我把你揪出来，你看我不打死你！
1: 我就是不出，你自己跟他过吧。
0: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妈？

0: 可以。
1: 急死了，你知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
2: 我不要你管！
1: 你不要我管，你要谁管？我问你，你不要我管，你要谁管？

需你告诉我哪里去了，上面有我呢。记忆猫，这是我的小名，所以这个东西是我的，是我送给你妈妈的。我送给你妈妈的时候还没有你呢，我送给你妈妈的时候你妈妈还不认识你爸爸呢。

0: 是呢，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以后不能乱跑了，以后无论去哪里，你要跟你妈妈讲一下，好不好呢？你这样子让我很没面子。你爸妈，你给我一个台阶。
1: 上学不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吗？哎，可以踢足球，可以上音乐课，跟同学们唱歌跳舞，多美好啊！
2: 我不去，
3: 你不去，我跟你说。
1: 算了，这样，那我们回家吧。不去也没关系，啊，这个，我觉得呢，王旭可以回家玩。王旭同学呢，这个数学比你都好。其实他不去上学，就是因为他不想在班里做英雄，哎，所以，对吧，王旭？
2: 陈叔叔好，陆阿姨好，
4: 爷爷。
2: 啊，王旭，你怎么了？你干嘛哭？
3: 不想上学？
2: 才不是。
1: 他才没有哭呢。你今天到班上跟老师解释一下好不好？你就说我们家王旭呢，这个本来想好了，说要给每一个女同学准备一根头绳，但是今天早上一忙被我给忘掉了，所以他现在特别着急。
2: 真的？
1: 是不是？
2: 快来呀，现在想给咱们每个女生戴一个头绳。
5: 什么颜色的？我要粉的。
6: 我要红的。你真好，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王旭，
6: 是
1: 我们家的孩子。
6: 王旭，我们快去教室里吧。哦。
1: 我。
7: 他们班大概有多少个女生啊？
1: 通常这种学校二三十个吧。
7: 一根头绳八分，十根就是八毛，二十根就一块六。
1: 发现我最近真是越来越聪明了。怎样？
7: 你知不知道很多钱的？
1: 你从我的零花钱里扣不就完了吗？
7: 你这个月没有零花钱了。
1: 哎，
7: 走，
1: 面子总得给我点吧。
7: 没有面子。
1: 那你，哎，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来，照亮了道路，跟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
3: 给你，祖宗。”
7: 你读个书，我还得赔上货。
2: 哎，包别走！
8: 我们还有三个女老师呢，还有我们校长也是女的。
7: 你们校长是女的吗？
8: 啊，
7: 他们校长是女的。
9: 近四初六。
7: 陈江河。
9: 就是鸡毛换糖，还要讲究一个开四门近四初六广招。
7: 你就惯着他啊。
9: 我乐意。
2: 哎妈，还差三个呢。
7: 少。
10: 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远，雨越下越猛，像瓤坡一样把两
8: 是瓢泼。
10: 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了后面了。
9: 漂泊，
8: 不要总是有边你就读边。
1: 霎时间，小旭老师，这个什么动啊？这个字
8: 震
1: 啊，震动。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

0: 拿起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守着
1: 攀，
0: 守着攀啊攀着攀着手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

0: 睡不着了，我都习惯了，现在鸡一打鸣我就睡不着了。
1: 那你就把附近所有的鸡都掐死了炖着吃，
0: 赶紧回去再睡会儿。

0: 这只有没有问题，这只稍好一点，这是最疼，你还能治病啊？
1: 旭月怎么跟我长得都不一样呢？你是变形了吧？啊？
0: 钱救我！
1: 这你结婚之前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
0: 退货呗。
1: 来不及了，你这残次品谁要
0: 啊？太残次品。
1: 这个地方蛮严重的，是不是很痛啊？
0: 干嘛呀你？就一个关节炎，你弄得我快死了似的。我还能活个十年八年，放心啊。
1: 都怪我，
2: 我们陈家村的人不都说摆摊吗？这个地方怎么见不到呢？
3: 你问我干什么？你要问陈家村人，人家不稀罕你。
0: 行了，邱大哥，你别再弄了。合适啊，你在这儿弄
2: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大主任张
4: 和，哎呀，你看你这个大主任，你应该在办公室里面日理万机的。你说你到了这个市场上，你帮我们家来做事情，你让别的商户看见了，我们脸往哪放呢？对不对？你这样，你赶紧把这东西放在那儿，还有这两箱子，
2: 快一点吧。
3: 我跟你讲，陈建和就是会耍顶嘴。哎，我告诉你啊，这几年义乌发展挺快的。哎，这个市场里面好多一些好铺子啊，都让别人抢走了。哦，
2: 哎，你说我们现在有个数，这是尾铺，没人租。等到将来啊，这个地方市场里头有好几百家卖这个的。
3: 你是这个天时地利都没沾上。
1: 你看你这个话讲的就是有问题的。天时地利你独独落掉了人和。哎，你看我们这个尾铺归尾铺啊。因为有了这么样一位领导的存在，他比任何一位邱大主任的存在都管用，什么事情做不成呢？是吧？
3: 哎，我算是听明白了。哎，这个金毛同志是什么风都能把他吹上天。
1: 哎，是飞上天
3: 啊。哦，飞上天，飞上天。对，那我先去还车子啊。
2: 行，你帮我跟他说一声谢谢他啊。哎，
3: 邱元豹看出来了。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叔
2: 叔，我走了啊！
5: 哎，走
2: 喽，班
5: 长。
2: 哎，来，前面让一下啊！哎，让一下吧。
5: 记住啊，哎，江河，那姐的店就在斜对面呢啊，咱们以后就相互照应啊。
6: 行，有事儿你就说话。
5: 但姐得提醒你们啊，你们的货虽好，但这是尾铺，这生意好不到哪去。你毕竟问他们，每天没几个人来的。我靠近你的肩膀。
7: 病之源，五脏。

0: 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冬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冬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冬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我们不能欺负别人，但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

0: 错，不错，遗憾终身。
1: 因为我答应你妈妈再也不泡掉她，所以说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许珠，哎，江河，那姐的店就在斜对面呢啊，咱们以后就相互照应啊。
1: 行，有事儿你就说话。
0: 但姐得提醒你们啊，你们的货虽好，但这是尾铺，这生意好不到哪去。你毕竟问他们，每天没几个人来的。
1: 没事儿，冯总，总会有办法的。
0: 那行，你们俩先忙。
2: 好。
1: 这儿来一个。
2: 哦。
3: 来。你说可是陈江河了，那大厂长跟着女人来是不是？俩人是不是住一起了？
4: 你说嘛？
3: 真是。

0: 猪，
1: 嗯，
0: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1: 嗯，
2: 你一个人敢坐火车？那算什么？我连运煤的车都坐过，
3: 到站我妈差点没找着我。
2: 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煤球一样黑，要不是我张口露出那口白牙，我妈还没找着我。
3: 啊，有什么好笑的？
2: 好好好，我不笑了。给我讲讲你妈当年怎么卖的人贩子吧。
3: 你妈才卖人贩子呢。
2: 我说算什么？你不知道吗？这里的人都知道你妈当年的事。

0: 为什么要卖人贩子啊？
1: 谁告诉你的？
0: 妈，你怎么什么都买啊？
1: 我不卖他，他就卖我，所以你要记住了，小雪，我们不能欺负别人，但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知道吗？赶紧睡吧。

我会那边等着你。

0: 这吧。
1: 啊。
0: 要不要弄啊？这不是你干的事情。再说你穿那么多，这也卖不出去。下午铺子就来了几个人，还是光看不买。
1: 确实是尾铺，这东西没有办法，对吧？但是呢，说实话，生意这东西是要养的。哎，你只有养到日子，它自然该起的时候就起来了。再说了，你说你一个人贩子，你都卖掉的人，你这事你怕什么呢？
0: 我怕什么呀？关键是你啊，你这一天都是当大厂长的。
1: 搞什么名堂？
0: 哎，我们讲讲实在话好不好？
1: 好，来吧。嗯。
0: 你会不会有一天后悔呢？啊、嗯？你现在本来应该厂长当着，上海的高楼里边吃香的喝辣的。有房有车，还有一个上海女的，嗲嗲的，给你撒着娇。现在这么小的买卖生意还不好，我还带着个孩子。
1: 所以说呢，这个人呢，一生啊，选择特别重要，一步错，步步错。很重要的但是我这辈子就想选择你。

0: 最潮的款式，现在最潮的款式，
1: 多少钱？

还有这耳环，你看一下，现在最流行的，你要不要试一下？可以讲价的，便宜的。

0: 风湿啊。
1: 这个关节好不好治呢？
0: 哎，他每天负重过多啊，他又不敢吸氧，在潮湿阴冷的地方，久而久之这湿毒就渗进去了。你说我说的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我先给你们拿药，专治风湿的。
1: 哦，好。
0: 这个药呢是外敷的，但是啊，要持之以恒，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放到腰间处按压，使药性透进去，这样呢才能把这些年积攒的湿毒一点一点地逼出来。
1: 多少钱呢？
0: 啊，3.2元。
2: 放你那
1: 儿。走。
3: 谢谢你啊。
0: 慢走啊。

0: 你想烫死我呀？
1: 这必须要烫，烫了你这个毛孔才能打开，关节才能打开，然后这个药进去才叫活血化瘀。
0: 你手下得去吗？
1: 好像有点
0: 太烫了，
1: 是太烫了。哎，你再多打一点，待会儿再说哈。我把这个药啊熬出来了，放在这里。药也凉了。以后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得揉一遍。因为这个，你这个膝盖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知道吧？

看起来蛮恶心的。等一下，等一下，痒，你做作业。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你这贪来贪去的，我都吃不下去了。你吃你的呗。那不行啊，你还是要多少吃一点呢。一天生意不开张，你还一天饭都不吃了呢。踏踏实实的，我有办法保证让你心情通畅。你有办法，你早说呀。嗯，我的办法就是，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哎。
1: 干嘛去？啊，要打他们啊？哎，你胆子好大呀！现在，哎，这样好不好？我问你件事情啊，我看你敢不敢啊？我单独带你去个地方，敢吗？
2: 去哪儿？
1: 你不要问啊，跟我走就是了，敢吗？哈哈哈哈！你呀，就是个胆小鬼，你也就跟他们一般见识吧。算了。
2: 去吧，打他们去吧。哎，等等！你带我去哪儿？别问了。
3: 就快到了，有胆量你就跟我一直走下去。
4: 你要干什么？放下来！你个真大坏蛋！你要干什么？你要走了？你再叫我喊人了！喊人呢？哎，把你本事可以啊，你喊呢。
3: 我告诉你，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喊破嗓子，没有人听得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什么
2: 叫你的地盘？
3: 看见那个位置了吗？我和你妈妈十几岁，就在这个地方，连讨饭带熬糖。 十几岁我们就在一起，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别说你了，连你爸爸在哪里都不知道呢。你听见了吗？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我跟你妈妈的地盘，这个地方是我跟你妈妈第一个家。你听明白了吗？

0: 包了，放下放下。如下你这么喊，这房子都塌了。
1: 我不喊，我这边没有人呀，没有人，我这些东西怎么卖呀？我全砸手里了，你买啊？
0: 反正市场有规定，不能用喇叭啊。
2: 行了，玉珠，别费劲了，咱们这位置不好，我这摊都不想干了。
3: 不想要了，你给我。
1: 我还不信了呢，我非把这摊弄成全市场最火。

0: 我就喊，我说快跑啊！一直在喊，哎呦，给我急的呀！
1: 这还有我妈的名字？
0: 对呀，那上面是你妈妈的名字，下面是我的名字，就是你妈妈。哎呀，给我气的呀！她非要回过来再拿东西，差一点让他们给逮到了，
2: 吓得我背起你妈妈就跑。
0: 我们俩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这个时候才发现，说你妈妈是个女的，我以为见到女鬼了。然后呢？然后我以为把你妈妈安顿好了，我就留下她一个人自己去闯世界了，一闯闯了3年。 我没想到的是，你妈妈一直等着我。她没事的时候还会到这里。我到现在还记得，3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你妈妈的时候，你妈妈拿大棍子要揍我的样子，跟你那个眼神一样。然后你为什么又分开了？
3: 我要去买点东西，我带你去见个人。

0: 买一点，都让你们吃了啊！这青菜，二哥，哎，帝王来了，哎，嫂子过来了。哎，今年事情还不错啊，
1: 就是他，就在这里，等等我啊。
2: 金毛，你别敲了，接水说都睡在鸡场里了。
3: 我就跟人家打个招呼呢。
4: 那么多人，我怎么打呀？
3: 越是人多，越要打招呼的，这是礼貌啊。嘴要甜，好办事的。我跟你讲，过去我的经验啊，人越多的时候越好办，叔叔奶奶、婶儿、大爷、哥哥、姐姐、嫂子一通乱叫，他们听不清的。
4: 这么多人。
3: 是是，过来，听话。
5: 哎呀，酒抓好了啊！哎呀，
6: 哎呀，哎，金宝，
5: 哎，
6: 这是那玉珠那个儿子吧？
5: 对对对对对的。
6: 哎呦，长得真俊俏。
4: 叔叔、伯伯、阿姨、婶儿，
6: 哎呦，这孩子真很懂事啊！来，坐好，
4: 谢谢。
6: 哎，金毛，我看你找你叔都不下四五回了，这回回也吃杯本羹，我们看着都替你着急。哎，你不会是想找你亲水叔去做买卖吧？
7: 找他干啥子？他现在脾气觉得很，哎，
8: 这人是废了，天天养鸡攒鸡毛，这好不容易找一个有钱的女婿吧，他还不认。
3: 这话怎么讲呢？怎么叫人废了？我叔是做买卖一把好手的，你过去我们村

0: 第一个挑着做鸡毛换糖的就是他呢？
1: 哎呀，现在啊是他嘴巴吃饭，你叔的脾气有那么倔啊，还不肯说暗话。
2: 你说他到那个地方去赚钱嘛？
0: 啊，对了，我问一下啊，我们村，我看市场上怎么就没有我们的人去摆地摊呢？
3: 哎，鸡毛，现在咱陈家村的人可不在乎那些小本小利的了，人家大光挣了大钱，大伙儿全跟他干去了。
0: 那样的生意不是正道，蒙不了多久的。哎
4: 呀，这你还别说啊，这三年不开张，开张能吃三年呢。
2: 谁的？哎呀，来，
5: 哎，怎么样？这车不错吧？
6: 不错。
5: 来看你净水叔。哎，哎，正好，这个大光小姑都在呢。哦，啊，
6: 好。哎，
5: 啊。我跟你说啊，哎，小两口呢想补办个婚礼，这老头死活不同意，就是不给这个面子。哎，你帮他说说。
6: 我啊，我试试了啊。啊，叫爷爷。
7: 爷爷。哎，
6: 走了。
5: 这孩子像谁呢？
8: 爸。你说这县里有头有脸的都答应要来，您这不来算怎么回事啊？爸
4: 爸
8: 爸
4: 爸，这个婚礼您怎么着也得露个面啊。
8: 爸
4: 爸，
8: 哥，圈圈呐，
4: 哥，
8: 爸
4: 爸爸
8: 爸爸爸，您说咱现在有钱了，想风风光光办点婚礼，您老爷有面子是不是？再说了，我那香港朋友还来呢。
4: 爸，是啊，大光他也是好意。您说您要是不来的话，我们给谁磕头敬酒？
8: 对呀，爸。
9: 来给谁磕，给谁磕。
8: 爸，
9: 你们怎么走？
8: 爸，爸，爸，你听我说，爸，爸，你干嘛呀？这，爸。哎呀，圈圈呐，
7: 爸！
8: 爸爸爸！
5: 爸你，爸！哎
8: 爸！爸！爸！
4: 爸！
9: 哈哈！吓得他还敢再来？
4: 爸！
8: 小郭！哎呀！小郭，走，走！哎

0: 地大伤身呢。说，玉珠讲说，您喜欢吃这个罐头，还有酒，专门让我给您。那今天有事情来不了，您别生气啊。最近怎么样？
1: 挺好。
0: 啊，小旭，看见没有？这个毽子啊，就这样做的。看啊，咱们也做一个试试啊。问爷爷借几根鸡毛，
2: 也学一学。
0: 看，这就是底下那个托。哎，叔，这个东西是先穿进去，还是要包块布再穿进去？
1: 随你。
0: 你去问爷爷怎么做，跟爷爷学学。

0: 你知道吗？
1: 样子货好看不中用。
2: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1: 你问问爷爷，你说我哪儿做错了？
2: 你给我提提试试看，
1: 啊，保准立不住。

0: 看爷爷的啊。
1: 要看爷爷的啦。
2: 没根立不住，根太重了，又飞不高啊！别以为这小小的鸡毛毽子谁都能做，

0: 怕的？
1: 怕呀。哎呀，
0: 哎，他不跟你说话，你还看他？
1: 我的命就是他捡来的，我能不去看他吗？哎，不过没关系的，他其实已经把该讲的话都讲完了。不过你妈妈现在就不太愿意去看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刚才不是问我说，那个时候我们俩为什么分开吗？就是这个爷爷在中间拦着的。还是我不应该跟你讲我们这些大人的事情的，所以你要帮我保密啊。你要是给我保密的话，我就以后对你没有秘密。

0: 上车，哎，抓住了啊！哎，走喽！我都跟你讲了那么多我的秘密了，哎，我们是不是等价交换一下呢？嗯，我打弹弓打得特别准，就这个。
1: 我算是不是有妈快？
0: 这叫秘密吗？我会小鸡蛋。哎，能不能搞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啊？你不要糊弄我好吧？我在你床上撒过尿。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你给我讲讲。
1: 什么时候？告诉我什么时候？哎，你这个坏蛋，你对我这么坏，你什么时候能够改口跟我叫声爸呢？

算了，不为难你了。那你这样，你跟我叫上苏总行了吧？哎，你是属于欺负人的。我们两个每天同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吗？你觉得这样讲得过去吗？叫声叔，你让我心里好歹平衡一下了。

一个还不太熟悉的人叫爸是什么滋味？不为难你了，但是你不要怕我，我会对你好的，因为我答应你妈妈。再加上你本来就很优秀的，我蛮喜欢你的。我找你们娘俩找了八年了。

0: 知道为什么那么难了还要找？
1: 因为我答应你妈妈再也不泡掉她。所以说，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所以说，不管你叫我什么，我都会把你当成我亲生的儿子看。
0: 儿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桥洞子下面，我跟你说那个，你妈妈当初拼死拼活的要抓什么东西回来，就是我的拨浪鼓，因为她知道那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所以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在上面涂猪油，更不要拿它去喂狗。

0: 搞什么鬼呢？
1: 你好好说，你认真一点好吧。
0: 你还不告诉我是吗？哎，谁交代？这是谁跟我交代？啊，
1: 我来，我交代，我交代。那个，这个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攻守同盟我们都定好了，我们坚决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讲。
0: 我也不能讲。我靠近你的
2: 肩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远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9: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8: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10: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就叫做进四出六。
8: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11: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12: 捐
13: 捐
12: 是捐，
14: 辛苦才能回甘。
8: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谢拜。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

0: 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1: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 它激光窃听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0: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儿啊，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1: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2: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人口发展关乎民族复兴，生育友好是国家前行的方向。吉林省将人口发展与家庭建设深度融合，着力营造理解、尊重、支持生育的社会氛围。省妇联、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中心深入城乡、社区、高校、企业，倾听不同行业年龄女性的生育故事。全国政协委员王怡教授以专业视角为孕产健康护航。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用真实故事传递生育美好。愿这份来自吉林的温暖力量，让更多人看见生育价值，读懂家庭意义，携手共建生育友好社会。

0: 漫步烟火街巷，邂逅百年风华。一边是人间烟火升腾，美食飘香抚慰日常；一边是林荫掩映，美景如画定格春城温柔。幸福是什么？是家人同行的默契相随，一路闲话暖心，笑语相伴。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我是路遥。那关于幸福呢，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人说三餐四季的安稳，有家人陪伴就是幸福。那幸福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吉林大学的教授贾玉娇老师，也在书里探索着关于幸福的答案。欢迎贾老师。
2: 贾玉娇，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深耕民生保障、家庭建设、生育知识与社会治理研究，依托实证调研，多为解读婚育焦虑等现实议题，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的贾玉娇。今天呢，非常开心有这样一个形式哈，跟大家去分享我写的这本《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
2: 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作者贾玉娇以理性学术视角柔和女性细腻共情，深度采访多位母亲的人生百态，落笔十位东北女性真实人生，横跨不同年龄、职业与生育抉择，直面当代女性生育困境、家庭羁绊与人生坚守，跳出完美妈妈的刻板标签，褪去世俗固有认知，书写女性主动经营家庭、重构亲密关系、实现自我成长的鲜活故事。
1: 那翻了翻您的这本书哈，里面采访了很多位在婚育年龄的女性，那我想知道见证了这么多人的人生，是不是自己也有很多的感慨？
0: 的确，就是在和他们在互动交流的时候呢，自己是很深受触动的。在没访谈之前呢，总以为这种感受是自己的，实际上在和他们很

0: 多个女性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感受是一样的，而且呢，往往我会把我个人的身为母亲、身为妻子、身为女儿的这种角色的这种体会，会带入到我和他们的这种交互和访谈的过程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是调研，不如说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次情感的互动、交融和共鸣。
1: 那为什么在采访的这么多人里，选了这十位作为书中的案例介绍给大家？
0: 之所以选择这十位女性呢，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在一起碰撞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这本书一定要体现的是代表中国当下最普通但是不平凡的这些女性们她们的家庭故事。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十位女性的时候，是尽可能的考虑到她们行业和年龄的这种代表性，所以在行业上呢，我们是尽可能覆盖到哈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些职业领域。那么在年龄上呢，我们也会有侧重，比方说重点的就是放在90后、80末。当然还有一部分是80初和70末的这样一个人群的考虑。在这本书里还会有关于婆媳关系的一个小的指导，还有呢就是夫妻关系的一种情感调适的一些小技巧等等。所以我们这本书呢，看似是说在讲女性的故事，实际上我们是不分主角和配角，而是在一种关系视角里面呈现的是一个幸福家庭当中哈，我们是以女性为观察点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途径。
1: 所以在这本书里，女性是一个点，更多的是一个家庭的成长。
0: 是的。
1: 那像在您的采访过程中，有没有哪件事儿、哪个人让你特别感动，感动到想哭那种，有这样的吗？
0: 这个就很多了。
2: 很多呀。
0: 很多了。让我泪流满面的就是林阳医生。
3: 林阳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吉林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深耕妇产科临床20余年。他35岁大龄备孕，亲历孕产波折，诞下早产女儿后，他以医者专业与母亲的坚韧悉心守护，在身份蜕变中深刻体悟生命与医学人文的温度。
1: 他的这个孩子是早产儿，说生下来的时候只有2斤8两哈。
0: 是的，无论是从医生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妈妈，可能都没遇见过的一个场景呢，就是这孩子的排便啊不是很通畅，这肚子他就描述说胀得大大的，排不出便，然后又吃不下饭。这家人呢就围着这个孩子都不知所措，因为太小了，那个孩子就是上医院也没有特别好的那种仪器能够去解决孩子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他说，我就特别的镇定并且很坚强，我就拿着这个扣耳勺，他说我但凡手抖一点可能都会刮破孩子的肛门，他说我就是此生最心惊胆战，但同时他又最稳的一次，就是拿着这个扣耳勺去抠孩子的这个粪便，说当一点点扣出来之后，孩子一下把这个积蓄在肚子里这个粪便一下子全排出来的时候，哇的一声哭了。孩子那个哭不是难受的哭，是畅快的哭了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是包括他和在一旁啊胆战心惊的他的丈夫和他的妈妈，那一刻全都哭了。多亏了有他这个职业让他更了解这种情况，对，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及时的、有力的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故事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四个字：为母则刚。在他这个刚强的背后，有家人，尤其是他丈夫的支持，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他丈夫来扛起来的，就是尽可能不要去干扰他的这种产后的哈身心的状态。
1: 很多人说当了妈妈你就能支棱起来，而且必须支棱起来。
0: 虽然这个事情是很平淡的，但是它却很能打动人心的啊。比方说白冬雪这个95后的血战护士。
3: 白冬雪1994年出生的长春姑娘，护理专科毕业。2017年她与同岁的先生结婚，婚后不久怀孕生子成为母亲。婚前的她被家人宠爱，孕后迅速蜕变，主动学习育儿知识，先生也自学做饭包揽家务，夫妻相互扶持。她独自带娃兼顾工作，即便与长期异地的丈夫分居，也始终积极乐观，在婚育中褪去青涩，收获成长与幸福。
0: 一个95后的小姑娘哈，22岁结婚，她就能够去承担起这样一种呢，家庭当中她身为妻子、身为母亲的那种角色。

0: 角色，因为她丈夫工作性质哈，在外地比较繁重的这样一种情况，只要有她有时间，她就会把她个人休息的时间让渡给她的妻子，陪伴妻子，照顾孩子和老人。
1: 白冬雪她是在雪站工作嘛？那她平常的工作忙吗？
0: 他的工作实际上还是很忙的，而且他血战的这个工作的氛围很好，就是对家庭很友好的一种工作环境。他会把孩子带到血战去，孩子就可以看到在血战里面很多来义务献血的人，孩子就会问这些人来到这儿干什么，无形当中对孩子有个很大的影响，也是现在国家在十五规划当中我们也非常去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营造一个对家庭发展友好的一种社会支持的环境。所以这种环境下，我觉得女性呢相对来说就具备了能够去平衡工作和家庭发展的这种自主的能力。
1: 那在整体现在婚姻啊还有生育年龄都退后的情况下，其实他俩显得还挺特别的，因为是很早就按部就班的结婚了，生孩子了。
0: 他认为觉得结婚合适的一个年龄，就恰巧遇见了他的先生，而且他的先生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
1: 我看到您在序言里写了大概这样一句话，就是不要苛求自己成为完美的妈妈。
0: 是的，就是我们这本书呢实际上想去讲述的或呈现的不是一个完美妈妈的一个这种形象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哈，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自身的一个特点，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就有我们擅长的，我们有优势的地方，那也有我们不足和我们的短板啊，所以恰恰我们是需要在家庭和婚育的这个关系当中来进行一种锤炼和实现自我成长，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家庭的这种关系当中通过家庭化来实现我们个人的所说的个性化。所以在家庭的这种呢看似最亲密但是往往最复杂的关系当中，我认为是最能锻炼人处理问题的能力的啊，所以我们的女性们，我们通过在这样一个婚育和家庭的这种关系的营造中，我们实现的是不断的向上的和美好的自己。
1: 我之前还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啊，有的人说女性生了孩子之后就会影响事业，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担忧啊。但是在您的书，杨丽娜这个人物，感觉她是家庭和事业都经营得风生水起啊。
2: 杨丽娜85后，放弃南方优渥工作，回到延边农村创业15年，创办明锐文旅集团，以小家为先理念，将母爱融入企业管理。他平衡家庭与事业，悉心养育双胞胎儿子，同时带动400多户村民增收，帮扶困难家庭，资助贫困学生，以爱与责任串联起个人成长、家庭幸福与乡村振兴，书写了女性创业与母爱担当的动人故事。
1: 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他还有两个双胞胎儿子。
0: 他这两个儿子呢可以说是给他很大的能量，包括他的丈夫也给他很大的支持。根据他的人生经历，他提出来的这么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他说，我会用我的行动去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别人可能当下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我要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放在杨丽娜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故事情节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她在毕业之后是有机会去那些发达的城市对大厂工作的机会，但是她回到了她的家乡，我们东北的一个乡村，然后去投身到乡村振兴的这个非常伟大的事业中。那么这种选择，他认为我要让我的选择变成是正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很强大的生命力、旺盛的这样一种能量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个体，实际上另外一方面就是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以及他丈夫对他的这种支持。这个家庭会影响事业呢，这个事儿分怎么看啊？如果从时间上看，我们都知道，就是事业也是一个时间密集型的事物。
3: 对，
0: 那照顾家庭也是一个时间密集型的事物。那么从我们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上说，它肯定会发生冲突。但是呢，做好事业， 不是只是说我投入时间和精力就一定能把它做好的。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向度，就是做好事业底层的逻辑，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人处理

0: 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他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不能表现出那种旺盛的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去表现出很强大的韧性。所以这些东西呢，恰恰是在我们的婚育过程中能够给予这些个体的。那么如果来到杨丽娜的这个故事里面，我就会可以看到她实际上在生育的过程中啊，以及她在享受母亲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给她很大的力量，就是会转化到她创业和经营她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工作事务的这个过程中来。
1: 所以说人生可能没有什么是一定正确的选择，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能力，让我们的选择成为正确。
0: 对，是我们这本书里面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一个观念，就是幸福究竟是什么。有的时候看似是付出比较辛苦劳累，但是心理上是有一定的满足感，而且这种满足感呢也来自于配偶，他看到了你的付出，同时他给予你一定的反馈。实际上家庭呢，就是在你来我往的这种过程中不断不断地去积累我们的这种爱的幸福的泡泡，让我们的家变成了一个有爱的有温度的这样一个空间。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36年前，一份保证书改变了三弟的命运。
3: 他也有一个梦想啊，主持人，他也要想当一名教师，哪怕是一个小学的教师。他是非常有志气的，知道吧？这么个人啊。
2: 36年后，兄弟间形同陌路，天各一方。
3: 有26、27年了没回家了。
4: 26、27年了。
5: 这个送大弯姓宋的多吗？
6: 我这哈姓宋，
5: 全都是姓宋的。
7: 那您有他电话吗？
8: 我没得。
2: 遗憾无法弥补，痛苦能否释怀？
3: 老三呐，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你。我要传授老父亲，也要对他好。有来生，我们还做兄弟吧。
2: 好久不见之弟弟的保证书马上播出。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首先欢迎情感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资深律师袁黎。今天我们的委托人叫周宪福，今年60岁。他说他们家一共有兄弟姐妹6个，今天要来找的呢是自己的三弟周宪寿。他说自从父母相继去世之后，三弟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但是他心里明白三弟对这个家有气。那在他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我们一起来问一问周先生。来，有请。
1: 主持人好。
0: 周大哥您请坐。您今天耳朵怎么了？就耳朵受伤了。
1: 这是我来看找我的兄弟的时候，有心情的激动吗？摔了一跤，轻伤，不怕，没事。
0: 看您今天来带了一个饭盒。
1: 我带的是这个汤圆的，我老弟三弟从小最爱吃的这个汤圆。以前嘛家里这个困难嘛，他就是吃不上，他只吃过一次，我今天带点这个汤圆来了，
0: 就希望给三弟吃。
1: 希望能找到他，团团圆圆的见个面，就这样，就是我的梦想。
0: 三弟有多少年没有回过家了呢？
1: 有26、7年了，没回家了。
0: 26、7年了。

0: 在外面。哦，
1: 在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他每年都回来吗？
0: 不回来，
1: 也不回来。
0: 只是过世了，把他的丧事一办了，他又走了。他以前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是说。

0: 三弟当年考高中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次保证书事件，也许就是这件事儿，让三弟和家里的关系走向了决裂。保证书是怎么回事？保证书和三弟的不回家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重逢使者燕翎按照周献福提供的线索，已经踏上了寻找答案的旅程。
1: 你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翎。接受到周献福的重逢委托之后，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根据周先生提供的线索，这些年呢，他们并不知道弟弟周献寿在哪里生活，只知道弟媳宋世英娘家的大概位置就在光山县附近的村落。接下来我打算以这条线索为突破口展开寻找。
0: 据周献福回忆，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三弟周献寿曾经说过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妻子是打工时相识的同乡人，名叫宋世英。但这些年周家人并没有和宋世英见过面，也没有和宋世英的娘家有过任何的接触，他不知道这个地址到底是否准确。
2: 阿姨您好，我想问一下，这是马山村宋大湾吗？
3: 是啊。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3: 啊，谁啊？
2: 宋世英是这里的吗？
3: 谁？宋某商。
2: 宋世英。
3: 宋世英呢？
2: 啊，英，世界的世，英雄的英。
3: 我不知道这个。
2: 不知道啊。
3: 宋世英。
2: 啊，对。
3: 有多少年龄？
2: 52岁。
3: 没嫁了是吧？
2: 嫁了。

0: 你好，我跟您打听一个人。
1: 什么人呢？
0: 宋世英。
1: 宋世英呢？
0: 对，50岁，52岁。
1: 他在哪里住啊？
0: 您认识这个人吗？
1: 我不认识，您借我看，我知道不知道谁？
0: 他就是他的娘家是这里的。
2: 那回搬婆家的哪里啊？
0: 婆家姓周啊。您这个宋大湾姓宋的多吗？
1: 我这还是姓宋的。
0: 全都是姓宋的。
1: 哎。
0: 没有外姓哈。我刚才走过来看，好多门都是关着的，为什么呀？
3: 哎，都跑镇上去了。
0: 镇上去了，
3: 都在镇，都在。
0: 刚才阿姨跟我说，我们原来宋大湾有几百户人家，是吗？
1: 也有呗。
0: 现在还有多少户？
1: 还有10多户。
0: 就剩10多户了。
1: 哎，都跑镇上去了，镇上买房子了。
0: 哦。
1: 北京镇。
0: 哦，好好好。
3: 50岁，你在下的那个，我俺是大县里的，再回去吃过了，你在下的。
0: 哪个镇？镇叫什么名字？
3: 北丘镇。
0: 北丘镇。
3: 嗯，这是北丘镇，
1: 方向15里地。
0: 哦，好好好，行，那我再去里面再去打听一下。
1: 啊，看那边，正面也住的有人家。
0: 啊，东边是吧？
1: 嗯。
0: 好好好，我们再去那边打听一下。
4: 这户有人，而且有生火了。
0: 您好。哎，您好，有人吗？啊，你好，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宋世英的家是在这儿吗？对。他不在家呀。
5: 他在家呢。
0: 他在家呢。
5: 在北丘啊。
0: 在北丘，在镇上面是吗？
5: 哦。
0: 哦，您认识他吗，阿姨？
5: 对吧？
0: 对，52岁，今年。您是他什么人？
5: 我是沈阳，他是一家人，姓郑的，一个镇的。
0: 啊，都是一家人。
5: 对，他在家上。
0: 他在家呢，是吧？但是不在这里，是吧？
5: 在我车上呗。
0: 什么？
5: 在我车上。
0: 不吃饭。您能找到他吗？
5: 啊，在家，在那镇上里头。
0: 那您有他电话吗？
5: 我没得。
0: 没有他电话呀。哦。
5: 他在那个北丘。
0: 北丘镇是吧？
5: 啊，对。
0: 哦，那村里面还有其他人能联系上他吗？
5: 那不一定喽。
0: 那不知道。哦，那行吧，那我们再去问一下啊，阿姨。
5: 好。
0: 行，谢谢您啊。
5: 好，谢谢你们。
6: 由于燕林。

0: 一直认为的北丘镇，经过查询是白雀镇。周家三弟的妻子宋世英可能在离宋大湾3公里外的白雀镇生活。燕林马上出发实地寻找。演播室里，周家大哥还在讲述着一家人的往事。周献福1961年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虽然那时候全国都处在困难时期，但为了家里能有富足的劳动力，周家父母还是接连生了2个女儿3个儿子，并给兄弟4人分别取名福、禄、寿、喜。然而现实生活却并不像名字的寓意一样，
1: 你吃饭粮食那个时候不够吃，还要请别人借，你看看
2: 还要借粮啊，
1: 借别人的，
2: 那家里6个确实很困难，
1: 还要请别人借粮食。那么借的时候呢，有一次啊，别人家就是我们跟那个关系好一点的，他借了那个粮食没了，发了霉的，那还不是度过一点难关吗？发了霉的坏了，
2: 发了霉的也要吃，生活条件困难到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啊！
1: 这是辣椒和稀饭，米饭稀饭的，给点盐，就这样，
2: 就让它有点味道哈，
1: 就有点味道，就是有点盐分。你看是没有营养的，是不是这样？
0: 当时的家中极度贫困，天天吃不饱饭，全家能饱餐一顿大米饭，就算是好日子了。按理说，越是这样，越应该全家抱团取暖，和和睦睦。那么，周家三弟和家人的矛盾从何而来？周献福提到的保证书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虽然家里吃饱饭都成问题，但是兄弟几人在学习上非常刻苦。大哥二哥先后考上了高中，1985年，三弟也考上了高中。他对未来的人生有着自己的规划。
2: 那三弟他自己学习怎么样呢？这个老三
1: 他的学习很好的，
2: 很好的。
1: 我跟你说，他那个班主任呢，以前有个叫文春梅的，现在他可能还在里。他找到我的母亲呢，我都听到了，他跟我说了，我听到，他说你这个小孩子这个学生呢，你可要不要给他的修搞事了哈，这个小孩子学习很好的，不要搞事了，就这样。他最后不还是我的父亲的决定。
2: 那三弟自己喜欢上学吗？
1: 喜欢上学啊，
2: 他喜欢上学。
1: 他也有一个梦想啊，主持人，他有一个什么梦想呢？他也要想当一名教师，哪怕是一个小学的教师。他是非常有志气的，知道吧，这么个人啊。
0: 就在周家三弟憧憬着自己的高中生活，为以后能当一名教师努力着的时候，周家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周家三弟一生的命运，也让他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一走就是30年。
1: 我的老爸爸说，你这个周先生，你给我写保证书是吧，你要考上很好的大学，这样我就要想办法去借钱。我那时候叫钱来了，还有我这个小兄弟是吧，他马上也要开始升学是吧，这样初中又要考高中是吧。我俩最后商量全家的决定，我老三同意了，好就让小的上，他出去打工，这样他
0: 因为贫困，周家已经没办法同时供所有的孩子们上学。周家三弟考上了高中，比他小1岁的4弟明年也要考高中。周父几经思量，做出一个偏心的决定，一张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的保证书，让三弟的求学之路就此止步，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家里最小的弟弟。
2: 那我想知道，在你和几个弟弟还有其他姐妹读书的时候，你们都写过这种保证书吗？
1: 没有，
2: 没有。那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三弟写呀？
1: 就是我感觉我的父亲呢，他对我这个老三有点太苛刻了一点，就是他爱小的，有点不爱他，这样。
2: 而且，那这样说来，就对他最不好啊！要不然怎么家里其他5个都没写过这个东西？就他上学的时候要先保证我才能上，最后还没上。
1: 我看出来我父亲是怎么着，因为面临我们上学，老3个是吧？还有我那个。

0: 二月在上学是吧？正在上师范是吧？哈，这个小的马上又要上，太多了。我估计是我老爸做出的一个综合性的决策决定。
1: 周大哥，我想说这样一个观点啊，就是因为父亲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关键的当事人，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只能说去揣测，
2: 对，
1: 是父亲当年可能是一种偏心，或者是一种自私，或者是还有一种其他原因。我们现在都是在揣测父亲当年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抉择。父亲的抉择来讲，可能我们也不能完全苛求于他，因为毕竟有个客观情况嘛，就是家里的孩子多，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3: 周父让三弟写保证书的时候，周献福并不在场。三弟和四弟是一奶同胞，扼杀一个儿子的梦想去拯救另一个，下决心的过程中，周家父母经过了怎样的纠结和绝望，现在已经无从考证。而在和父亲谈话后，三弟并没有写保证书，他撕碎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弃了教师梦，第二天便带着行囊离开了家乡。外出打工的头几年，三弟还回过老家。随着三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再也不愿意回来。一晃近30年过去了，现在的三弟到底在哪里呢？
4: 不管曾经怎么样，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如果您站出来了，今天坐在这里，能够为弟弟证明弟弟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弟弟的心是暖的，最起码从这个家的角度来说，他愿意走回到有人在乎我的家庭当中。
0: 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听说好像是在什么呢，浙江福州是吧，有个福州啊，但是我也
2: 福建福州是吧，
0: 这个福州，浙江这边有个
2: 浙江福州，
0: 好像是请到福州，后来问有的人，他说呢也不在那里，就是不知道，做梦就看见他呀。他那到外面几年的时候，我试了几次，我想还要去找，我又很积极的准备，我说我要去找到我的老三是吧，就是这样，后来又没有去，就这样。因为过自己有家庭的小孩子是吧，都有自己的家庭。
2: 当大哥的一直是对这个三弟有一种心疼在哈，很心疼他。
0: 我跟你说，我跟我老三两个他是有心灵一点通的，就是我们这第四个里头，我跟他两个要相对的好一点，就这样。
3: 周献福说，四兄弟中他和三弟关系最好，但父母去世时，三弟回到家也不愿和自己交谈。5年前，三弟一直使用的手机号也注销了。他推断，三弟依然恨着父亲，不愿面对这个家。那三弟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这一切都要找到他才能知道答案。另一边，冲锋使者燕玲已经来到了周家三弟妻子娘家所在的白雀镇。
5: 你好。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宋世英在这附近住吗？他爱人姓周，周献寿。
6: 不认识。哦，
5: 好，谢谢啊。你好，你好，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宋世英在这附近住吗？宋世英，他爱人姓周，周献寿。你好，我想打听一个人，宋世英在这附近吗？啊，他一个女士，她的爱人姓周，叫周献寿，在这附近住吗？
7: 没有
5: 啊。你好，哎，你好，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哎，宋世英是住这附近吗？
8: 世英，这就是他的家，
5: 这就是他的家。哎，那您是他？
8: 我是他的弟弟。
5: 您是他弟弟。
8: 哎，对对。
5: 宋世英在这儿吗？
8: 宋世英在家里。哦，
5: 那我能跟他见一下吗？
8: 啊，可以可以。姐，
5: 在里面是吗？
8: 哎，在里面。啊。姐。
5: 您是宋世英是吗？
9: 是啊。
5: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然后是这样的，周献寿是您爱人是不是？
9: 是我爱人。
5: 周献寿有一个大哥叫周献福。
9: 是啊。
5: 是吧？
9: 周献福。
5: 但是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是没有联系的。
9: 没有联系。

0: 手机号都没有。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他的那个大哥委托我们啊，然后想找他的弟弟，包括您。那个您爱人在家吗？
0: 不在家呀。
1: 他在哪儿啊？
0: 他在江苏啊。
1: 那为什么你俩不在一个地方呢？
0: 因为我们是主要我在老家照顾小孩了。
1: 那周建寿，您爱人他是在江苏是做什么？
0: 他是修理这个摩托车、电瓶车。
1: 哦，他在江苏工作，然后您在老家照顾孩子是吧？这次呢也是，您爱人的大哥委托我们，想找他的弟弟，也就是您爱人。您听过吗？他的兄弟姐妹？
0: 没有听说，他们没有联系。
1: 就是您爱人没有跟您讲过？
0: 没有讲过。
2: 周家三弟的妻子告诉我们，丈夫这些年并不愿提起周家人，看来家人给他造成的伤口在三弟身上始终没有愈合。演播室里我们也有了新的疑问，如果说三弟近30年不回家是因为父亲让他签不可能完成的保证书产生了隔阂，那么现在父母都已经去世多年，他为什么还是不愿意和兄弟姐妹们联系呢？难道他们之间也有恩怨吗？
3: 我这个兄弟4人吗？3个人都上了学吗？是吧？他的学上的少吗？是不是？
4: 你家里6个，4个兄弟，是吧？
3: 连这个
4: 2个姐妹，
3: 两个姐妹，我们这4个。我想了一下，父亲对于他来说呢，他这个学上的少一点嘛，对他是不公平的，是吧？他的心里有气。
4: 哦，他的学上的少，那您是读到什么程度啊？
3: 我是读这个高中啊，高中高考差了一点点分，我就学了这个畜牧兽医专业，在乡村里搞了40多年。
4: 这哦，兽医
3: 是给动物看病的。这
4: 哦，那二弟呢？
3: 他是在乡镇的一个小学的当校长的。他呢和还有我那个老师呢，他们就是前很多年以前考起的那个师范，就是还分工的那个，一考起就分工了。
2: 周家的两姐妹和三弟一样，读到初中毕业。四兄弟里，除了三弟，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甚至从事了三弟梦想中的职业——教师。在周献福的讲述中，提到父母对待三弟的态度，他多次用了苛刻这个词。但周家有6个孩子，父亲为什么唯独对3儿子如此苛刻呢？
3: 看着他有点不高兴这样的。
4: 为什么呀？那也是自己的儿子啊，为什么看着他不高兴啊？
3: 每一个家庭有的都是这样的，他是有些偏爱的，就是说对有的孩子高兴一点的，有的他就不高兴的，有点的。对，
4: 在你的印象中啊，老三哪些方面让爸爸不高兴过？
3: 他有一次我跟你说，老怒了气啊，他怎么搞的？拿个小绳啊，绳子你知道吧？他到外面去，那小学生他去吊井啊。后来我们全家都出动，找很多地方找才把他找出来。他拿个绳子啊，
4: 老三要上吊
3: 啊？哎，
4: 那是出了什么事儿吗？
3: 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4: 没出什么事儿，他怎么会拿个绳子要去？
3: 可以有时候要打他这样的。
5: 我觉得老三呢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就是可能会有点较劲，就是我一旦遇到事情了，我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了，我可能会有点这个走极端。这样的话呢，可能在父亲的心里有一种想法，就是你这个小孩不懂事儿。所以呢，老人家就会有一种想法，那当然了，哪个懂事儿就更喜欢一点嘛。
4: 就是父亲在老三出去打工的时候哈，也是在外面肯定挺难的，也很久不回家。父亲有没有在家说过他挂念老三？
3: 有时候呢，他也说这个小孩啊，说我对不起他。我老父亲说，他说我老父亲说这个小三孩啊，三孩子啊，我是对不起他，就这样。有一个我那外里和老父亲年龄差不多的，在一块干活的时候，我听着他们两个在谈话。他问我老父亲，你那个小三孩子呢？
4: 就不吭声。
3: 不吭声，不吭声，就是说明他心里面有内疚吗？是不是？
2: 在周献福的讲述中，父亲是强势的，母亲却是隐形的，极少被提及。关于三弟和父母相处的更多细节，周献福

0: 几次欲言又止，是记忆缺失还是另有隐情？我们希望在三弟那里找到答案。然而三弟和家人积怨已深，他会愿意见我们吗？
1: 能不能麻烦您给您爱人打一个电话，我们跟他沟通一下。
2: 那你等一下，我去给他联系一下，好不好？哦，
1: 好好好，麻烦您啊，麻烦您。
2: 小儿，电视台找你啊。
3: 电视台找我啊？啊。这电视台找我干嘛呢？
2: 那你给他俩说来。
1: 啊。喂，您好。
3: 啊，你好。
1: 哎，您是周建寿周先生是吧？
3: 是的，是的。
1: 你好，我们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啊。然后是这样的，您的大哥叫周献福，对不对？
3: 对呀。
1: 周献福呢，也就是您大哥委托我们想找您，说您很多年没跟家里联系了，是这样吗？
3: 是的呀。
1: 就是您大哥呢也跟我们说和家里面有一些不愉快的。
3: 有，就是在我们心里啊有一些心情。
1: 因为大哥跟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下，也是小的时候的那些事情，是吗？
3: 对。
1: 那您看那个周先生可不可以这样，您大哥呢也是非常有诚意的找到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回家，然后我们也邀请您到长春去跟大哥跟家人见见面，好不好？
3: 见他们面干嘛呢？
1: 哦，还是跟家人有一些不愉快吧，是吧？
3: 是的，是的。
1: 那个，我听您爱人说您是在江苏，是不是？
3: 在江苏。
1: 在江苏，江苏哪里？
3: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
1: 那您看能不能这样？之前呢，您大哥也跟我们说了很多，表达了很多。然后呢，我先见见您，您先和我们见见面，然后呢，我们也把大哥的诚意也带过来。
3: 好吧，那见见聊，我们再聊聊吧。
1: 行，那谢谢您啊，谢谢您，我们这就往您那儿出发去找您啊。

0: 您是周先生吗？哦，周叔你好，我是燕林，之前咱们通过电话的。哦，您好，您好，您好，现在在忙是吗？哦，好好。这个店是你开的？
1: 住也是在这里面是吗？
0: 我看后面有屋子啊。
1: 对对。
0: 哦，现在是自己？
1: 现在就我一个人。
0: 哦，因为。
1: 带孩子哈，哦，白天这是工作区域，啊，然后主要是给这个修摩托车、
2: 电瓶车。
0: 来这边多长时间了？
2: 来这个地方20多年了。20多年了。哎呀，
0: 为什么一直不跟家里联系呢？
2: 他们父母到把他们的学业都更完成了，而我呢，想上去。 我当时想梦想是当一名老师，这个梦想就是没有实现，苦没有了，所以说外出打工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一步步走来离开了家乡，所以说到现在一直耿耿于怀吧。我跟我爸爸俩吵了好几次了。哦，
0: 那是你几岁的时候？
2: 那时候也是上小学吧。
1: 小学顶多也就十几岁，十岁左右的样子。哎，8岁9岁，当时。那上小学，那时候我就爱憎分明的嘛。我这个妈妈嘛会非常善良的，所以说我跟妈妈在一块比较多。哎，爸爸们经常在我妈妈面前三盆三碗呢，或者说是，他是指责他们，我就看不过去嘛。我但是有点愤愤不平，要顶爸爸的极致。 我爸爸说他骂我，你这么小点，你等什么东西？他经常还要骂我，还要是指责我。对爸爸这么多年嘛，我有时候过年都不回家，对爸爸是还是有一些的怨恨的吧。也就是说，对他没有好感，没有好感。
3: 见到周先生。

0: 毫不避讳地谈到和父亲之间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家里，他跟母亲的关系最好，脾气却最像父亲。父亲每次和母亲产生矛盾，他都会替母亲出头，因此得到的就是父亲的打骂。而其他的兄弟姐妹深知父亲的脾气秉性，都会选择顺从。2006年，在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周献寿对父亲的怨恨就更深了。
1: 我妈妈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啊，爸爸在外开会去了吧，他有时候都没有时间来照顾她。
2: 母亲当时是因为什么病去世的？
1: 哦，她那是突发脑溢血，
2: 很快的，很突然的啊。那然后人就直接不行了吗？
1: 哎，是的，脑溢血这个也就是十分钟左右吧，几分钟左右就
2: 没有及时抢救。
1: 对，
2: 这些年一直在外面，父母生病去世也没有陪在身边照顾，作为儿子会不会觉得遗憾？
1: 有遗憾的，因为妈妈等于她这个人太善良了，我们时常都能想着她，因为家庭有起。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而且有老婆孩子，家人也靠照顾，所以说我一般都是心里都是想着他的，但是呢，所以也是没有办法，
2: 还是很难过的。
1: 哎，很难过
2: 的。那为什么成年了也不跟兄弟姐妹们联系呢？
1: 兄弟姐妹们，我当时我觉得我在家没有一种归属感，而且呢，他在这个。我跟弟弟爸爸跟我们处理关系后，他也没有替我讲话嘛，就是当时写这个保证书的时候，叫我继续上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替我讲话，所以说我觉得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感。

0: 经过三个小时的长谈，周先寿跟燕林说出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在这个家里，除了母亲，他对所有人都很失望，包括大哥，我们的委托人周献福。今天三弟会同意从江苏远赴千里来到吉林长春，原谅父亲当年的一纸保证书，和大哥相见吗？
1: 今天其实您的到来，我认为应该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是寻找到三弟，
2: 对，
1: 把这个亲情续起来，
2: 对，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什么呢？应该还有一个目的是让三弟和父亲有一个和解。父亲虽然不在了，但这种和解仍然是需要的。
2: 是的，
1: 就是您作为大哥来讲，长兄如父，这一声哥他是有责任的，
2: 是的，
1: 他不能是白叫的。维系这个家庭的团结，维系这个家庭的血脉和这个家庭的相互之间的责任。现在你们兄弟之间呢，还有一种责任，那么就是相互的关照，或者是相互的牵挂。那么这个牵挂有一根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父亲需要和三弟进行一个和解。
2: 我愿意呢，就是代表我的父亲来了呢，来化解这个恩怨，就是说见到我的弟弟。
3: 那周大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三弟今天有没有来到现场。
2: 好，
3: 好，来，请和我来到舞台中央。是不是在父母去世后，就是作为家里的大哥，好像你就觉得你应该成为这个人，就是能够把家里团圆起来、张罗起来那种？
2: 没有，我们这感觉已经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是吧？作为我做大哥的，有点失职，是不是？有一点，真的有一点失职了。老大嘛，是吧？没有。
3: 那假如他就在这扇门后，假如今天他真的能来，想跟他说什么呢？
2: 老三呐、啊。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你。我要传授老父亲，你要对他好。有来生，我们还做兄弟吧。

0: 希望如果能再重来一遍，要好好保护他。
1: 哎，对对对，
0: 其实当年是很难说是谁的责任，或者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时光终究不能重来，所以今天三弟能不能来到现场呢？我们一起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周大哥惦记的三弟有没有来到现场。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1: 我愿意呢，代表我的父亲来了呢，来化解这个恩怨，见到我的弟弟。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我一定要好好的。

0: 激动了，再摔了一跤，轻伤不很重。不要紧，我跟王世良，我们也在一起了。哎，对，对了对，我紧张的。
1: 这个今天是三弟和弟媳妇都来到了现场啊。今天还带了汤圆，
0: 带来你从小最爱吃的汤圆。这是你从小最爱吃的哈。

0: 谢谢大哥。
1: 刚刚看到哈，三弟也是看到那个汤圆流下了眼泪。
2: 这个汤圆，我想到我妈妈做汤圆我吃的，我想起汤圆，想起我的妈妈，妈妈非常善良的，她有时候回家就做汤圆我吃，有时候做肉馅的，因为没有钱买肉嘛，她就是里面把白糖弄汤圆我吃，我最喜欢。

0: 爸妈吃点糖来的。
1: 你是心疼老公了哈？是心疼他以前小时候过得太苦了。虽然现在妈妈不在了，爸爸也不在了，但是大哥还在啊。有大哥在，这个家就有一个主心骨。
2: 我说呀，我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内心有愧啊。
3: 劝你几句吧，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吧。我倒认为还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你的心结就是现在主要集中在父亲身上了，但是老人家已经过去了，包括你现在的爱人，他能千里迢迢陪着你来，说明他很在乎你，说明他也很呵护你，你现在应该是很幸福，对吧？
2: 对对对的。
3: 所以说我们应该什么呢，在得与失之间要学会衡量，不要总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一样。所以说我建议什么呢，你要看到你现在的幸福。我们唯一想就是想劝的是什么呢，是劝的是你这些兄弟姐妹们，大哥是勇敢地走出来了，但是你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我认为这么多年对你的爱是缺失的。其实你20多年不去联系他们，不主动回家，不光是父母那儿你感觉到缺失一份这个温暖，其实在兄弟姐妹这儿也缺失一份温暖。你是个很善良的人，其实不需要我们劝你也能做到，不去恨别人，你只是和自己没有和解。我是这么一个建议，就是说你现在需要和你自己一个很好的和解。
4: 这些年没有一个兄弟姐妹真正的走入到周献寿的内心，他需要的也许就是他们的一句关怀，一份肯定。看到大哥拿着自己最爱吃的汤圆，周献寿再也控制不住情绪。这一次他能否放下心中的芥蒂，再次接受兄弟姐妹呢？

0: 其实你二十多年不去联系他们，不主动回家，不光是父母那儿你感觉到缺失一份这个温暖，其实在兄弟姐妹这儿也缺失一份温暖。你是个很善良的人，其实不需要我们劝你也能做到不去恨别人，你只是和自己没有和解。我是这么一个建议，就是说你现在需要和你自己一个很好的和解。
1: 这些年没有一个兄弟姐妹真正的走入到周献寿的内心，他需要的也许就是他们的一句关怀，一份肯定。看到大哥拿着自己最爱吃的汤圆，周献寿再也控制不住情绪。这一次他能否放下心中的芥蒂，再次接受兄弟姐妹呢？
2: 如果通知这些后，我大哥回家跟他兄弟姐妹聚在一块，好好的沟通沟通，
3: 好好的聊聊，
2: 然后我们就是说继往开来吧，就是说过去事情让他过去，我们好好的在一起，和和气气，团团圆圆，珍惜每一年都回家在一起团聚。
4: 哦，现在愿意说想回家和兄弟们都在一起。
2: 今年嘛，经过两位老师的开导以后，心结解了以后嘛，心情豁然开朗，我就是说这个思想观念改变了。觉得要回家跟兄弟姐妹在一起，他因为年龄都不小了，都四五十岁了吧，对不对？所以说要珍惜现在这个美好时光，大家兄弟姐妹在一起好好聚一聚，聊聊怎么创业啊，怎么发展，然后呢怎么和睦相处，或者是大家在一起亲戚情体现，这样呢我觉得自己的后半生嘛，大家过得都比较开心，比较好。
4: 周大哥，你听见了吗？三弟说想要和全家的所有的兄弟姐妹聚齐，这个也是你的愿望吗？
5: 是我的愿望，是我的愿望，我愿意看到的。忘记过去，展望美好的未来。
6: 这样温馨的场面让我们俩很感动。大哥，记住一句话，您说的，不管曾经发生了什么，今天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大哥，长兄如父。

0: 把兄弟姐妹们聚到一起，然后老三回家了，回家了带着的是爱，获得的也是爱，在一起才会真正的幸福。
1: 在内心深处，三弟周献寿一直渴望亲情，但他始终无法迈出回家的那一步。其实他也一直等待着，等待着兄弟姐妹呼唤他回家。今天在好久不见的帮助下，周献寿释怀了，周家的兄弟姐妹终于可以团聚了。
2: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过去的一切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可以改变的是未来。今天周家的兄弟俩已经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希望从今以后周家的六个兄弟姐妹能够团团圆圆，幸福美满。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好久不见，下期再见。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4: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呀、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

0: 你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啊，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啊，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啊，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1: 试药。
0: 试药。
1: 哦。
0: 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1: 半吊子。
0: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哎，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叫李娘们儿。男的，老头，60来岁了。为啥叫李娘们儿啊？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

0: 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匮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啊，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

0: 还有颌骨。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

0: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0: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2: 嗯，
1: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他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他得怎么的？他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已经落学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4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海洋。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土，是市场主体的生命之氧。吉林如何用足政策优化服务，激活消费一池春水？从人文古韵到边境风情，从生态山水到乡村风貌，吉林文旅如何深挖本土特色，多点开花，让文旅活力长久绽放？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住企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2: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及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
3: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3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2: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都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3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
4: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2: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3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

0: 最高补贴500元。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1: 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呢？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0: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2: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他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完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句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句丽、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1: 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美、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生机。
3: 曼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曼江村锚定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4: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5: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
3: 绿水青山是曼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曼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宿美食于一体的国331长白山曼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331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音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

0: 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1: 万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0: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万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万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一地一特色，一景一风情，吉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将自然风光、历史文脉、边境风情与乡村风貌巧妙结合，跳出单一观光模式，让文旅业态愈发多元。这样的实践既盘活了历史遗存、乡土资源，也擦亮了夏日避暑名片，不断释放文旅发展新活力。深挖本土底蕴，走好融合之路，方能让吉林山水持续出圈，让文旅热度久久延续。走进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枝头爆马丁香开得热闹，花香伴着清风穿过红墙老屋，赏花之余也仿佛触摸到过往岁月。闲暇时分来这里走走看花，既能放松心情，也能感受独有的城市记忆。繁花映旧貌，时光终在烟火日常里静静流淌。

初夏时节，微风正好，文化广场的月季开成一片花海，素白、淡粉与粉红交织的花团铺陈成一幅印象派油画，将原本郁郁葱葱的城市角落变成藏在惊喜的口袋花园。日常散步休闲遛弯路过此地，满眼繁花赏心悦目，也为平淡的生活添了不少美好景致。花开不语，却把整个夏天的温柔都酿进了路人的回眸里，一城繁花相伴，便是平凡日子里最简单的幸福。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
1: 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吸引1000余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0: 6月8日，吉林省教育厅发布《吉林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设岗计划，2026年计划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国家计划281人，省级计划356人，中小学特岗558人，学前特岗79人。招聘对象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二，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到中小学任教。延边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取得国家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资格的人选。招聘条件：一，年龄不超过33周岁，其中退役运动员、退役军人年龄放宽到35周岁。二，学历条件：申报初中教师岗位，学历要求达到本科学历及以上程度；申报小学教师岗位，学历要达到师范类专业。

0: 本科学历及以上程度，申报中小学岗位人员所学专业要求与报考岗位学科对口或相近。三、教师资格条件，一是已取得相应层次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二是在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可持有效期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四、普通话水平，必须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其以上标准，申报语文学科岗位应达到二级甲等及其以上标准，少数民族教师达到三级甲等及其以上标准，并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服务期限三年。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6月12日至6月18日。
1: 夏日长白，十里书景，山路繁花盛放，草木芬芳，登高寒云漫卷，雪花轻落，一山之内花与雪同现，四季风光奇妙融合。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哎，行了，
1: 再晾几天呀，等石灰干一干，哎，这个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能用了，再也不用出去上公共厕所了。
2: 林工，哎，真是辛苦你了啊！我什么活都没帮上，全你一人干的。
1: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搬砖砌墙，你帮我辅导栋哲的作业，辅导他作业我心口疼啊。
3: 小婷，帮妈拿碗筷，快点嘛。动辄动辄，你妈出来抓你了，动辄啊！林动辄，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4: 洗手，洗手，
3: 吃饭，快吃饭了，吃饭了，鹏飞，快点，快点，图南，
5: 来了，
3: 看你头的汗，

0: 进手去。
1: 哎，谁赢了？
2: 当然我了。哎呦，
3: 孔长，赶紧洗手，弄着。好，放这儿啊。嗯。
0: 你比我当锅还精。
1: 哎，别动着。你妈累得都打呼噜了，没看见呀？
0: 没说。没关系，我把电视机声音开大一点，阿姨打呼噜吵不到我们。
1: 哎，黄飞，你怎么看的这么仔细啊？
0: 我想回去后给我妈讲，她以前都没时间到镇上看看电影。这是我的
4: 请你带着水来发动机热来，你才能

0: 电视看完了，图南哥，电视真好看。好看，好看，
1: 。我们的过去也好看。最要紧的是，不用走10几公里到镇上，就能看到。
2: 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小屁股大。

0: 这是西瓜熊岛国啊！啊，
1: 爷爷，你快去！今天小亚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哦，
0: 好的，好的。
2: 我来查。
3: 哎，等等等等。

0: 鹏飞，李一鸣哥哥帮忙买到了苏州直达贵阳的火车票，明天下午让你大舅舅送你去火车站，你爸爸在贵阳火车站接你。火车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嗯，明天一早，你去商店给你爸妈，还有你老家的朋友买点礼物带回去啊。
1: 舅妈，等等啊。

0: 临走之前妈告诉我，这我住在谁家就交给谁。
1: 你一直没跟你外婆说。
0: 小舅舅接我到车站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把我送到大舅舅家。我知道阿婆不想收留我。我妈说家里穷，爸爸还在铲过债大队，一天就挣2.8分钱，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0: 谢谢。
1: 来来，绿绿的保命，一人一根。
0: 对，
1: 给。
0: 恒飞哥哥，你才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1: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2: 恒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
0: 恒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
3: 张鹏飞，虽然你来
4: 就喊我不上课，
3: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多一人玩嘛。
4: 鹏飞，
1: 大熊妈，来，
4: 这个拿着，路上吃啊。哦，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1: 大熊妈，我
4: 不要，给你塞到这书里了啊。快走吧，都赶不上车了。
1: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5: 那好，
3: 再见，再见。

0: 我动辄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1: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0: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1: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0: 正方形的，它是长方形。但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1: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0: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2: 老师，你说错了。
1: 林动辄，
2: 我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了？
1: 那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0: 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30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不及格吗？
2: 老师，我能考90分。
0: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2: 老师，我做过三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0: 我倒要看看我们班上是不是能出个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1: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

0: 林动辄，叫你父母过来。
1: 连夜加班，这小宋跟动辄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
1: 啊，这才开学两天，动辄又把老师给惹了。
3: 嗯，哎，小宋一会儿要是揍董哲，咱们都拦着点儿，听到吗，图南？
1: 好，图南帮妈妈拿桌子。
4: 张老师，林姐，哎，张老师，林姐，
3: 去放玻璃。
4: 张老师，张老师建议董哲跳级。
3: 董哲，啊？
4: 张老师让动辄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1: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4: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
1: 啊，
4: 你忘了你暑假给鹏飞上课，小婷跟动辄旁听，动辄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

0: 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1: 来，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本来以为分手的窜天猴会高兴的，
0: 其实啊，我说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
1: 也不知道他到祝老师班上能不能适应。
2: 慢点，慢点啊！来，把你们的碗拿过去。来，小宋。哎，
3: 谢谢。
2: 那这个给林姐。哎
4: 呀呀，妈，哎，
5: 今天不吃绳娃了。
3: 今天奖励你呀、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2: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咱们家动辄是书中自有美食佳肴。快吃。
3: 多亏了庄老师，不然我宋明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家动辄居然可以跳级。
6: 动辄聪明。
2: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
5: 妈。嗯，你这样跟李家桌游真香，
3: 别光顾着自己吃，哎，你图南哥小婷都吃，快点。
7: 小婷啊，动着。嗯，四年级的课程你们能跟得上吗？
5: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哎妈，你这样跟我还能吃吗？
3: 可以呀。
8: 皮猴林动辄居然都能跳级了，这下宋莹又该得意了，全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摊上庄家这个好邻居。
2: 动辄脑子确实灵光。
8: 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不懂的题就去问人家庄老师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跟林动辄瞎玩，然后人家学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
1: 小敏不会的我都教他了。
8: 哦，那是你教的好还是人家庄老师教的好呀？
9: 姐教的挺好的。
2: 吃饭吧。
8: 你吃呀。
10: 庄小婷，林动辄，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11: 嗯，好，
10: 作文本拿回去。抓抓抓抓抓抓
12: 作业写完了吗？
5: 写完了。啊？
12: 写完了？啊？不对呀，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5: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12: 你确定你写完了？别落下作业，我告诉你。
5: 我真没有。
13: 小婷该睡觉了。
5: 嗯，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13: 什么作文？
10: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3: 完了。
10: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动辄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高度一致。
13: 看看吧。
12: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10: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

0: 这都是什么？
1: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装图男的作业。
2: 你说你抄图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1: 数学也不能抄，
2: 你怎么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1: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田的作文一块交上去啊？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那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呢。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1: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你还有理了？
3: 我不会写作文，老师告诉我要写，我去问你们的时候，妈妈在看电视，爸爸在睡觉，你们两个一点都不理我。庄老师陪庄小英的读了多小心，你们两个我不理你。
4: 董真这话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5: 爸，爸，董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4: 今天真还不好见。
6: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4: 你动哲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7: 林工，你别放心上。
4: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6: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7: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6: 啊？
7: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8: 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4: 好，我给动辄送饭。
6: 哎，图南，以后林动辄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莹也行啊。
5: 好，好。
3: 爸，阿姨说你一天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送来。

0: 这是不对啊，赶紧吃吧。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1: 我是心里过事儿了，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0: 你问啊？
1: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同僚聊天，哎呦，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睛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0: 哎，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1: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
0: 不至于吧。

0: 黄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1: 是我老师让我们随便写。
2: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把相，把相的都不想做作业了。
3: 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骂，再骂哦。
1: 妈，我也不会写作文。
2: 你酒精又掐死我了！
3: 哎呦，刚吃完饭就不用吃松了呀？打也打了，动辄你要长记性啊、
2: 哦！我打他都是轻的。林姐，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我没有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了。
4: 我是六五级的。大学正正经经满打满算也就上了一年，一年之后就乱了。

0: 分到了工厂。我有一个同乡，水生工程潜艇专业的，分到最穷的山沟里。
1: 那现在呢？
0: 还在那里啊。他是分配工作，不是知青，没有返程政策，所以是要在那里终老了。钟老师，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常见，不是个案，所以其实在我心里，我倒没非逼着动辄读书。
1: 李伯，我还是得劝你一句，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
2: 你就是把想着不想写作业，你说都是张老师教的，怎么小婷会写你不会写呢？
3: 咱在描写人物的时候要重点描写人物在外貌、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上的区别。像去年写作班举办了一次征文大赛，它的题目就是记一个难忘的人。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作文啊都登上了苏州报。接下来呢，我给同学读一段听听好吗？记一个难忘的人。

0: 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2: 老师。

0: 孟小婷，我们在哪儿？
1: 少年宫不轮班。
0: 哦，我还以为我们又跳级了。
2: 小婷刚给你讲解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点，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写。
0: 我这不是写了吗？
2: 你这写的是作文吗？学校写做家务，你帮你爸爸种蛇瓜，你爸爸和你最爱种蛇瓜。少年宫写我的好朋友，你还写种蛇瓜？你的好朋友庄小婷最爱种蛇瓜，你居然自己抄自己？别看我，看笔记。小婷的笔记记得很清楚，

0: 写人物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例如说写向鹏飞可以写他走铁轨去赶集，写庄小婷可以写他在少年宫学唱歌。
1: 庄小婷

0: 你这装可怜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宋哲，你仗义，你说咱俩卖作业的事儿，我领你的情，不然我干嘛周六晚上不看电视陪你写作文啊？
1: 我不会。
0: 不会写更要写，写多了就会写了，写。
1: 我写不好。
0: 改，写不好就改，一遍遍的改。
1: 那我要就是不写呢？
0: 啊，你不写我就打到你写，信不信？
2: 那你信不信我把你卖作业的事告诉别人了？
0: 你看你说了是你爸妈打你还是我爸妈打我啊？写。
3: 这回进的货够卖好一阵子了，下周末你也休息休息。
4: 行。哎，上回你说马上就不用打游击了，真的假的？
3: 真的，明天一早我就去工商局。
5: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你走。来，
6: 报纸找的是什么？啊？
3: 地瓜，刚走亲戚回来。
4: 这同志，我们家里人多的。我们家人多，
6: 你们家几口人？
5: 几只鸟？
6: 这么多呢？
5: 难道
6: 告诉你，我们在火车站就盯住你们了？
5: 你们回回都是坐夜班车回来，进站的时候麻袋通通，回来就是好几大包裹。这回正好逮住了，
7: 就是你们这些投机分子，扰乱了社会秩序。
8: 是，我们也知道错了。那您看，这东西您也都没收了，要不然。就让他们回去吧。

0: 帮忙吧。
1: 行行好。
0: 走走走走。哎，谢谢啊。快走快走。
1: 往里站，往里站。
2: 王建林，
3: 林工，上周他刚被我说过一次，但这次他的货又被扣了。
1: 我们没事才是最重要的，钱可以慢慢再赚吧。你这样，你等一下，赶紧先回家。你一晚上都没回去，家里人肯定给我急坏了。
3: 林工，您刚送的手表，等我攒足了钱赔你。
1: 不着急，等你把钱攒到了再说，好吗？那你先回家。走吧，咱俩还得去厂里做检讨呢。
4: 林永峰，我一会儿还要去买肉。
1: 好，
5: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菜市场。我想买点瘦肉。
6: 买瘦肉？
5: 总买肥肉熬猪油，过年了换换口味儿，做小酥肉。
6: 哎，那我买点五花肉，我做粉蒸肉，我们都多做一些，做好了以后匀匀。
5: 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7: 荡起小船儿，晚风轻轻吹，花儿俏，鸟儿美，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让人猜一对。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轻轻吹，不要杀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心一杯。

0: 阿姨，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阿姨在这里呢。哎呀，这个往后一点。走了。
2: 玲姐，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不要。

0: 添乱了，让我先炸完。
1: 孙爷，嗯，你的粉蒸肉做的也漂亮，比外头卖的都漂亮。嗯，我看你不该在棉纺厂当小组长，应该到松鹤楼当大厨。哟，那棉纺厂抢花不就输你了吗？大冬天的搞回来养，我快养不活冻死了，怎么办？
2: 咱们家人多，肉不够吃，能吃点鸡蛋鸭蛋也好啊。这笼子做好了，铺上干草，冬天冻不着。
1: 人都伺候不过来，还要伺候鸡鸭了。现在
3: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3: 快上课啊。
5: 老师，
3: 赵雅婷什么事儿啊？
5: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3: 没入队？咱班还谁没入队啊？
5: 林动哲他还没入队。
3: 林动哲，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着急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6: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你要求入队没用。
3: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7: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8: 下雨了，同学们，快回教室吧。

0: 小心啊！
1: 陆科长，这又破墙开店啊？
0: 开春了嘛，新春新气象。
1: 那这到时候这一片全部都是店面了，咱们就全民皆商了。
2: 对，开店好，买早餐、理发都方便。那店铺的租金还能给厂里发奖金呢。呀，
1: 把你给厉害的，你一个人民群众操上书记的心了。
2: 陆科长，
3: 你走啊！
2: 我二闺女准备考仿校，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厂。
1: 我当然希望厂里有钱，多招人，多发奖金。
0: 啊，是啊，厂里不停地接收知青和职工子弟，这工资、奖金、住房，哪一样不需要钱的呀？
1: 就是，对对对。那陆科长，厂里有了钱，咱们什么时候再修个宿舍啊？
2: 陆科长，
1: 别走，
2: 你别。
4: 以后啊，真是彻底不用吃奢瓜了。
5: 我已经要了点别的菜种来，番茄、茄子、菠菜都有，只要不是奢瓜，什么种子都好。
6: 哎，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5: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7: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没有什么区别呀。
5: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哎，给给给，谢谢。破墙开店。

0: 停薪留职，或者让开店好。
1: 别扎手。
0: 不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2: 小敏，去送给郑楠。
3: 好。
2: 哎，来来，就说是刚下的啊。哎，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按他说的，五分一个。哎哎哎。
4: 会不会出事啊？
2: 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0: 黄姨送你。
5: 哎，
0: 小敏，
6: 家里刚下了鸡蛋，还热乎着呢。
7: 小雨姐啊，我们可喜欢吃鸡蛋了，你客气点多着呢。哎，等一下，等一下。
6: 谢谢黄姨，谢谢啊，
7: 谢谢你妈妈啊。
8: 哎，林工，上班去。
9: 哎。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8: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儿。
9: 这什么大事儿？
8: 哎，
9: 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8: 苏州市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9: 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8: 哎，林工
9: 啊，
8: 宋阿姨跟华阿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9: 宋莹要带孩子出去一趟，那晚上才回来。华阿姨应该在家，你晚上过来吧。
8: 啊，行，
9: 我走了啊。
8: 慢走
9: 啊，
8: 林工。
10: 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保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11: 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儿。
10: 黄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11: 这能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没啊。
12: 对啊，
10: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0: 这是真的啊。
1: 真的，林倩，都是真的啊。
0: 直到一名白小摊赚了点儿，没想到这一伸手就是50，真太吓人了。
1: 眼前人家想着咱们就干呀。你看吴建国都卖鸡蛋了，咱们有钱不挣王八蛋呀。
0: 有钱不挣王八蛋，现在城里这个情况，要是我们被停薪留职了，总得找个赚钱的法子。
1: 对，
0: 找5块。先放到你那，我会记账的。
1: 哦对，我先把你收着。
2: 这毛衣真好看。哎，五分啊，五分。
3: 哎，
2: 看我穿这个会不会好看？
3: 太暴露了，没韵味。
1: 没品味，做饭去。
2: 云姐，你说呢？人没穿啥都好看。
0: 一鸣这活好啊，比停薪留职好，待在家里就能赚钱。林姐，图南明年该上高中了吧？
4: 图南成绩进了年级前30，可以继续上一中。
0: 那要羡慕的嘞，真不知道我们家动辄能不能考得上。
5: 你要有信心，林工不是开始监督他学习了吗？小婷说他上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已经过了去年一中的分数线。
6: 哎，倒是图南确定自己上高中了，天天在家看小说写摘抄本，烦人的很。
0: 嫌烦呀？
2: 那跟我家动辄换换呗。
0: 你说什么呀？
2: 咱俩换个儿子养呀，林姐。
0: 听不见呀。

0: 林工，林工在家吗？
1: 呀，一鸣啊！
2: 哦，一鸣啊！
1: 毛衣还没织好呢。
3: 来来，进来。
0: 不着急，宋阿姨，
4: 坐吧，进来坐。
0: 林工，
4: 这什么？
0: 谢谢你。这块表比不上林工您的表，您将就着戴。
4: 哎呦，我那块表不值钱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不要这么客气。
0: 没事没事，
4: 收着收着。
0: 现在光景好了，联防不怎么查，我生意好做。您帮了我和表叔那么多，我们都记在心里。拿着吧，
5: 没事，我真不要，真不要，
4: 不行不行
5: 不行，你真不要，真不要，我走了。
4: 一鸣，你
1: 这孩子，去，
6: 爸，这表真好，给我戴两天啊。
1: 你坐，
4: 不要弄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今天穿这么好看的，湖南怎么没骑车啊？开学第一天，我在小亭子动辄坐公交，带他们认认路。啊，等一下啊！来，站这儿。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亭初中第一天，一定得留个纪念。你们仨靠近一点。
1: 看这儿啊，来，
2: 庄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这些杂志小说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3: 林老师，其实这些小说吧，都是市场上很常见的。
4: 你看看里面都写的什么？ 学生看着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心思都飘了，还能好好学习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要跟各班的班主任说，发现谁在课间看这些无关学习的杂志，都收上来。啊，还有啊，可以板报班报，要杜绝宣传抄写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林老师。
3: 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做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5: 是，赌不如输，
4: 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6: 对，
7: 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6: 我这是马上，对不起，对不起。

0: 新的一期，哪来的？网络接怎么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会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兰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租收他的小翻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兰哥进学校借的杂志，你跟一张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出庭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3: 林姐，林姐，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4: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哎
3: 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林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
3: 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1: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

0: 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哎
1: 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0: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1: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舒婷。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2: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3: 一晚。
0: 哎呀，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4: 哎，宋老师，图南的想法，这个啊，
5: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2: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
1: 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哦。哎呀，你干嘛呢？林同学，
2: 你可以穿。
1: 哦，对了，啊，我以前以为啊，图南就是图南，就是在图个儿子的意思。我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南。志向远大，哎呦，这名字起得真好，真有文化呀！庄老师，这
2: 我爸爸去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1: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婷买书订杂志，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就好了，不说别的。多看几本名著也好呀。
2: 嗯，你先看杂志，再看名著。
6: 现在读也挺好，就当是图南带着大家一起读书了。
1: 谢谢你啊，图南。
2: 不客气。
1: 人生并不是一直消耗了自己。
7: 南哥在家吗？哦，黄姨、宋姨。哎，
2: 珊珊，
7: 我来借两本书。
8: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
9: 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10: 庄老师，这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5: 简单的说就是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10: 那还好啊。
9: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咱们早恋创造条件吗？我们学校刚把看杂书的风气压下去一点，现在让他们坐在一起了，体育课还有游泳课。小学生也就算了，我们附中的孩子刚到青春期，让他们一起上游泳课，我恨不得现在拿把铁锹把游泳池给封了。
8: 林老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影响同学们学习的前提下，既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啊，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9: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排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5: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不太好吧。
9: 你说个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11: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9: 小李啊，你太年轻，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妈的事，你们都忘了？
12: 忘不了。
5: 就算。

0: 但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1: 是啊，怎么了，董事长？你们
2: 不要。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3: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0: 站院子里干嘛呢？哎
1: 呦，下班了。
0: 嗯，看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2: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3: 策凡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2: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3: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嗯。
0: 哟，珊珊来借书了。
3: 嗯，黄阿姨、庄老师，我先回去了。
0: 哎。
4: 你察觉到了吧？
0: 察觉什么？
4: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0: 不会吧？
4: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0: 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俊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4: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婷的作文，小婷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0: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4: 是啊，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0: 这是好事啊。
4: 哎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湖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0: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3: 子林，你等等我。
5: 他借的什么书？
3: 杂志。
5: 都是湖南借给他的？
3: 杂志可好看了。
5: 禁止了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去吧。

0: 你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1: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十月收获金谷传奇，这一年下来不少钱的呀。
2: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1: 行吧，你就少买两件衣服。
0: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2: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涂南哥，吃点球呗。
3: 你在看书，没空。
2: 涂南哥，我求你了，去打球吧。涂南哥，开门呗，去打球呗，求你了。
4: 宋哲，你自己去吧。
2: 哎呀，求你了，老大。哎，你可怜可怜我吧，老大。
1: 你等着呢，吼什么吼？吼得跟杀猪一样。小婷不是要踢毽子吗？你陪小婷踢毽子，不许打扰童娘哥学习，听到没？

0: 安静。
1: 我刚才看见珊珊去找图兰借笔记本，我就一下子有很多感慨哈、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珊珊跟小敏是不是该中考了？
0: 是。我琢磨小敏这个报志愿的事情，我琢磨很久了。您刚好也是最了解教育系统的人。
1: 一般了解。
2: 阿妹啊，
0: 哎，
3: 阿妹来了。
0: 林姐，
4: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0: 你来的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呢，一块帮忙参谋参谋。
3: 哎，巧了，
0: 坐。要我说，就这个事情啊，还得是庄老师，既专业又热心。嗨，
1: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0: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4: 哦，
5: 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米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0: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4: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音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0: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4: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
0: 啊，
4: 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2-3天才能缓过来。
0: 哎，是是是是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4: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5: 哦，那师范不错啊。
4: 对呀，
0: 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4: 那珊珊呢？
0: 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1: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0: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4: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0: 我们一起去吧。
1: 好。
2: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基本就那么定了，让珊珊抱中专。
3: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4: 这阿美街道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3: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4: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3: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三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2: 林哥，你这分话真是，这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4: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3: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2: 这仗都还没开始打呢就准备投降了。我说的不是动辄，是你一个好的教育方式能激发孩子的潜力。
5: 教育有什么用呀，驴子也变不成马。
4: 他的意思就是教育也不能把动辄变成图男。
5: 对呀，
2: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应该好好上上心才是。
5: 我们上心啊，我们也想让动辄考一中，不是，他要是考不上呢还是得回来读附中呀。哎，巧了，跟教导主任住在一个院子里，挨骂都不用出门了。
4: 庄老师该你抓牌了。
5: 哎，林姐，我在想我们要不要也养几只鸡呀？开春种两颗蛇瓜，鸡吃蛇瓜，我们吃鸡蛋。
4: 鸡叫会影响孩子们学习，也会影响咱俩白天补觉。我想过了，院子太小。
5: 对哦，算了。

0: 阿妹说中专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在读书时早恋。
1: 怎么年轻时？
2: 咱们年轻时都是下乡劳动串联，谁动恋爱这个劲啊？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0: 你中专老师不管了？
2: 你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妹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深深只要读了中专，他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他跟图南的关系啊肯定会疏远的。
0: 我是怕图南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张阿妹的缘故让深深包中专。
3: 庄老师再见。庄老师再见。
4: 再见。
5: 庄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4: 一把年纪蹲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5: 可以啊，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6: 再见。
4: 再见。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5: 哪个班的？
4: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一中校报

0: 哎，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1: 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
0: 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
1: 咱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0: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0: 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这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0: 这个点应该不会有人来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喂蚊子了。
1: 行，
2: 快点，
3: 这样走，
4: 走，
3: 过来，
4: 真的好，
3: 站好。
1: 说到那边，
3: 动，再叫，再叫一个，再动，哎，站住，站住，站住！
5: 是你叫过来的，警察，
3: 警察，那我们收拾你，收拾你们，
4: 警察，啊，让警察，
3: 是咱俩，
4: 警察。
6: 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1: 老师，我们闹着玩呢，
6: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这叫闹着玩？
7: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6: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让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7: 我又不是装的。
6: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1: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啊。
0: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

0: 爸，我这样去找你呢，有道几何题不太懂。看着，就这题目，平面 A 内有一个正六边形。
1: 好多女生给你加油呢！
2: 大家都是为了班级荣誉。

0: 什么？滚蛋！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1: 爸，
0: 爸，你别听我说。
1: 妈，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周星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来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都是这句话的吗？
0: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儿没你们住的地儿，滚滚滚！
1: 妈，
0: 走，滚滚！再我看你们不客气了啊！
1: 你家打我怎么了？我在新疆，承受了这么多的伤，承受了这么多的苦，我死也不给你放，我死也不死在这儿！过来。
2: 他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也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尝尝苏州的特色糕点。珊珊姐。

0: 是不是老面？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芳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程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了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1: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0: 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1: 哎呦，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哎，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啊，战战兢兢啊、哦！
2: 哎呀，家家都这样，就那些巷子里返程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3: 对，庄老师，这事咋办的吗？办不成了吗？
4: 刚才校长的意思是，如果有名额，附中原则上啊是可以接受周青的。
3: 可是名额，现在回城知青子女那么多，
4: 但你们家。是棉纺厂的老人，附中啊，是会照顾职工子女的啊。再回去等等。
3: 张老师，只要能让阿青在附中插班，我愿意等的。
4: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他的学籍是在新疆，那将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得回新疆的。你这来回折腾，孩子经不经得住？
3: 阿青中考还有两年呢，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变不变了？
4: 那我再问问校长啊。
3: 阿静，快快快！哎，谢谢钟老师。哎，
4: 不用，
3: 我拿着。
4: 不行，
3: 我说，
4: 这样不行。
3: 你收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捏脚，捏脚，再捏，捏，抬头。

0: 水了。
1: 今天怎么这么晚？
0: 放了学之后啊，我去找了大校长，聊了聊关于窦靖的事情。哦，杜校长同意让他查办。哦，然后我又去了趟爸妈家，有一个好消息，鹏飞回城的名额下来了，可以回来了。
1: 哦，那是好事儿啊。
0: 上周四啊，万丽就已经带着鹏飞回来了。因为我期末工作太忙了，除了和小婷还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暂时没来我们家。刚才鹏飞一直在问我，哎，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大舅妈呀，看看兔娜和小婷啊？
1: 咱们也可以去爸妈家看他跟鹏飞啊。
0: 阿玲，爸妈的意思是啊，
1: 原来在这儿等我，尽管走。
0: 你一个人好不是好，你家人好才是真的好。哎，你想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帮衬一下，那弟弟妹妹的路就会好走一些。
1: 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图南小婷都没法正常作息，更别提保障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0: 图南小婷都特别自觉，学习，哎呀，根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1: 开学后，图南就是毕业班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你最清楚，高考就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进蚊子。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图南小婷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2: 小子老，那么好意思跑回来啊？你怎么直接死啊，路子？你还跑回来？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3: 你

0: 要不是我去新疆，你能够这样舒服吗？你想赶我走，我死也死在这儿。
1: 图南是长孙，当年你爸爸用图南彭毅给他起了图南的名字。哎，妈说外公的名字起得好，咱家的名字就这么顺下来了。鹏飞、镇东、镇北，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2: 你妈最会做面子活了，只要是不花钱不出力的面子活，她都做得漂亮。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也让你家人过得好些。现在你想让图南小婷也吃苦，让你家人好过。

0: 哎，你好，你好，
1: 姑姑，
0: 姑姑，
1: 图南，小婷，姑姑来了，小姑姑，爷爷奶奶，
2: 姑姑，哎，
0: 爸，
1: 来，
0: 哎，
1: 来，
0: 姑姑，哎，
1: 哎呦，这总算见到了哈，
0: 对，
1: 妈总说鹏飞长得像图南，这确实像啊，确实像，
0: 你看你们姑侄第一次见面。
1: 华林和阿玲也是第二次啊！
3: 啊，第一次见十几年以前呢。
0: 对，
1: 大嫂，哎，鹏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4: 大舅妈，大舅舅，
0: 哎，
5: 长高了不少。
1: 冻着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
0: 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
1: 好，
4: 快去。
1: 坐坐坐，坐。
5: 宁哲，鹏飞，哎呀，
6: 来了来了。
1: 坐，舅王。
5: 爸妈，我们带着鹏飞一块去买魔方，正好再把鹏飞带回来。啊，
1: 图南，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
0: 啊，好。
1: 爸妈，你们想让。
0: 鹏飞和郑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1: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4: 阿玲，
1: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4: 阿玲，你疯了你！
1: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5: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郑东正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2年制改为3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
1: 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5: 阿玲啊，哎，
1: 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5: 哦，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1: 啊，
5: 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

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

0: 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1: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心
2: 呀！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0: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2: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0: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2: 老三家里是挤，哎，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2: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0: 啊，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2: 啊，
0: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1: 哎，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3: 阿玲，你
0: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
4: 林姐，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4: 啊，我跟武峰都在家呢。
5: 会不会打起来啊？
6: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
5: 庄老师也真是的，一到家里的事情就犯糊涂。林姐是为了谁呀？啊，一句帮林姐的话都没有，气死我了。
0: 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1: 不是，烦了你了你。
0: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7: 妈，
0: 庄超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

0: 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省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田也少吃。
1: 图南小田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2: 老嫂，图南成绩好，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0: 花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2: 大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的，风吹日晒的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搞大头稿。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
3: 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没有别的想法。
4: 我跟你讲啊，那个黄处长，你平时可是老实巴交的，就是心里面听事很啊。谁肯让进来就坏事给做？是吧？
5: 是呀。
6: 我要某些人厚脸皮，白吃就白住。
5: 你干嘛啦？
7: 江花，
5: 走走走。
7: 什么事啊？
6: 小心点。
0: 让鹏飞先住老三家。
2: 鹏飞去年从苏州回来可开心了，说苏州真大真繁华，他可高兴了。我也想让他回苏州，我做梦都想。
5: 大嫂，
2: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0: 小林，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4: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4: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的影响。
0: 图南，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6: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8: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稼做贡献。图南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4: 爸，爸，爸，爸。

0: 楚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楚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1: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0: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0: 哎呦，你妹！哎呦，你这也太不注意了！哎呦，
1: 我也不是故意的，而且家里就这点地方，这个席子可不可以往后再拉一点，不然晚上起夜不方便，我怕踩到你跟鹏飞。这外面就是柜子了，哪还有地儿？
2: 哎呀，怎么没有地方啊？这个柜子下面这不是有个空档吗？你跟鹏飞这个脚伸到下面不就行了吗？这啥不好解决吗？哎，
3: 爸，妈。
4: 妈，妈，去睡觉吧啊！这么晚了，快走，早休息啊！哎，妈，怎么了？我们为什么不住大舅舅家？昨天下午，为什么我买完魔方回去，大舅舅冲出家？ 小婷在哭啊！
1: 大舅舅学校有急事，他去批卷子了，他说让咱们先在外公外婆家住几天。
4: 妈。

0: 你就别骗我了。回贵州挺好的，爸爸也有工作了，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挺好的。
1: 睡吧，明天妈去大舅舅家看看，看看他回来没。

0: 夏天，
1: 爸爸没回家。
0: 哦，
2: 姑姑。
0: 哎，
2: 天热，要不您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
0: 不用了，图南，小婷，姑姑先回去了，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问好。
2: 姑姑，姑姑，
3: 哥哥，
1: 哥哥，我也很想要鹏飞阁主参加，但妈妈为了我们和爸爸吵。我们必须站妈妈一边。

0: 妈。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一直没回去，我很担心你，就出来找你。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其实你从大舅舅家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在你后面，我看你神不守舍，不敢吵你。
1: 你就这么跟了我一路啊？傻孩子。
0: 妈，咱回家吧。
1: 回家，
0: 妈，我说的是回贵州的家。
1: 不行，不可以，鹏飞啊，你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妈可以回去，你不能回。妈能想到办法，妈一定能想到办法，你相信我。
0: 行行行，咱先不说这个。妈，你早上出来之前，你还没吃东西，你在这儿等我啊。

0: 买回来啦，给你尝尝妈妈小时候的味道。给，怎么变味儿了呀？
1: 包子咋了？
0: 变味了，
2: 味道坏了。
0: 儿子，
2: 没问题。
0: 对呀，你讲。妈妈小的时候啊，就住这附近。我去贵州这么多年啊，还经常弄到这儿。你看这条街，还有那棵树，那树。还有就是这家包子铺，妈记得它的味道变了，
3: 对，
0: 啥都变了。我以为这次回来就梦想成真了，我不知道啊，这里早都不是我的家了，不是咱俩的家了呀，是咱俩的家了。快吃吧，吃了不许浪费。
2: 行。还挺好吃的。
4: 你再跟你哥哥说说，鹏飞是他外甥，他帮助外甥不天经地义呀。
0: 他哥做不了大嫂的主，我认了。
5: 哦，你就认了？没出息。
0: 我有出息啊，我就不该答应肖翔去贵州，把这机械厂的名额给甘美，那今天回不来的也就不会是鹏飞。
4: 华玲，你这是怪我们？
5: 让你弟去贵州，留你一个女娃，你嫁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到那时候谁来管我和你妈呀？
0: 说到底，就是儿子比女儿重要。
5: 这叫讲的什么话？不是为了你的事情，那我和你妈能白受你大嫂的气吗？
6: 姑姑，姑姑，我跟小丁来看您了。
7: 姑姑，
6: 姑姑，这些笔记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想着鹏飞总有一天会用到。
0: 图南，有心了。鹏飞，快谢谢哥哥。
8: 谢谢图南哥。
0: 先进屋吧。
6: 爷爷奶奶，小丁，来。哦，爷爷，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
5: 哦，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稼门了？
0: 鹏飞，去街上买两碗小馄饨。哥哥和妹妹一早肯定没吃饭，
6: 去。那馄饨那么烫，鹏飞一个人肯定拿不了，我去帮他。小丁在这等我。
0: 喂，奶奶，我来帮你。
5: 小丁啊，你爸今儿不来了？
7: 爸爸还没回家。
5: 没用东西。我还没听说过啊，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
4: 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你们做孩子的劝劝她呀。可是啊，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两块大白兔好了给你。
7: 不用了，奶奶。
4: 你跟奶奶说，昨天你大姑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
7: 不是的，妈，不怪小。

0: 庭，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
1: 小婷，你身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2: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1: 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成这个样子了。小婷啊，
0: 哎，
1: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0: 我啊，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1: 你想跟哪一个？
0: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快。
1: 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
0: 吃个麻饼吧，来，小婷吃一个，
1: 吃吃。
0: 小婷，姑姑给你倒杯水，啊。
2: 别以为呀，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
0: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妈妈没有错，是你，爷爷你偏心。
3: 小婷，
1: 哎呦，婉玲，你去看看小婷，狐狸乖乖，你怎么动手打他呀？
4: 婉玲不许去。
1: 黄玲要是知道了，你看看吧。又不在岸上了。

0: 小婷，小婷，孩子，孩子，快让姑姑看看，快点让姑姑看看，婷，让姑姑看看，乖。小婷，小婷，我知道你恨爷爷奶奶。
1: 没有，
0: 这让大嫂看着了，你这不更恨？快，姑姑了，孩子，你刚出生那会儿，你爸打电话。说你长得像我，哎呦，给我高兴的，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婷啊，在这个家，女孩子总是要吃点亏的。小婷，你比姑姑强，要保护着你的妈。孩子，走。孩子，好难过，我的脸还红吗？好多了，然后告诉哥哥。

0: 张老师啊，还不回家吃饭啊？
1: 马上走。
2: 庄老师，昨晚上我回来拿卷子，天都黑了您还没走呢。毛主席可说了，身体是革命本钱，我先回了。
0: 庄老师啊，怪不得你家图南小婷啊成绩这么好呢，你这榜样做得太好了，我们自愧不如呀。走了。

哎呀，这文件怎么忘了呀？张老师，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先走了啊。嗯。

0: 我听老李说，庄老师就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咱们俩去一趟，把他劝回来。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不是外人能劝得了的。
0: 你不去，我去。
1: 哎，你看大家都知道，庄老师跟丁姐吵了架，
2: 你去劝。你要真是给劝回来，我和玲姐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不知道的人说话得多难听啊。你想想，
0: 以前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咱们两个都劝他，夫妻没有隔夜仇，咱们两个两边劝劝，然后互相给个台阶下，你俩就和好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1: 这不是我冷漠，以前那都是一般的家庭矛盾，这次不一样。男人在外面都好个面子，庄老师尤其在意在外边的名声，对吧？你看这次玲姐把她和她一家人的脸面都撕下来了，这件事情旁人都劝不了。
0: 庄老师劝不了，那图南呢？
1: 图南，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这两天都是躲着林姐走的。我听动之说，是因为彭飞跟他妈妈回贵州了，图南心里埋怨林姐。图南小婷都是闷葫芦，心里有事都憋着不肯说。小婷嘛，我是可以哄哄的，图南是个男孩子，你去劝。
1: 人教人是教不会的，得是教人一次两次，他自然就明白了。图南现在是理想主义的年龄，听不进去现实的话，真让他遇到事了，吃了亏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次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情的，也得适当的让董哲知道知道。
0: 嗯，董哲什么不知道呀？
3: 妈！
1: 谁下呀？
3: 不能走！
1: 哎，王勇，
3: 又没有出血，你瞧你自己那个死气败坏的样子啊！
4: 你妹妹受伤了，你给我少说两句。
3: 我说两句怎么了？他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了，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5: 王勇，这真是，
3: 我是宗师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周子远，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
5: 哎，王勇，王勇，王勇，你该说该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6: 你把刀放下吧！
3: 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这是我的房子。

0: 王总，我别让谁坐，谁就不能坐。
1: 哎呀，哎呀，晚上这天
0: 气这么热，
1: 回吧回吧，
2: 千万别把刀
1: 放下。休息吧，
3: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4: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忙得不惬意，全是知青陪厂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3: 给你。
5: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1: 啊，我不知道。
4: 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他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1: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0: 咋了？谁动刀子？
5: 没，
0: 干嘛呢？
5: 没有刀，没有。
1: 就是他，就是网友，网友动刀子。
2: 没有。
1: 网友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0: 是吧？
5: 没有。
0: 网友跟我走一下。
6: 这是我妹妹，
0: 我有什么？没有错，走，她是我妹妹啊，
6: 走，
0: 我没有动刀，为什么跟你们走？
7: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十多个知青的子女，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8: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9: 应该的。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10: 是啊。
8: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10: 主任啊。他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吗？
11: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解决
10: 啊？对啊，
9: 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那房子不行啊。咱们厂这么多职工，这又来了这么多知青，我是真的解决不了知青子女的住房问题了。
8: 张书记，昨天晚上动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帮忙？
12: 我这么想的哈，你能不能跟这个隔壁的两家啊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7: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
9: 哎，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13: 这怎么回事？
14: 那谁？
7: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挪。哎，
14: 走了。
15: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芳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16: 我暂时挪院墙。
4: 那林工的意见呢？
15: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14: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15: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都没找过我。
14: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4: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14: 林姐。

0: 你怎么知道？
1: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2: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得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
0: 啊。对对，
1: 哎，是啊，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2: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1: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2: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划线，划出两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划线，提前跟网友说好，划线的时候两家人必须都在，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3: 林哥
2: 啊，
3: 你量的准不准啊？
2: 啊，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3: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0: 是。
2: 网友，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4: 长两米，宽一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网友，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0: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六。
3: 小心一点好吗？
0: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1: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3: 拿着尺。哎，拿尺。哎，好好干啊。
2: 你妈妈还有宋阿姨都调了班，他们会白天轮番在家监督着隔壁盖房子不能越界，不要超过房长科画的这条白线。你在家要保护好你妈妈和宋阿姨，你有什么情况就让动辄去打电话。

0: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想法。林叔叔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宋阿姨非逼着我跟你谈谈。她说，该说的话要说，该吵的架要吵，不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1: 林叔叔，我想问你，如果没有屋后的那块地，也没有房产科的批准的话，你们还会给周青家让出这块地吗？
0: 我们已经牺牲了小院的采光还有通风，你觉得这些还不够？图南，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说了不算，你失望也好，你愤怒也好，你要想办法去适应。这条线就是规则。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你能守好这条规则。

0: 我去带着两个弟弟还有村里人去邻村争水源。在我长大之前，都是我母亲抡着扁担去争水，如果她不去跟邻村拼命，村里分我们的水就会少，我和弟弟妹妹就没饭吃。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妈妈，但我要你知道，你爸爸、姑姑可以怨你妈妈，鹏飞可以怨你妈妈，你不能。你妈妈争的是你和小婷的水。
1: 小心啊！小心！我只在院子里盖房子，我怎么占到了？你把杂物全部堆在外面，都是占了村的店嘛！
2: 叔叔，你没事吧？
1: 我秋芳，你怎么？
2: 孙兰，哎，张三，三郎，在你们这儿吗？
1: 上山
2: 啊！
1: 他
2: 不见了吗？
1: 啊！就你吃多，什么叫我？
2: 那个，帮叔叔找找，帮叔叔坟头找找，快！
1: 你帮我赶快！
2: 哎呀！
1: 这么一点点的地方，还要我？

0: 珊珊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中专挺好。
1: 我爸也这么说。我刚进厂的时候呀，厂子里扩建，为了省运费，就用那个河水漂运木头，而我们呢，就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把那个木头扛出来。 然后再拿板车，拖到加工厂。我那个时候扛的最多，年底呀，被评为铁姑娘和绞了个搪瓷缸呢。你进厂的时候，厂里条件已经不错了。我进厂的时候，那车间还漏雨，大家带着斗笠上班，那宿舍也是通铺，几十人睡一间，人挤人。
2: 晚上睡觉想翻身的话，必须喊一声一排人同时反呼。<笑>
0: 我不信，
2: 下雨怎么直播啊？那个机器上拉几块大油布，雨不漏下来就可以了呀。
1: 我进厂的时候条件也不好呀，生活区只有食堂跟澡堂，那没有附小附中，也没有幼儿园。
2: 对对对，那个时候只有妈妈班，孩子们都放在大仓库里养。
1: 当了妈妈的女工们轮流照看孩子，图南、珊珊都上过妈妈班，对吧？
2: 对。
1: 哦，那时候生产大练兵，我们加班赶任务，那连日连夜的干活，根本没时间休息，累了就躺在那个棉花上休息一会儿。
2: 对对对，那爬起来全身都是棉花，有时候睫毛上都有，睁开眼白花花的。
1: 哎，对呀，困得不行呀，只好边唱歌边干活。
2: 我那个时候。 林姐，你那时候最爱唱什么？
0: 我最爱唱《紫竹调》。

0: 你说师傅啊，
1: 哎呀，韩厂长，你怎么来？
0: 我不敢去家族地厂找您，所以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们有时间可以好好谈。
2: 林工，去买菜啊？
3: 啊，对对。
2: 这是
3: 我同事。
0: 你好你好。
1: 进来说。
0: 哎，李工，大清早的，
1: 我爱人上夜班没回来呢。哦，进屋说吧。
0: 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最后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托车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每天的工资到100元，如果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啊，还有额外的奖金。
3: 哎，这我爱人。
0: 安主任，你好。
4: 安厂长，
1: 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
0: 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哎，
4: 慢走。
0: 哎，好的好的，
3: 我送送。哎，
1: 安厂长，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啊，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帮你跟他说说。
0: 行，立功，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再来啊，
3: 再来，

0: 我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利益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嗯，
1: 我今天不应该出摊的，应该和你一起去开开眼界。
0: 你已经后悔吧？我们今天这一路上还遇到了好几支农民自行车队。 他们每个人的车上面都绑着鸡笼、鸭笼、乌羊、乌羊，成群结队往苏州市区方向骑。林工，我离职工也三年多了，怎么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多少啊？120块。120块。 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2: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意在沛公。

0: 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1: 林工，
2: 我们都觉得您过虑了。这报纸上面争论的事情太多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这争着争着新政策就出台了。
0: 对呀，
1: 国家是鼓励个体经济，跟我们这种在职技术人员不一样。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起安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起安。

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本栏目由二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了。
2: 几秒？
3: 三秒。
4: 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3: 加拉比海带。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吉林省四平市一通满族自治县湿地公园。哎，这里的颜值担当啊是满园盛放的海棠花。哟，
6: 这可不是普通的海棠花哈、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光辉海棠，耐寒高颜值花木。
5: 我仔细观察过啊，它初春新叶自带紫红滤镜，一簇簇红花缀满枝头，花量茂密，色彩艳丽，远远望去啊，就像一片绯红云霞。哎，哪怕等到秋霜降临，叶片呢还是会变成橘红色，别有风情哈。随便站在花树下拍一张照片，那都是自带氛围感的大片啊。
6: 是的，而且它花期过后呢，还会结出圆润的红果，能挂到秋冬时节，可观花、赏叶、看果，颜值全年在线。
5: 碧水湿地搭配红火海棠，逛累了呢，还能在凉亭歇脚，吹吹晚风，看看落日，一整天的疲惫呢，都能够被吹得一干二净啊。
6: 是的，那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漫步在木栈道上面，沉浸式的欣赏光辉海棠的独特魅力，感受一通湿地独有的初夏浪漫吧。
5: 愿大家不负花期，不负美景，在花海湿地里玩得舒心尽兴。
0: 喂，哎呀，别退货呀，亲呐、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哎呀，喂，那都是一场误会，你放心，亲。喂，那个我保证，亲。喂，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儿啊？今天我非把它消了不可。2022就是这家，您。

0: 是你，
1: 小豆包，
2: 大漂亮。
1: 怕什么来什么。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2: 道什么歉呢？
1: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
2: 5年前的事儿你怎么还记得呀？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你擦擦不就行了吗？
1: 我开的是敞篷车。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抹的那叫一个均匀。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2: 什么？我这三蹦子是你撞的？
1: 这三蹦子是你的
2: 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2: 我找这元凶整整找了5年了，没想到原来是你。哎，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1: 我讨厌
2: 啊。
1: 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中午练霹雳舞，晚上敲架子鼓，生命不息，你是扰民不止啊！我都纳了闷了，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2: 我办架子鼓培训班，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1: 哎呀，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那人还是你媳妇儿。
2: 我还唱歌呢。
1: 哎呀，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2: 哎，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1: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2: 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是找你呢，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削差评的。
1: 什么差评啊？
2: 网购，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1: 留步。
2: 不了。
1: 我就是王铁塔。

0: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1: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0: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1: 我要是不消呢？
0: 你要是不消的话，
1: 干嘛？用炮轰我呀？
0: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2: 塔哥放一巴，铁大亲我马，
0: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1: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0: 我给你挂上啊。
1: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1: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1: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0: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1: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0: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0: 亮一夜吗？
1: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0: 你喊的啥呀？
1: 老公，拔插销。
0: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0: 不能再忍了。
2: 不忍我怎么办？
0: 给他差评。
2: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0: 痛快，然后呢？
2: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0: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1: 谁老年？
0: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2: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你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0: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2: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0: 讲究，讲究人。
2: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0: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
2: 只因我是大色盲。
0: 你是故意的对吧？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0: 那个喜马拉雅，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1: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0: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0: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1: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0: 能咋的？
1: 关你网店。
0: 大漂亮啊，大漂亮。

0: 啊，那网店不能关呐！
1: 别，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0: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啊，
1: 我这都。
0: 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太好了，我报警。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0: 真是。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
2: 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哦，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XXXXXX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麻袋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大麻袋，冷静，
0: 你先回去稳住大麻袋啊，
2: 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哦，好，那我先走了啊，嗯。
0: 什么办法？我跟我老伴儿打电话，
2: 两个老伴儿。
0: 这时候，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3: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10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0: 10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4: 怎么？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你会吗你？哎，我会吗？呀，哟，还随身带着针线。嗯，
0: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4: 小心别扎着。
0: 我不怕扎。
4: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哼，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哎。
0: 就你这个人呢，你爱爱爱，你这人不省事儿吗？还，哎呦，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 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相中了一套衣服，他。 网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笑>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笑>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随时吻我。
3: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哎呦，笑死我！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 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4: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呀，
3: 这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笑>

0: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哎，你这演什么呢？
2: 喜剧啊。
3: 不，我也没看你怎么跳啊。你不告诉我你是台柱子吗？
2: 对呀、啊，我演柱子，大伙儿抬我，抬柱子吗？
3: 那我看也没什么意思，让他别演了，咱回去吧。
2: 哎呀，别演了，你养我呀。
3: 我养你啊。
2: 拿啥养啊？
3: 你妈那不还有套房吗？
2: 不能烦人，别闹。
4: 准备啊！
2: 开始了，开始了，你在这等着我啊！等着我，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4: 来，准备啊！下一场，这是一个讲述两个男人追求小百合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预备，开始。

0: 你们了。争一下也行。
1: 张太尉，百合今天我必须带走。
2: 该带百合走的应该是我，我才是最爱百合的那个人。
1: 你爱她，你了解她吗？
2: 我当然了解她。大百合，艺名大白鹅，身高1.6米，体重150斤。
1: 错，159。
2: 150斤。
1: 159。
2: 150斤。百合，你说。
0: 160。
1: 百合今年33岁。
2: 32岁。
1: 33岁。
2: 32岁。
1: 33岁。百合
2: 你说。
0: 够了。哪有男人一上来就问女孩年龄的？我要被你们套出来，43年白活了。
2: 百合爱我，这是事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百合一个从来不吃辣椒的人，那次我生病，百合为了逗我开心，她连吃了2串辣椒。
1: 不可能，我不信。
2: 百合，吃给她看。
0: 我不吃。
2: 你吃不吃？
0: 没有辣椒啊。
2: 我有。
0: 啊？不是你一江湖大哥带什么辣椒啊？
2: 那你别管。
0: 你有我也不吃。
2: 你吃不吃？你要不吃我……哎呀呀呀呀呀！
0: 这玩意儿辣，
3: 真吃啊！我的天哪！
1: 这算什么呀？啊！上次斧头帮老大请我喝酒，我闹肚子，百合替我挡了瓶啤的，
2: 我不信，
1: 喝给他看。
0: 我不喝。没有酒啊！
2: 我有。
0: 你说我也不喝。
1: 你不饮酒，我就饮蛋。哎呀！
0: 小老板，
1: 百合上次是一口气喝完的，中间都没歇气儿。
3: 下来了，
4: 行了行了，好了，
2: 这算什么呀？啊！百合为了缓解我和斧头帮之间的尴尬，她表演了吃西瓜的绝技。
1: 吃西瓜也算绝技啊？
2: 3秒钟吃完的，
1: 有这事儿？
0: 你俩有西瓜吗？
2: 没有。
0: 有这事儿。出去！你的西瓜，
2: 百合，吃给他看。
0: 我不吃。哎呀，
2: 你吃给他看。
0: 长肚。几秒？
2: 3秒。
3: 有点晕了，他已经。
1: 百合也为我吃过西瓜。
0: 让我把这口咽进去。
3: 哎呀，别吃了，真是的。
1: 百合替我吃过一半，
2: 百合替我吃过一个。
0: 够了，5年了，年年都是这几招。5年我吃了600多个西瓜了。你俩不是愿意打吗？来，你俩打一架，打一架，打打打打打。
1: 像个男人一样出。

0: 手吧，好吗？
1: 来吧，百合，站到我身后，别伤着你。呀！
0: 百合，你没事吧？百合，
1: 到我这边来，
0: 我的，你放手，
1: 你松开，
2: 松开。你们俩想干什么呀？啊，到底有完没完了啊？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的，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怎么样？
1: 这效果太棒了，
2: 特别好吗？
1: 非常好，非常好，
2: 太好了！
1: 来来来，咱们收工了，今天啊，
2: 是
1: 吧？那个各部门收工了啊，厂灯赶紧关了，省电。
2: 老公，
3: 喂，
2: 喂，你在哪儿呢？
3: 我出来了。
2: 你看了吗？
3: 看了。
2: 好笑吗？
3: 琳琳啊，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2: 你说，
3: 咱不做这个了，行吗？
2: 为什么不做呀？
3: 你为什么要做呀？你是个女孩，你完全可以不用这样，我可以赚钱养你啊。
2: 不是，我喜欢。
3: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想看见你那样，我也不想看见刚才那个你。
2: 你又怎么了呀？观众都笑了。
3: 但是我没笑，因为我不喜欢。
2: 可是我喜欢。
3: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过来还是过去，你选。
2: 我真的喜欢。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跟你说饼花，昨天我买了两大块姜。
1: 你这要干啥呀？
2: 你没听说过吗？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我这就准备下补了。
1: 你还真挺会养生的
2: 哈。那是，到你那个岁数再补，我跟你说，那就属于亡羊补牢。跟大伙儿说哈，养生要趁早。
1: 有觉悟。南方的很多朋友啊，已经开始喝冷饮、吹空调解暑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人体呢就很容易被寒气侵袭，适量的喝一些姜枣茶，能够散寒驱暑、开胃止泻。
2: 是的，那除了这些饮食的方面呢，经常用热的姜水泡。泡脚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缓解的感冒、头痛等等症状，这对身体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大家不妨也试一试这些养生的小妙招。
1: 好了，接下来咱们还是给大家继续送欢乐吧，消暑又解乏。
3: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4: 大哥，你在哪儿？大哥，
5: 大哥，
4: 大哥，
5: 大哥，
4: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5: 你大嫂呢？给我找！
6: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真的吗？

0: 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1: 加拉比海带。
0: 你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
2: Okay.
0: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
2: 啊，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这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3: 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3: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1: 大哥，大哥，
2: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
3: 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
3: 嗯，
0: 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3: 太奇妙了。
0: 嗯，
3: 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2: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呢。
0: 对，
2: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3: 我们可以跑呗。
2: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3: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3: 我俩是套餐。
2: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2: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大哥，这个事儿我
2: 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
2: 嗯，
0: 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2: 废物，
0: 我，老婆呀，你去吧。
3: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2: 我好像忘记了。
3: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
0: 哇哦，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3: 是啊，你看。

0: 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2: 那我走了啊。
1: 好，
2: 走了。
1: 快去，快去，爸。
3: 你别动，我找你。
1: 找我。哎，太准了。他跳了。
3: 音乐准备，
1: 跳
3: 准备。

0: 这回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啊，
2: 这哎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也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和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3: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3: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3: 是啊。
4: 都谁呀？
3: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
5: 大哥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5: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5: 知道吗？
3: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3: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大哥，大哥，
1: 他一点没剩呢。
3: 老公，怎么？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2: 大哥，大哥，吃吧。
3: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干什么？
1: 干啥呀？
0: 打我名亲嘴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不能这么死啊！
2: 哥，我为你滚！
1: 你别说话了！哎呦，
0: 闭嘴！
1: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哎呀，
0: 你干啥呀？
1: 哎呀，
0: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3: 老孟，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1: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1: 你跳什么？
0: 大哥，
1: 跳！
0: 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1: 回来，
0: 我跳！
1: 回来，
0: 我跳！
1: 谁不能跳？
0: 我跳！
3: 谁
0: 跳？
3: 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儿，你瞅瞅。

0: 激将法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黄欢起来，
2: 音乐，
0: 还没
2: 在，
0: 停，
2: 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2: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你说，
2: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0: 谁好啊？太好了！
2: 苍天在上，
0: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2: 我老二千里眼，
0: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但求同。
3: 酒里有毒啊。
4: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哼，我观察你很久了，哈哈，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哼，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2: 哥们儿是零。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他是这般说的：“殿上拔刀之时，眼见他的飞扬永绝，只道是他比忠献王六郎君还难侍奉的。”

0: 精明雄才之中，谁知他竟比先文穆王还要仁厚绵软的性子，这样的人如何做得稳社稷？
1: 他归家先王。哦，你以为先王仁厚，那是因为你老子动摇不得他的王位。先王对功臣、对朝臣、对不相干之人，不可谓不仁厚。可对亲兄弟呢？两个弟弟说啥就啥，连眉头都不皱一下。那一只前世子孙也被废为庶人，如你是前世宗师，还会以为他仁厚吗？能杀人却也能爱人，那不是先王，是老王。
0: 武肃王，
1: 当今这位大王像老王一般是个清楚。
2: 臣台州长史沈寅叩见刘后。
3: 先生不必多礼，我还是昨日之我。
2: 刘后甚远，已经不是了。
3: 是，沈寅良言我记在心里。自即日起，我便称卿为虎子。
2: 臣的表字犯刘后之字讳，臣请改之，以全礼

0: 文德，
1: 正是文德，京师冯令公帮我盖的。
2: 刘后，袁相公觐见。嗯。
3: 大王，大元帅府判事厅从汴梁得来的旨报。
1: 出什么事儿了？
3: 天子圣功不遇。
0: 陛下圣功不遇，为大统计，请陛下颁布一制，册立太子。
4: 李兄嫂对我不好，
5: 是我自要嫁你的，和兄嫂有什么干系？
4: 最稀罕听你的意思。

从军去，取得俺家的钱粮，便回来。

0: 皇后，冯亮公、苏襄公，此非卑怯自伤之事。陛下大幸，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任孝，国之长嗣，宣皇后与诸位丞相拟定一致，封周王以成大统。
1: 孝公们，自行决定便是。让我们再待一会儿吧。公元948年正月，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奉燕初定的山河骤然失了主心骨。 高祖次子刘承佑年方18，授遗命继位，为昭示程旭安定人心，沿用先帝年号乾佑。然而主少则国疑，后汉政权自此步入多事之秋。
2: 周王承佑可于就前继皇帝位，共辅圣治，同仆康公，主者施行。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各位，拜见冯令公，拜见两位相公。
5: 文中不必多礼。
3: 究竟出了何事？
6: 李守贞反了，
3: 贺征府。
6: 这块石头落下来也好。
3: 忍了他一年有余，哼！如今他公然造反，这块脓疮也该剜了去了。征伐河中府，河东出兵最为便宜，900里路程，骑兵11日就可以到了。
7: 与刘崇为北平王，加中书令，
3: 他应该愿意出兵。
7: 可陛下不愿意。刘崇贵为皇叔，大秦皇帝曾有一立为储君。
8: 陛下刚继位不久，年在幼冲心结难解，也是人之常情。河东之兵，还需备边。契丹是万慎之国，虽一时内争不止，然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刘崇在河东一日。 北边之兵便不可轻举妄动。若刘崇离开了太原。

0: 那镇守在云中的耶律塔烈、耶律迪禄便会南下雁门叩问虚实了。
1: 文仲，此番怕是要你亲自走上一遭了。
2: 阿娘在的时候说过，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时难。平日里记得冷暖要增减衣服，吃饭要按照时辰。你胃气不好，忙起来一两日水米不打牙也是有的。自己还是要在一些，莫要太自意了。
3: 又不是头一遭出兵放马，哪来这么多啰嗦？
2: 下来。哥，自己玩去啊。阿伯做了天子，多少好东西供奉着，还是53岁便没了。什么缘由？还不是早年征战，伤寒入体，杀伐自身，多少老伤病痛落下了根儿了，这才没能挺过来。
4: 娘子良言，国荣谨记在心。
5: 放心吧，我绝不会让你年纪轻轻的便守了空房。
2: 你若死了，我肯定不会为你守着。这样的年月，生生死死的都是寻常事。你自家知晓轻重便好。
6: 阿姐，哎
3: 呀，
2: 一哥，
3: 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啊，你啊！
6: 别救我！
7: 公元948年，即后汉前佑之年，郭威亲率大军讨伐叛乱河中节度使李守贞。
8: 李守贞之叛早有因由，他本是时势不忠，与先帝本为同列，契丹南下，汴梁生乱，先帝入主大宁宫，他心里其实是不服的，只是慑于先帝声威，不得不蛰伏待机。如今大兴天子宾天，新君继位根基不稳，他自以为朝廷顾不上他，索性便反了。
1: 令公以为呢？
9: 李守贞狂悖粗俗，必不成器，只是需防着南唐李家趁火打劫。
1: 是。朝廷要平李守贞之乱，一两年间无暇难顾，南唐李氏或以为机会难得，再兴刀兵，
8: 可命养公以大参出巡北部株洲县，统御各镇，以备南唐。
1: 令公以为妥当吗？
9: 养人权位分倒是够了，只是不曾御闻北事，这些年带兵盯着的也是福州方面。南唐是大国，代价20万是有的，需要寻一个交过手、知悉内情的。山城里他倒是更合适些。
1: 胡令公说的是，杨公熟悉的是福州闽粤方向，山川河流、兵甲民情皆与南唐迥异。那就劳烦养公再辛苦一遭，领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诸军州事，将吴城换回来。
10: 臣恭奉大王教命。
1: 先王之时，吴城曾3次奉教巡视北边，熟知南唐兵要地理，又是做过丞相的人，能压得住军中那些丘巴。胡令公以为呢？
9: 大王说的是，老臣却是把他给忘了。
1: 那便这样定了，召吴城回王都，拜丞相，持节钺都中吴宣德2镇，即苏州、宣州、睦州、衢州，依锦军。

0: 你怎么看？
1: 郎君做得很好，养大餐确实不是合适人选。胡令公说的没错，然则他举荐沈城里统军，提携旧部，亦有其私心。郎君召回吴相国，他是戏里，亦是昔年的宰相，在军中声威卓著，犹在养大餐之上。有此人在北疆，南唐纵有所图，也必不能成事。
0: 嗯，两人权南下为威武军节度使，那丞相府中正好空出了一个参政的位置。
1: 郎君心硬留后，中书致仕用人，不宜开性境之徒。
0: 先生知我，先生国事早晚是要入相府的，只是不急在今日。我欲以先生为通儒院学士，随侍左右，撰拟教文，以备自学，还请先生不要推辞。
1: 敢不从命。
0: 南唐之事虽然紧急，却还称不上真正的大事。
1: 包税制，
0: 正是。台州包税之制行之已数月有余，藩库殷实，民用易丰。台州藩库仅去年一岁，便结余了8万名钱、10万匹绢，这还不算宁海博弈物的收益。更要紧的是，五县之地多出了13500口人，其中将近7000丁口，相当于吴越国中竟多出了一县之地。
1: 此皆郎君之功也。
0: 这不是我之功，是包税之功。我心意已决，在国中一军13州、86县全面废止先征后粮等苛政弊政，推行包税之制。
2: 河中府为秦晋所越，天下之一角，李守贞窃据此城，谋逆作反，天下惊怖，一宿诛剿，克妻破敌，以敬全功。
3: 临行之际，官家命下官转告枢密，只要枢密能在30日之内克敌，官家为枢密准备了两阵结帅的仪仗，还有一个国公的爵禄。枢密，
4: 来人。
5: 在。
4: 擂鼓，巨将

0: 不得使带来了天子诏书，则我等速战，可击破敌。尔等有何言语？只管讲来。
1: 蒙师顿兵坚城之下十余月，整日只是修筑营垒，修了37座营垒，被城中之敌毁了37座营垒。长此以往，军心士气俱坏，于大军不利。末将。
2: 愿请战功成，若不能先登，甘当军法。
3: 末将爷，请战功成，若不能先登，甘当军法。
4: 本帅有计划，请尊使带走天。

0: 请枢密示下。
1: 自古国不可从外，君不可从中欲。陛下既为臣专捆之权，则军事节度，臣无复请之意。大军盛节之前，若再有诏来，必是伪诏，诈称天使之人，某必斩之。
0: 下官惭愧，今日方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圆融气度。枢密身担大事，若非如此，安能当天子托付之重？下官这便星夜回京，向天子复命。
2: 不知使君会如何向天子告别？
0: 何时破城，俱在枢密帷幄之内。枢密乃我大汉之卫国公李药师，除此之外，下官无负他也。尔等在军中皆要小心遵奉枢密的军令，若有违令浪战者，便是枢密不计较，天子也会斩了尔等，以敬三军。
3: 回京。
4: 尔等要隔绝内外吗？
5: 三叔，
6: 两位相公，这是
7: 怎敢问陛下？
2: 不经密院中书，内将指挥于军前，胜而分勇士之功，败则推将帅之过。如此昏聩之行，可是君上之所为？
8: 杨相公言重了。朕只是心急前方军事，并没有移国家叔父的意思。
4: 二郎，不要以为做了天子便可以肆意妄为，须知便是你阿爹割享天子之威服，那也是长枪大剑打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8: 多成二位叔父教诲，侄儿知错了，

圈金嘴，对着金针，一马一马，一千几千，我是一不比。兄弟，别动，别举着，来来。

0: 你愣什么神呢？酒吃不下了，便去夺甲，前去战班。我是想不明白，这打的什么仗？虽说想胜了一场，可是咱们的营垒叫人家给拆了，这许大一片营垒，修建起来至少得半个月的光景，真不知道枢密相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若是没有这座营垒， 又何来今日的数百斩首之功呢？这么大一场仗，几百个人头算得了什么？那张东至少还有几万兵啊！几百几百的砍，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好阔气啊！几百颗首级的战功，到你口中，哼，都成了不算什么。你可知，这几百颗人头， 便是下面的这些军校将便，衣食粮饷，是他们的前程绝路。若没有这些功劳吊着，数万大军的军心，靠什么来维系？好，相公，中军指挥使来报，城内有军将来投。
1: 知道了。

0: 贼军若是守城不出，便只能眼看着咱们的营垒日渐迫近城墙。 若是出城，袭杀营垒，一次便得损失几百将卒。如此往复，我军军心易盛，贼军军心易衰。能出城，击杀我们营垒的士卒，想必都是他们各营选风死士。像这样的选风死士，3000人顶天了吧？等他们都死干净了。 李守贞还能压得住城中的几万兵马吗？所以城中军事哗变，索性献城了。李守贞阻不住，索性自焚而死。下城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杀人的，然最上乘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活人的。阿爹，恕你此番你的大功。
1: 该是入阁拜相了吧？那小乙哥也该见见了。嗯，国家叔父好本事，连朕都给瞒过了。
2: 舅舅，传翰林学士，枢密使杨斌。 拜司空，兼宣徽南院使，郭威加两镇节度使，拜枢密使。
3: 臣以为不妥。

杨家叔父总以朕为小孩子，朕发往枢密院的诏书十份，倒是有九份被他驳回了。郭家叔父就不似他那般跋扈，此番又立下赫赫战功，压制朝堂，是尽够了。

0: 做枢密使。杨家叔叔想必也没有话说。
1: 正是因为郭威此番立下大功，在军中有了声威权柄，才万万做不得枢密使，否则只怕会比杨斌更加跋扈难治。
0: 如此大功总不能不赏吧。
1: 官家，河北毗邻契丹，边事日紧，正缺个妥当之人坐镇。臣以为可加郭威为使相，仍兼枢密副使，出镇腋下，总领防务。有此人领兵在外，朝堂之上，杨斌与史弘照也不至于仍像以前那般跋扈专权。
2: 父亲，陛下派人把咱们拦在洛阳城外，连城门都不让进，还要让父亲转到腋下，整肃军队两马被鞭，这什么意思？
3: 你为何回趟京师？待我捎一封书函给杨相公。
4: 诸位，朕
5: 陛下，老臣斗胆敢问陛下，据平乱功臣于都门之外，是谁的主张？
4: 杨相公，朕非是不欲郭令公回城，实在是边境有紧，河北那里却需一妥当人坐镇，不得不劳动郭家叔叔一遭了。
5: 此事倒是奇了，中书省不闻，枢密院不语，陛下居于深宫之中，反倒先得到了消息，不知是谁报与陛下的？
4: 是
5: 武德司的探视吗？
1: 陛下，
4: 讲。

0: 启禀杨相公，正是武德司探视，探知此事，这才奏告陛下，欲作防范。
1: 武德司真是好本事啊！纵横京师刺探大臣，犹嫌不足，居然将手伸到河北边城去了，却不知讯从何来啊？哪一州？哪一军？哪一县？北国有入寇之意，边臣率臣茫然不知，与朝廷无一语之计，反倒劳动天子内臣操心，如此蛮汉之辈，何以牧养百姓，守卫疆土？武德使不必为此辈隐瞒，只管说来，只要事机属实，老夫这便表奏天子砍了这帮废物。但话又说回来，若是讯息不实，便不是守臣失职啊，而是武德使欺君了。既如此，臣请陛下斩李晔，以正朝堂。

杨斌不是要杀了臣，他是要将武德司的探视之权也给夺了去。他是枢密使，外联大将，内秉枢要，若是再控制了武德司，这便可隔绝内外，彻底将宫中的官家变成聋子瞎子。陛下，权臣逼宫在即，

陛下若是不能当机立断，只怕明日便会有新教门之变。

0: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啊，
1: 有劳叔父惦记。父亲身子骨尚好，现在每顿还能吃两大碗羊汤，两个饼子。能吃能喝便是福。
0: 国秋儿让你带什么来了？这是家父留给叔父的信。哼，雀儿是个老家贼，又点牙中机密多年，文字上的事儿最是仔细。 真相说的话，万万不会落在纸上。坐。说吧，他担心些什么？
2: 家父说，先帝大行，刑具四同，一朝天子，一朝臣，先朝老臣，终归是要退归领下的。
0: 现实新老交替之际，局势晦暗难明。倒不如趁着老一辈的功劳情分尚在，自尽出征外藩。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朝政诸事，就让年轻人折腾去吧。倘若未来国家有事，还有拨乱反正之力。
3: 都是帮老家伙了，岂有贪权懒政之意？事到乱了这么多年，好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谁会想让一些成都设署之被毁了这局面？也不是不能退。当今天子虽然年轻，但本心却并不坏，有我们老一辈的看着，历练几年，未必不能撑起事来。
0: 真正坏事的，是李烨这般小人。可偏又是老嫂子的亲弟弟，我们总不能拖出去一刀给砍了吧？武侯是如何说的？亲贤臣，远小人。待当今天子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这帮叔叔们该退的时候。
4: 亲贤臣，远小人，是。杨相公是这般说的。
5: 这是武侯出师表里的话。
4: 他没说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5: 算是先汉还是后汉？京师要出大乱子了，你别歇息了，即刻回京去，将家里人都接了叶城安顿。
4: 是。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回京，冷相公，已是中知枢密院事，君贵以左监门外大将军，提举武德司。主公可有异议？
1: 如此之事为妥当，今日便以此奉告天子。
2: 杨斌、史弘照、王章等贼。

0: 臣下盖闻，治乱之道在乎正邪之变，正必赏而邪必办。
1: 杨斌、王章、史弘肇等逆臣位重藩侯，
0: 抵于沿线，有私议罪，图谋大逆其罪一，护士弄权其罪二，不恤民力其罪三，任人为私其罪四，排斥贤能其罪五，暗恤奸佞其罪六，方于群议其罪昭昭，天人共愤，当治即刑。
1: 特着勋臣礼业，诸子三僚以儆效尤，主者施行。
2: 朕本念及他们是先帝的老袁从臣，故而处处忍让，奈何此辈欲壑难填，变本加厉。朕为社稷苦，为黎庶苦，不得已而处之。先帝在前邸，苏相狗便是幕中第一谋主，枢密使一任，非相狗而不能为之。
3: 陛下，老臣不通军事，与诸将素无恩望，臣请以枢密副使郭威拜枢密使，统内外军事。
2: 郭威
4: 谁呀？
5: 娘内，
6: 老郎官好。姨娘，现实情势危在旦夕，我再不出城就真的来不及了。
7: 吩咐下去准备车驾，
8: 和府上下168口要收拾行囊上路，
7: 先准备2辆车，你和君贵带着孩子们先走，连同亲哥和义哥一起，除了一路上的干粮和水，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一律不带。半个时辰之内准备停当，即刻启程出城。
8: 我当初便劝过你父亲，别去做什么劳什子天子，在太原镇做个藩镇有什么不好？这江山岂是容易做的？这般世道下做天子的，哪个不是上弃父母下弃妻儿的狠心人？可你竟做出这般蠢事，自毁根基，这天下哪还有你我母子的容身之处？
9: 儿臣也是为了江山社稷。
8: 也配提江山社稷？你阿爹留下的江山社稷，如今已被你弄得危如累卵了。
9: 母后息怒，此事原非儿臣本意，实在是杨斌等人跋扈朝堂，威压百官，如今竟连宫中事也要包揽把持，儿臣不愿。

0: 我不想做唐昭宗，可也不愿做唐昭宗。你若真的不想做唐昭宗，便召回国威，将朝政诸事委决于此人与冯令公。
1: 你我母子，多想保全性命。如今只有这一个法子了。太后和苏相公都还相信国威，是因为国事反纪未彰。 为今之计，有两件事最为重要。第一件，如太后和苏相公所意，发一封诏书到腋下，召郭威回来主持朝政。
2: 第二件呢？
1: 以武德思亲从亲事，围住京师郭府，致其亲族妇孺。
2: 若郭威肯回来，那便是可以托付大事的忠臣；若他不肯回来，
1: 那便是抗拒天子诏命，反心已露。太后和苏相公也不会再护着他了。管家，武德思的探视今日看到。
3: 郭荣回府了。衙内，大郎来了。
4: 元老，
3: 夫人，嫂嫂，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呢。我今日守职的时候，听闻武德寺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我特意赶来向府中通报一下，好早做打算。可你。
5: 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啊！说话呀，武德寺的人马上就到了。君贵，既然武德寺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若是府中无人。 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

0: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你一个人杀也要杀出去。
1: 夫人放心，我会护送小乙哥出城。
2: 这我是谁吗？
3: 你谁呀？
2: 不知道是吧？
3: 哪位啊？
4: 说的。

0: 我们要去找张晨，
1: 怎么办？难道一城无福，见过张晨？
0: 给我换匹马，快去！
1: 柯建国有忠臣，从此出路过。两个时辰前刚过去。哎，上官，下方准备了酒食，可是现在走啊？
0: 张晨，
1: 张晨。
0: 朝廷的忠使入城了。

将军，中士在哪？中士刚刚入城。去，快！朝廷的宗室正在宣旨，门下。 国家登言必夷，内以启公于术士，分必翻汉，外以发政于四方。其意枢密使郭威，据邺都而蒙悖逆，拥军众而显异志，致国本动摇，社稷临危。本应有司言义，具行百弊，然念郭威往素亦有。

0: 朝廷规旨，宣调节阵，当有枢密院的签押附属。诏书之上，为何不见杨相公的居名？阿爹，出事儿了！
1: 军官，军官，军官，军官！
0: 宫门之内，普杀在职大臣，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宣召的宗旨交在秀芬的手上，应该是动了心。父亲。
2: 可想好了。

0: 朝中出了奸人，挟持天子，戕害大臣。我等受先帝恩荫，断难做事。即日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1: 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2: 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1: 这万兵马也反了，
2: 这汉者是要学杜重威吗？
3: 杜重威算个什么东西？他这分明是在学先帝。
2: 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3: 国令公不是杜令公，能议和便不要动刀子。
2: 能战方能言和，这如今军中谁是郭雀儿的对手？冯令公，苏相公。
4: 郭令公究竟要做什么？郭威要做什么？陛下，当去问郭威，老臣不知。陛下，冯令公所言极是，文仲乃是先帝顾命托孤之臣，说起来算不得外人，自家人还是好说话的。陛下不妨派使节出城，去他军中问上一问。
2: 问什么？
3: 问问他的条件。
2: 什么条件？
3: 退兵的条件。

0: 请中使带走天子，君臣有序，三军将士所食皆为朝廷俸，并不敢与官家讲什么条件，然则凡事必有因果，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总要于天下有个交代，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为众人分说明白。
1: 郭令公说只有这一个条件，
2: 退下吧。
1: 诺。
3: 官家，这是郭威的缓兵之计。
2: 缓兵之计，
3: 京师守军皆是先帝从河东带来的旧部元从，心向刘氏，忠心不移，足可与郭威一战。郭威麾下皆是叛军，倒反京师乃是为其蛊惑欺瞒，粮秣辎重自然是不足的。一旦陛下发诏，置其为叛逆，京剧之下，军心必乱。郭去儿只不过是强压着罢了。若是此时开战，其必然是溃散败亡。郭威不是不想打，实在是不能打，不敢打。
2: 他想不想打不知道。可今日朝堂之上，阿舅也见着了，奉命公、苏襄公以下文武百官都是不想打的，就连太后也是。
3: 朝中文武不敢与郭去儿死战，皆因以为此事尚有缓期，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人人都还存着退步之意，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与郭去儿殊死一战。
2: 退路，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

0: 治。
1: 公元950年，即后汉前又3年，后汉末帝刘承佑谋划铲除辅政大臣，并诛杀郭威满门，逼反郭威。郭威率军逼宫，刘承佑仓皇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
2: 相公饶命！相公饶命！相公饶命！相公，相公饶命！饶命！相公，相公，相公饶命！饶命！相公，相公，相公饶命！相公，相公饶命！饶命！

0: 天子弃国身死，奈白关河，
1: 做分内之事。

0: 臣者，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
1: 君贵和元朗随我解决。
2: 其余人等在此等候。

0: 臣监教司空
1: 夜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明觐见皇太后。
2: 太后有旨？不，太后说请劝儿兄弟进去。

0: 令公海内人望，市民应府，一眼可定大吉。还请令公领衔劝进。你写好，我具名。
1: 先前和萧和九郎也有今日，前后不过一年光景，行隔世纪，我令公居然也走到了这一步。二郎不成器，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你全家。我和你大哥，对不住你。 在这儿，给你赔罪。国家办当，社稷危殆，官家心丧。臣恳请太后下诏，以陈王朱棣大统，以安天下民心。雀儿兄弟，我和你大哥就这一个儿子了。当年在太原作藩镇的时候，我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慈和端睦。 入主汴梁不过三年，丈夫和两个儿子全没。

0: 下，湘阴公刘晕，久久外镇素有鲜明，可因为四军，郭威遂宣刘成佑生母李太后诏书。
1: 历时任徐州节度使刘晕为四军。刘晕，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弟刘崇之子，过继给刘知远为养子。
2: 刘晕是河东刘崇的长子，他若当了天子，信用的必然是河东的那帮文武班底。咱们这些人辛苦一场，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3: 这世上有些事情。
1: 只要开始了，也断无停止之理。
3: 这徐德仁跟你谈谈这雁门的勾当，是妖魔富贵前程的。可他却轻飘飘的说让便让了，却将众兄弟置于何地？无论是谁家的孩子，无功于天下，许做不得天子。
1: 真让湘阴公做了天子，咱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断然没有下场。主公，已经见了血，仇已经结下了。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
3: 只有郭令公才能做天子。湘阴公那边如何料理？事到如今，怕是留不住了。诸位一番辛苦，既是为了国家大义，也是为了郭令公父子的家仇，总不能说为郭令公。
1: 一番辛苦厮杀，反倒一个个的没了下场。一不做，二不休，却也容易。我自去徐州迎驾，路途之上，马儿惊了，摔死个把人，也是寻常事。
3: 此事托付三哥。令公，宣徽王相公求见。请您
4: 进来吧。
3: 哦，还没歇意呢。哎，
1: 喜风何来？
3: 你看啊，这。 天子崩殂，天下反荡。这时候派人去徐州，一个不慎，怕是要弄出事了。
1: 秀峰的意思是，
3: 三哥久居军中，几年宿将，就算是出了事情，也能压得住局面。说不得，被劳动他一番，带2000兵去迎新天子。
1: 也让他在新军驾前得个拥立之功。我明日一早进宫，请太后拜下荆棘诏书，着三哥往徐州迎驾。
3: 哎，那有太后诏书，便更妥当了。
1: 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凡是能让小辈去做的，该放手时需放手，自家该歇息的时候。
3: 莫要硬撑着，尤其是熬不得夜了。知道了，那你也早些歇息。
5: 元朗，末将在。

0: 公有何吩咐？
1: 贝马，文仲今夜来此，是想要湘阴公的性命，还是想要老夫的性命？
2: 凌空之王，那个位子可谓是朕心不想坐，
1: 由得你吗？
2: 我与先帝不同，先帝称帝时身子康健，家世俱全，还能人望所归，如今不到3年的光景，先帝便不在了，3个儿子死了2个，如今只剩下太后和陈王孤儿寡母守着学士，我家其实也还不如先帝家，满门上下只剩下我跟君贵父子二人相守。168口人，除了随子他们府的董事之外，就连女人和小厮都不曾剩下。你陆大德，我家实在是折损不起了。
1: 你把老骨头了，走上一番徐州也没什么。
2: 多谢令公成全。
1: 文仲，事到如此，杨叔子有言，人生不如意，十居七七八，这样的事情由不得我，却未必能尽由得你。

0: 军贵，这什么意思？
1: 二位叔父，父亲昨夜祭奠故人，一夜都未曾合眼，连方亮才肯睡去。
0: 当年在太原，你父亲自家是如何说的？做天子的须不是我等，大事当前，谁不是一夜未眠？如今他在此处酣然高卧，做此等小儿女情态，却是将我等，将这些追随他的兄弟袍子们当成什么了？
1: 二位叔父一夜未眠，好歹妻女尚在。
0: 郭荣，你这话什么意思？
2: 跟他啰嗦这些做什么？
0: 闯进去拖起来不就得了？
3: 请两位叔父进来。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令公此时预谋进攻，找太后讨要节钺诏书。冯定公已经拿到了金阶河诏书，天不明灭出城了。此时应该已经出了开封府界。
1: 孺子，不足与谋。文昭，你这是心瞎呀，还是眼瞎呀？这个乱臣贼子！
2: 仲家兄弟已经陪你坐下了，如今你转过来要去做好人，却是仲家兄弟于何地啊？
3: 天下这副担子太重了，
2: 这样的年岁，这样的世道，谁不明白呀？
3: 在这样的世道下做天子。 又有将秦家人的性命都赌上去的狠劣和果决，我家已经死了168口人，就剩下我跟董氏君卫相依为命，凋零如此。我自家又是这么个岁数，实在是赌不起了，还请两位兄长体贴则可。
2: 既然如此，咱们也各自回家啊，拉上各自的家人，陪着你一道等死，告辞。
3: 营中有了严令，除非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能离营半步。

0: 哎，国圈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自己不做天子也就罢了，硬拘着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1: 等到了泉州，或走或留，由得两位兄长自便。
0: 这
2: 泉州，
3: 太后有诏，大河开化，临汛在即。太后命我率军东去泉州治河，大军即日拔营。

0: 令出如山。
1: 怒！
2: 令后有令，准备安营。令后有令，准备安营。令后有令，准备安营。
3: 文正这是要将所有人都看住。在冯道那老匹夫没迎回新天子之前，他不会放任何人离开军中。可见的郭雀儿是死了心的，不愿做这个天子。
4: 做不做天子不是他一人之事，自然也由不得他一人说了算的。
3: 说得精巧，如今兵权在他手上，蔡氏军中可不就他一个人说的。
4: 这件事我们想差了，总想着礼制规矩那些个老黄历，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好看些。就连刘晕那里也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周全些。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其实事情的关键根本不在太后，也不在刘晕，此事的关键就在当下，就在此处，就在军中。有句话说得好，兵强马壮者为天子。

你来做什么？喝酒。不喝。你不想喝，我却想喝。你不做天子也便罢了，连兄弟也做不得了。

0: 好吧，当年啊，靖主卖了燕云，先帝支持时事，将成为千古罪人，君臣局域被赶去了河东。 身边只有我跟苏相公，自河东府过了河，你和三哥便赶了上来。先帝问：“你们跟着来做什么？”你说：“特来共生死。”
1: 当年是共生死，如今依然是。

生死二字亲眼难说。昔日太原的众兄弟，杨斌、释鸿照、王章等辈一个个都死了，我家168口也死了个干净，只剩下我和金贵孤家寡人独存一世。你说还真能落个诸事不管、镜子死了不成？

0: 这是军中将士们联名拥断你父亲做天子的血书，中间空着的位置是留给你具名。
1: 若我不具名，
0: 三伯父是要把我杀了。这是杀头掉脑袋的大事，你不纳头名状，谁敢留你性命？
2: 那便有劳三伯父了。来人，收了他的剑，
3: 把他看住了。他若硬要往外闯，便绑了他。只要不伤他性命便可。
4: 走，
2: 站住！莫再向前，
4: 请令公出帐。
2: 令公何在？臣等求见令公。
5: 退后！
2: 中军主将大帐，擅闯者杀。
5: 诺。末将王英，请郭令公出帐，受诸君陈情请命。
6: 请郭令公出帐。

0: 天子无德，神器无主，项英公无功劳于天下，更不知军中将士的辛苦与不易。若要是上下相安，四海清宁，国令公不出。 苍生何？今日我等在此拥立郭灵公为天子，臣等请令公以社稷苍生为念，早正大统，即皇帝位。
1: 请令公早正大统，即皇帝位。

0: 金龟何在？
1: 衙内身体不适，在帐中休息。
2: 你滚住！
0: 若是我儿无事，今日我便运了尔等，使尔有伤。我今日便自刎于诸君面前。

1: 一系天将，秦桧何在？
2: 听衙内出帐，令公有请。
3: 爹。

0: 国母有话要与尔等说，有三事相约：其不滥杀，其二不掳掠，其三善待故主宗亲。尔等允郭雀儿此三事，郭雀儿被为尔等。
1: 担负起这个天下，
2: 臣等奉诏，陛下万岁！
3: 臣等奉诏，陛下万岁！
1: 秀峰，
4: 臣在。
1: 命你为使节，回转汴梁，觐见太后，告知目前的情况。 讨要一个坚固的名誉回来。
4: 臣奉诏。
1: 王爷，
5: 臣在。
1: 自此刻起，诸军由你统帅，严肃英武，弹压军纪，但又不法乱营，无论亲疏贵贱，悉诛之。
4: 臣奉旨。
1: 诸将，谨守本分，不得擅动。
6: 诺。

0: 这事儿只能你去做了。徐冲，来不及了。你星夜赶往宋州，冯令公、迎风、湘云公回来，必经宋州，迎住他，告知他陈州和京师的变故。
1: 湘云公那边如何处置？
0: 湘云公如何处置？ 西亭风林宫，进取决断，
1: 儿子明白。

0: 自去儿入宫那日，监国诏书便已备下了，是他坚持不受，才未能昭告天下。如此也好，我母子的性命从此刻起总算是平安了。拿去吧。
1: 谢太后。

令公，救我啊！令公，相应公，起来说话。令公，我乃先皇养子，既是徐州多年，一直奉旨循礼归行矩步，从无觊觎大位之心。前皇篡戒诏，令我进京四位，我自知才疏德薄，诚惶诚恐，却也不敢不从。仓皇启程可免下行至半途。 而新皇登基，朝代更迭。令公，如今我该何去何从，方可自保？还请令公明示。

0: 救王灵狗，
1: 响应过，若要避祸，听老夫一句：既不要去京城，也不要回徐州，更不要去太原投奔你父，安安生生在宋州住下来，闭门读书，一个人也不要见，一件事也不要问。
0: 闭门读书，好。
2: 刘云，谨遵令公君命。

0: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是为了向陛下请安，
1: 冯道拜见陛下，
0: 临终请起，谢陛下。
1: 林公，坐。
0: 谢陛下。

0: 那是令公说，有些事逃不掉，我还不以为然。今日方知道什么是天下大事，身不由己。
1: 陛下，这些都不重要了。
0: 那什么重要？
1: 陛下新朝祭历。
0: 一曰征朔，二曰天子，三曰国本。何谓征朔？
1: 定国号，改元。
0: 国号之事，太常李渊尚未记忆详念。
1: 不能拖。此时人心惊惧不安，国号不定，征朔不明，天下不安，内外不宁。
0: 陛下正为大统，国事即为国族，国者国也。出于姬姓，本为三代一脉，文武后人皆属周天子一系，国号称周，名正言顺。那就依令公所言。 国号大众，自即日起，赐令公建立商殿，暂拜不明，勿朝不去。臣叩谢陛下天恩。令公为当朝首相。 可否领先上奏，请立太子？
2: 他郭雀儿做了官家，未免也太冷清了。兄弟们一番劳苦，归根结底，不都是为了他坐江山吗？而今可好，做了官家，这第一件事，便是把我这老哥哥赶出朝堂。

0: 其实是为了你好，屁话！他也是个四十七的人了，膝下只有军贵这么个过继子。怕是这几日间便要册立太子了。其实也是一片私心，国荣做不得出局。没错，正是这话。此人自何家死难之后，性情大变，行事偏狭，轻重不明，却是个听不进别人话的人。这样的人不宜君天下。若是官家当殿提出此事，
1: 我必会定回去。他已经是天子了。储君为国本，是国事，不是家事。他虽然做了天子，可这天下也不是他国家一家的。陛下，东宫楚寺，国之根本，本固则邦宁，内外相安，天下有定。
2: 臣中书令冯道不辞万死，奏请陛下册立太子。
3: 彭令公此言大谬，官家膝下无子，何来太子可立呀？
2: 修公卿，此话从何说起呀？陛下。 陛下亲子皆罹难于前右之乱，左监门卫大将军本柴世子，非陛下所出。
3: 冯明公，秀峰相公说的对吗？

0: 王相公，依礼法制度，过继子即为嗣子，其位在诸嫡子之上，是为嫡长子。王相公所言与礼不合，
1: 令公老迈昏聩了。唐晋以来。 什么时候讲过礼法制度？若依着圣人的礼法，陛下亦不得为天子，你我又何得为宰相？

0: 臣在。上了，臣不敢。上了，站在阿爹前面。 今日，朕有几句话与众臣僚说个明白。郭荣就是我儿子，我当儿子养了几十年，他孝敬了我这个父亲几十年。谁当太子，谁为储君，此事或可另当别论。但若再有人说郭荣不是朕的儿子，休怪朕。
1: 他和他的儿子无念旧情，
2: 臣君前失言。

0: 请陛下降罪。
1: 罢了，既然秀峰在殿上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往心里去。其实叔父说那些话，儿子并不在意。
0: 我只是生气，他竟公然在殿上顶撞二爹。我是不是二爹的儿子，旁人谁说了都不算，只有二爹你说了算。
2: 你最近怎么一直住在军营里，不肯回府里去住？
3: 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

0: 我不想当太子。你要不想当，只有阿爹活着余日。这天下没人敢逼你去当。你要想当，阿爹拼了这条老命也让你当。你要是想领兵，
1: 便去侍卫千军，要想做事，就去中书门下跟着冯宁公西学正谱。
2: 儿子想去禅州，知道。
3: 小婿前红处向岳母大人、舅父大人问安。
4: 女儿不孝， 让阿娘、阿舅老神伤心了，特携夫婿给母亲、舅父请罪。我哪有那般福分，养个王妃女儿，寻个大王女婿？我呀，不过是个寻常妇人。 守着个岛子，还姓你？打几尾鱼，捞几个虾贝，靠海吃海罢了。你们如今都是大人物了，眼里何尝还有我这个穷酸母亲？
5: 抬上来。

0: 岳母大人明鉴，小婿深知亏待岳家良多，故此访吴越，共事朝廷惯例，准备了些许银券器具，以补上迎亲时的聘礼。
1: 老婆子受不起，你还是抬回去吧。
2: 找了吗？
3: 没事的。
2: 外面还有个20万。
1: 多少？
2: 银20万两，券20万匹。

0: 好女婿。
1: 地上凉，跪久了会过湿气的，还不快起来啊！
2: 谢岳母大人恩典，

0: 阿娘这话说的。怎么，女婿是好的，女儿就是歹的了？
1: 这女婿好歹能让我这个老婆子见些回头钱，养个女儿只能赔钱，还能干什么呀？早晚的把我这倒子也给捣鼓的，贴补婆家了。

0: 京师变乱，先是天子于宫门扑杀了杨斌、史弘肇等朝廷重臣，屠戮天雄军节度使郭威，满门亲眷。
1: 满门亲眷，郭荣呢？
2: 郭荣随时郭威左右，不曾罹难，只是其妻儿皆不能幸免。
0: 郭威、郭荣父子与大名府起兵七里坡一战，天子崩于乱军之中，文武军佐由冯令公领衔上表，推戴郭威为中原天子，改国号曰周。
1: 新天子入城大统，可曾立了太子？
2: 未曾听闻有立太子之事，却是听闻郭荣自请出镇澶州，以镇宁军节度使，修治大河河工。
1: 征旦将至，又该遣使入京了吧？
0: 臣与胡令公议过了，今岁和征旦时，仍以大元帅府判官沈温琪前往。
1: 嗯，
3: 公元951年秋，徐州刘赟旧部叛乱，郭威遣王殷平乱，攻破徐州。次年正月，郭威率主力大军亲征兖州，太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投降而亡。兖州城破，
4: 颍州、澶州调拨粮火，数百里粮道运上去十斤，也只当是三斤用。
5: 令公，这是兖州那边发来的迟报，还请令公亲启。
6: 陛下没有回銮，反倒一路向东去。
7: 銮驾要去曲阜，苦等四朝，不意想过去耳。今是朕主。
3: 公元952年，即广顺二年，郭威夜曲阜孔庙。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又称阙礼制圣庙，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而建，历朝历代多有封赠，四时祭祀，血食不绝。
8: 快点，
3: 孔庙是儒家圣地，五代十国天下豪杰多有信奉，天子宁有宠爷，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强人逻辑。郭威拜谒孔庙，可见其推崇儒学、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也以此昭告天下，他要是仁政治天下，让百姓得享太平。
7: 陛下，屈服之心，乃大周之信，乃天下苍生之福。

0: 令公可否为朕解惑？陛下，老臣不知，陛下所疑何事？何为儒？儒者，人之所需也。越深思，越衣食，越忧乐。 一人之所需，即为一人之儒；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于朝廷而言，儒即是天下人心。朕若以儒治国，可保万世太平。
1: 陛下，万世太平，神仙亦保不得；千年太平能保吗？
0: 千年太平，圣人亦保不得；百年太平，能保？须去做，方知晓。

0: 中未明心志，自请至禅州修缮禅河大堤。岁余时间，郭荣夙兴夜寐，无论春秋，无惧风霜，与将士民夫同参宿，共劳作，疏浚宽阔河道，修护厚实堤坝。大堤修缮后，消除了黄河多年水患，福泽一方梨树。
1: 陛下，今禅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惠及苍生，一诏还朝，已当大任。
2: 此心不渝。
3: 老铁，是我呀，我是二人转，对，就是你听说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实不相瞒，我也道不清我的身世。我从上天下凡，又生长于大地，我生于那秧歌的舞步，又来自涝子和大鼓。我本是那关外的异乡人，反而却成了东北的坐地户。该说不说啊，我允许你对我有一些误解。过去有人说我屡禁不止，屡打不断，那我有啥能耐活成今天的枝繁叶茂、满坑满谷啊？后来呢，又有人说我穷美臭浪、疯疯癫癫，那我又有啥能耐让人们为我笑掉大牙、抱头痛哭啊？现在吧，有人说我不咋高雅，有点庸俗，那我又有啥能耐敢跟同行们叫板，还敢自称艺术呢？我本来想把所有古老的履历都讲给你听，可是三百年了，你不想听呢，还是一句没听。我本来也想把所有复杂的自己都倾诉给你，可是三百来年了，我能解释的早已说尽。也行，百转千折，前尘往事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这回吧，咱就看看眼前活生生的人，听听当下活生生的戏。

二人转，还活着，不但活着，而且过得还行。新人进了剧团，戏班唱进了关内，公园里孙悟空会转手绢 ，rapper 们把胡胡腔唱成了黑胖，新转迷们到处逃扰乱，老艺人又被刷了小火箭，而我们也终于整完了这部二人转的纪录片。让人感动的是，在东北，二人转的身影仍旧无处不在，他的声响依然延绵未止，他所孕育的千变万化也成全了千变万化的孕育。所以这一集咱们少说多听，听着那些古老的回响和未知的延续，听着那些年轻的懵懂和牛犊们的决心。这一集当然也送给您二人转与我们结缘的大家，和这门走了300年的艺术一样，谁不是一边赶路一边开嗓？为了和命运打个平手，咱都得学会给自己改改词儿，换换调，甩甩包袱，加加戏码。老铁们，给他们还有咱们自己来点掌声。

0: 星，艺人刘欢和媳妇儿汪洋在一个农家乐演出，耳熟能详的二人转小帽有时能炸出满堂喝彩，有时也得到一片漠然。
1: 我刚开始进入这个团队的时候，第一面我俩说，我跟他说，我说媳妇儿，咱俩把车费挣出来咱俩就走。但是没想到头一场杨叔挣着钱了，比剧场确实挣得多，第二场第三场确实挣得多，我说感觉挺好。他说咱俩再干一阶段吧，我说那咱俩就干一阶段，一干就干十年多。我从家到河南是坐了18个小时火车，走的时候我妈是一泪洗面看着我哭，但是我坚强干过来了。这一年没辜负我妈那个那啥，没虽然没出名嘛，但是也是啥的，也是能养家糊口吧，能挣钱嘛，就那样。其实我每天都想家，你走下了家
0: 在北京跑夜场，最吃香的节目还是绝活和唱歌。但刘欢真是学二人转出身的，正戏谈不上擅长多少，至少也会几十个小帽。在他这个年龄段，会唱成本大套的艺人，着实已经不好找了。这不只是二人转一门曲艺的事儿。
1: 为啥说北漂来讲的情况下，你有实力，你努力了，你就能多挣钱。你不努力了，你少挣钱，非常现实一句话。像我们演出，你肯起早贪黑，不管是两口还是单身来讲，你能吃辛苦就能挣钱。北京来讲话就这市场。
2: 行，媳妇儿，给我洗杯奶拿来。
0: 每天大概要转3个场子，回到家时已是凌晨。离开家乡10多年，两口子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在北京依旧还是居无定所。
1: 再有一点想孩子什么的，他想孩子想特别厉害，因为我家俩嘛，老大是8个月扔的家，老二扔的晚，老二是4岁时候扔的家，放假了嘛，孩子都来。

0: 他是做母亲来讲，比咱男人来讲情况下，有些话放在心里不吱声。女人呢，情感方面、面容方面，愿意哭，想人时候愿意哭，这种才能表达出。但男人嘛，想哭哭不出来，为啥？在心里。男人流血不流泪吗？
1: 正月
0: 十
1: 里
0: 上，正月初三十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俩去串门啊。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你过来有啥事儿？
1: 看看外面
0: 有没有事儿啊？
1: 两个人
0: 抱着孩子啊，
1: 去串门，
0: 当天去那个当天回啊，
1: 看一看我。

0: 整个院子住的都是跑夜场的北漂演员，他们在一座忙得没有时间的城市里过着自己的时区。
1: 不能吃饭，你吃。
0: 孩子们放暑假才能来北京，姑娘说想去看看天安门。两口子一愣，北漂十年，自己竟然没看见过白天的天安门。
1: 你不最喜欢来的天安门吗？今天我把这愿望给你实现，只要你把学习学好了，你所有的愿望都满足了。把那个知识学好了，以后来这个大城市发展。你看人大城市这多大厦。
2: 我们每年是正月初二初三在家走，然后是干整满一年。28不是说没有演出了，你要想不回家可以给演。30晚上都演出，30全天都演出。但是你能吃辛苦，你说我不回家也可以演。像我们有孩子家有父母的，我们就是28准时走，到家待个3-4天。初二晚上跟父母吃顿饭，然后开车回北京，每年都是一样轮回。
3: 好朋友花2块钱买彩票，等到中500万。
0: 今天的一副价依然和世世代代的二人转艺人们过着同样颠簸的生活，但他们面对的依旧是不一样的观众，跑的也不再是同一个江湖。
2: 现在这个艺术跟原来的艺术不一样，现在的客人很简单，你要是上台，客人对你不感兴趣，可以把你撵下台，下档节目上。北京市场就这么竞争，你要是不把自己东西展现出去，没有业务情况下，走哪儿都干不了。任何市场现在都这样。
0: 尽管顾客们想听的是求佛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但对唱戏的人来说，这些张嘴就来的小帽似乎是自己和家乡的一种联系，里头有爹娘的惦念，有学艺的艰苦，有老家的热炕头和热乎饭，有一路风尘和将来的指望。二人转从来就不是高雅的艺术，他最初和唯一的动机只是为了讨个生活，不过是有些人趟过了解冻的大河，走入春天，有的人则留在了寂寞的永夜，再无回声。而他们的后辈，那些寂寂无名的人，仍然在并不起眼的地方唱诵着自己并不起眼的人生。二人转只告诉他们一句话，别跟生活过不去，他们记在了心里。
2: 二人转长本大套，就打个比方，每天上台之间化妆就得化1小时，现在没有了。这面要求演出开车就走，到那儿音乐往里一放，直接上台演出，跟东北的二人转不搭嘎。市场需要，我现在心思想是啥，哪儿需要我挣钱我就上哪儿挣钱，哪儿需要我去哪儿，但是前提我得挣钱。
0: 有人飘在江湖，也有人守着庙堂。
4: 头一张
0: 黑龙江海伦，
4: 赶太阳啊！这打不能要那个了，还是这个，还是这个，出发吧！啊，这块儿咱们就放开，按照自己内心。
5: 雷锋同志追个老大娘啊！
0: 包永航15岁就跟着师傅赵小波学二人转，现在也是见过不少大场面的专业演员了。
4: 我们二人转。

0: 不是说翻个泥头，不是说喝啤酒，我们有传统的正戏，我们有传统的唱段，我们有传统的表演手法和技艺，这个真正拿出来板板正正的放到视频面前，我们是有可观性的，能给观众带来一种视觉上的享受的。
1: 妈，我走了啊。
2: 但包永航并不是只会唱二人转和讲大道理，大概从两三年前起，他开始到处寻访老艺人，收集戏谱唱词儿，也学老腔老调。
0: 搜集这些唱词为了什么？有的戏都埋没了，很多人不唱了，不唱为什么？他有的时候老艺人不想教别人，自己留一手。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老艺人是愁没人去学，所以我们每次去拜访老艺人的时候，人家都是倾囊相授，告诉你孩子，我这戏你拿去唱吧，这戏不唱白瞎了。你看他们都怕这个东西跟他一起随着他带走呢。
3: 50多年前，像这个都是50多年前写的，
0: 哎，太好，
3: 手抄本，
0: 太好。
3: 黄氏女游音，这个是我35年前，我跟他们要的这个段子，他们叨咕的，我手写的。但是老艺人口传心授的东西，有的时候呢，他经不起二人转这种文化艺术这个文学艺术的推敲。我看了以后，把它大荒记下来，完了我再查阅资料，还有形成的这么手抄本。一定要记住，把有些个错别字，通过你把它校对过来。
2: 老话说，为了多得意，为了长见识，哪儿有师傅往哪儿跑。老话还说，好汉防好友，越是高人越服人，访了高手才知自己的高低。
0: 因为有的时候就会自己学习的时候听光碟，听前辈老师录的那个光碟光盘磁带，但是不乏有一些老师呢现场唱会唱错一些词，唱少一些词，但是我们真正说看到有全的词的时候，咱们会对着他唱那个会补充，咱们补充的同时保留了这个戏的完整，让这个戏更加充实更加丰满，这样的话这个戏它就立体了，它就显得更有价值了。如果说单一的每个人都这么唱，但是最后不知道全的是什么面貌，那咱们这一代好像就有点失职了。我们
2: 事情开始有趣起来了，到处收集戏谱唱词儿，老腔老调的不是包永航一个人，反而这是一个新的年轻的群体正在做的事情。这群人很高调，在平台上他们有传不完的珍贵资料和转圈轶事，他们又很神秘，没人知道他们姓啥叫啥，哪儿弄来的资料，咋听说的事儿。从 QQ 群到微信群，从 YY 映客到抖音快手，二人转这出从清初发展到现在已经300年的地方小戏，咋也没敢想过自己会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一群中国年轻人的另一个二次元。
0: 比如说是我那个朋友，就是咱们那个东北民间艺术社啊，这是我朋友建的，他叫尚振宇，这个账号是他建的。刚开始他是个大学生，现在他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他在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取得联系之后，我突然觉得，我说一个大学生能从事这个事情，这个东西，这是个漫长枯燥的事情，包括他收集、他的修复，还有他的制作，这很多的视频，我认为这很多是我们内行都做不到的。那我们有一个在肇东的朋友，叫天街小雨啊，他发了一些很多传统的老的光盘的视频，他一个个导出来，然后发到网上去。还有我们海伦的叫那个陈红阳啊，他是个中学老师，但是他从他上大学时候也开始搜集二人转，还有他们那一批，还有黑龙江三江大哥呀，还有这个南方，现在他也是东北人，上南方，他叫刘畅，都不是从事我们这行业，他们都很厉害的。就是他们有些搜集的东西咱们都没看过也没听过，这一批年轻人他们从事这个，也意味着是我们这个艺术还很吸引年轻人来欣赏，证明说这个艺术它还是有前景有活力的。如果说没有活力，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做这个呢？

所以说我感觉前景还是挺好的。二人转不是没辉煌过，也没落过，也辉煌过，包括就是前几年的这些民间小剧场都开始组织起唱正戏了，从八里铺开始都开启二人转正戏剧场。

0: 河宽水浅，
1: 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剩下的事儿还是继续唱吧，毕竟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听呢。
2: 首先演员得强大自己，有很多说哎呀这个没什么看头了，这真是没意思。有的时候往往演员追求的是老想着说是外在原因，哎呀我们演的挺好他们不愿意看，有没有考虑是内在原因。有的时候演员你自己没有做到位，你自己拿这种东西当成一种应付，观众也会应付你。
1: 本该收尾，可包永航的段落迎来了又一个不能不提的番外。他和团里的女演员关明月结婚了，在二人转的世界里这不稀奇，却永远是最好的剧本。
2: 咱们人活着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活物质，精神上也有追求，但是我就觉得我选择这行了，我想看到他好。如果说真正有一天真的做不下去了，那我也选择弃行，我也不会改行，因为我可能把所有的精力或者都投到这个上面。
1: 吉林长春大学生浮萍草在延边的农村长大，天天趴在爷爷奶奶家的炕头看大脑袋电视里播的二人转，拢共就几个台，不看也得看。
3: 让我们摇起火根的道理我不否认，我们摇起火根的身旁也得飘，我们摇起火根要真心。
1: 2023年他跟几个哥们儿拿二人转的神调当采样，做了一首歌，在网上干了3亿的播放量。
4: 我之前其实做民谣，然后是在2021年冬天，是咱们这种线下的一个说唱比赛，我当时是观众，这是一个热场的歌，是吴人族、连环画，还有连环哥他放的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哎呦，那唢呐一出来，我当时我就懵了，这玩意儿行啊，就说唱，东北说唱，哎，他就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我也能做，我想试试，就尝试去做了，然后在互联网上认识这帮小哥们儿，2023年，我们自己发了一张 mixtape。有一点小反响，但是更多是骂我们。
1: 有网友埋汰他们的歌土，巧了，跟二人转扛的骂名一样，土。
5: 这样可以，
4: 就我觉得挺稳的，
6: 只留低的，因为后面那个层次咱们还得再往起。
5: 不是音准问题，是你身为后期混音师这个预设挂错了，
4: 就是那个尾音去去，它那个虚了，你听一下，感觉。
5: 是吧？
6: 有一点，
5: 我觉得是多录两遍。
7: 最近好。
1: 浮萍草和兄弟们不服，他们管自己的风格叫神调说唱。他们说他们的音乐来自稻田和工厂，不是街头艺术，是炕头艺术。除了大喜，就是大悲，是人间百味，是普通人的困境与光芒。行了，确实跟二人转一样。
4: 我个人啊，我认为二人转的产生就非常的嘻哈，它就天间地头，劳动人民它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那你这个黑人音乐、黑号、说唱，它也是产自于就是咱们美国这个所谓的工人阶级底层人民，他们自娱自乐在街头上的一种娱乐方式。这二者是在产生上来讲，我认为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咱们二人转里面它其实也有这个所谓的在说唱乐这个 flow， 我发现他们两个是很接近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经过一定的改良将二者融合的，就是很大也是咱们

0: 黑吉辽，谁也没落下，齐了。
1: 就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应该更多去发掘，把这些好的东西，那就把它精华部分拿出来，咱们更好去结合，哎，去传播。就是现在大家可能说不会去单独去了解这个二人转，年轻人这二人转是啥，他不感兴趣。说唱啊，说唱 rapper 知道，但是你要把这两者，二人转跟说唱弄进去，你让人一听，哎，他反倒会通过你这个，他会好奇这个二人转。对呀、啊。然后不听说唱的人，他听二人转的，一听你这东西，哎呀，咱们这玩意儿还这么玩，
2: 有点过分了。接触抖音，
3: 这东西他这东西已经在拉低下限了，
4: 太过于搞笑。
2: 对呀、啊，
4: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地方的一种自豪感，
3: 一种骄傲。无论你是怎么想在这个互联网上，你是想赚流量也好，嗯，哎，怎么创新也好，但是你归根结底你是做歌，你这是从你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
5: 包括戏曲也好啊，包括一些就传统这个曲牌曲调啥的也好，包括我玩就是二人转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能留下来一定是有它的根基性的。
4: 对、
5: 啊、所以我们你们现在冬天队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做的已经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了，就把这个文化结合到现在这个小孩们喜欢这个东西里，这就挺好了。就这样，明天我觉得这个我们这场演出冬天队跟之前的每一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准备了更多新的这种东北风格的作品。你还配是不是还配极具的那个二人转演员了？
2: 对啊，
5: 对，这中间我们设计了这么多东西，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你还是要把这场演出的特质特色我们冬天队的这个东西拿出来。
0: 张露了大半年的演出如期开场，当年轻的东北 rapper 们开始跟风模仿川渝潮汕的腔调，东轩队把二人转正戏镶进了说唱，他们特意邀请极具团的演员来跟他们一起合作新歌，就像黑土地上的祖辈挂厨时恭恭敬敬地把二人转戏班请进村里那样。
1: 我觉得可能宣传家乡不一定是我口号上喊，就是我把我家乡东西做出来了，你一听就知道这是这儿啊，你一听到这歌你就知道这是东北，那不就是已经是在宣传了。

0: 一天长大，你看着我娶妻生子，再从孙儿长大。
1: 浮萍草在的说唱团体叫东宣队，东北宣传队的意思。除了他，一个叫辽河大侠，家是鲅鱼圈的，另一个叫王天，大庆人，仨人就这么在互联网上认识了。听着好像没啥关系，

0: 看我眼观六路，又问我耳听八方，我给东北上找大分。我没
1: 说话，你们师傅的师傅曾经把二人转写成转歌传唱全国，而徒弟的徒弟又把二人转神调唱进了中国有嘻哈，古典照旧延续着东北的叙事。这里真的还在酝酿一场丰收，但年轻人们说的不只是粮食，也不只是说唱，
2: 把里面咱们东北生活展现出来给外地的人看。哎，外地的人看完，哎，你们东北挺好哦，或许有一天往伟大了去想，我们做出的东西或许能够振兴东北呢。是不是这四个大字亮亮堂堂？

0: 那些从小在炕头上听二人转的孩子们真的都长大了。吉林长春，
1: 你现在吉林省，现在吉林长春，现在马上已经要入冬了。
2: 东北的冬是嘎嘎冷的冬，
3: 冷点怕啥的，冷点。小雨，给雨儿一会儿把这个半截袖给小雨邮一件，让他们家是多穿半袖，多穿坎袖。完了到冬，到咱长春来溜达来。
0: 王铁柱大学毕业，就在动植物园里找了个工作。眼被五行山压着的孙悟空，
4: 开始就什么任何好吃的都没有，观众啊也不知道这个场景到底是一个，哎，怎么去跟他互动啊？我刚开始趴在那儿确实挺凄凉，没有人喂我，没有人喜欢，说这个猴子到底人在干什么？都看过演出，但是没有说看过一个猴子在这儿这么吃，并且还是跟观众这种语言方式的这样去交流，就观众有点懵，
1: 憋得慌，憋着。憋着，今天你别看那啥，有可能粉丝不太了解我咋回事。为什么说穿那么多？我其实不

0: 是冷，我为什么每天都16度？原因是什么？我在那趴一场，冬天我都出汗，你别说夏天，冬天都出汗。
1: 哎呀妈，十八了，别跑了，十八了，哥呀，这个，
2: 别吵了，赶紧跑了，不跑是不敢唱了，
0: 撤，撩起来啊、哦，耳朵都撑了起来，走。
3: 成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一个手机就行，你发放一斤船呗。这娘仨热量一个。茄子，妈妈举手，妈妈。
5: 上班不光是趴着吃雪饼、翻跟头、转手绢、跟观众唠嗑、接梗，样样都是从二人转里学来的艺。雪饼猴火了，但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儿。王铁柱6岁碰猴戏，11岁入师门，父亲去世第3天，他就被师傅领着去电视台参加二人转比赛。主持人问他，得了少年组冠军啥心情啊？他说，我想把奖品卖了，给我爷治病，来时的苦千千万，现在全都开成花了。直播间从50人到16万人，只用1周时间，一年里有180万人专门来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公园排队看猴。泼天的流量，25岁的王铁柱稳稳接住了。但他念着二人转的好，他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这股小风，让自己这块黑土飘起来，成了沙尘暴。
6: 二人转讲究的就是在舞台上跟观众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它就是一个语言艺术，就让别人感觉到，说的话很有意思，很亲切，下一次我还要来看你演出。因为我身上流淌的就是二人转人的血，是二人转这门艺术赋予了我太多太多的东西了。

0: 寿成头一年干旱没下雨，第二年五月端阳起了黄钟啊，第三年稀稀拉拉下长头雨儿。
1: 你其实嗓子挺好的啊。

0: 除了当网红，雪饼猴也搞艺术。集剧团的演员们正在排演一出新戏，这是王铁柱的正式工作。
1: 不知道哪事儿，从小就是
2: 小时候他是咱们学校保洁。
0: 崔涛领着自己戏校的两个学员专门来探班，他是王铁柱的入门师傅，就是那个在他十岁的时候领着他到处参加二人转比赛的人。
3: 我就感觉他们就是我小时候的影子。有可能说现在学戏，有互联网现在这个加持，学戏没有以前的那么苦了哈。孩子现在生活条件也逐渐的变好了，我们那个。

0: 时候学戏的时候，就是没有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这个花销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大，就是在那个戏班里边每天练功唱戏啊，我觉得那段时光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美好的。
1: 过去师傅举着徒弟一个跟头一个跟头地翻，举着徒弟翻上小戏台，又翻上了筋斗云。现在看的是小树长成铁柱，是带累的脚本八十一难活成了神通的悟空，但登彼岸。
0: 孙悟空这身上有一种特有的一种精神，就是不屈不挠永不言败，这跟我在我二中专班里边这一种学习经历也很相似。我觉得没有这份坚持，没有这份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这种精神，也不可能把二人转这门艺术坚持到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二人转真的很苦。
1: 最后一个故事，我们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吉林梨树。这是二人转的发源地之一，县城西北一座扇形建筑，一群年轻人在这上班。
2: 恭喜原汁原味的梨树二人转，
3: 周一到周六的每天的下午2:30都是在直播间等您送来的礼物，谢谢。
1: 不论艺人还是演员，全世界的二人转从业人员都在直播间里找到了新的舞台。
3: 出场的时候就猜到了，这么厉害。
1: 彭丽和李广俊也是，在此之前他们是每天朝九晚五定期演出的体制内演员，现在他们单位的账号每天下午直播，粉丝100多万。
4: 因为你在直播的时候，首先你面对的是镜头，
5: 对，
4: 不是观众啊。想要一听乡音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解乡愁，可以说是传播的力量很大。但是如果要是现实我们在舞台上的话，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和我们的观众有一种心贴心的感觉，我们可以做到同喜同悲，他可以跟着我的那个情绪走，可以跟着我的故事情节走，所以说他俩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口口樱桃，
6: 樱桃小口
4: 樱桃，
5: 完了还凑合事儿吧。
4: 樱桃口口樱桃，
6: 樱桃小口樱桃。
1: 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是相当有名的团，彭丽和李广俊在这儿有10年的工龄，也是10年的搭档。梨树是个戏窝子，成千上万的观众之中，有人听味儿，专听谱子戏。也有人要劲儿，爱听梁子戏，在这样的氛围里，差一星半点儿都唬不了观众。
5: 简单的来说吧，就是梁子戏吧，就是其实就是老艺术家们、老艺人们，给我们口传心授、口口相传的这个二人转，然后包括就是他会以你每个人的演员嗓音条件不同，你可以随意的变换调式、曲调。等那个谱子戏的不同，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曲谱。
4: 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是为了弘扬我们二人转嘛，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的二人转，来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一些个需求。
3: 上有点齐，这块的时候亮起这个，然后再精神一点，眼睛再冒点光。
7: 喜羊羊，
3: 再摇来再摇来，
7: 放风筝儿啊！
3: 一定要两个人要有交流。
1: 剧团里有规矩，叫老带新，新帮新，要求每个演员都有彼此传授的义务。剧团还有一二团制度，每出戏都有两组演员同时排演。彭丽、李广俊当初就是从二团的新人堆里唱出来的，而正式上台担纲主角前，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装锅子，这是二人转术语，给主角当备胎的意思。

0: 我们剧团很好的一个点是，如果排了一部戏，是要分 AB 角的。AB 角不是说我安排你 A， 你就一定是你演；我安排你 B， 你可能只是学习。不是的，是你们两个谁好谁上。可能 A 角是一个老演员，他的经验非常丰富，或者说驾驭戏的能力很强。B 角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青年演员。但是只要你 B 角肯努力，我新演员我肯努力，我可能就会把 A 角给带过去，我可能就演了这部戏。
1: 哎，我那天我老懵了啊，那啥，刚进来就整个就是不明白，就一瞅大戏闹些人我都懵。哎呀妈，上台占位置啊！
2: 剧团正在排演一出新戏，全团的演员们都在努力上戏。很多年来，层层叠叠的时代风潮带来过一次又一次的犹豫和思忖，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留下。2020年，四平市的文化部门启动了经典二人转翻拍计划，参与翻拍的演员大多来自于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他们似乎代表了二人转被盖了关章的未来。
3: 作为一名二人演员们，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需要传承的。我们那个这个二人转也会希望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看的二人转，让那个年轻的人也看到喜欢我们的二人转，了解我们的二人转。
0: 我认为我是很骄傲很自豪的，我觉得很棒的。无论说外界怎么样说二人转可能有很多不好的，或者说是他更注重于努力挣钱的那种吧，我认为我从事二人转的话，我是为了传承，我是为了这门艺术能够走得更远，所以说他们说什么我无所谓的。
2: 时代变了，没人还会为了梁子戏和谱子戏谁高谁低而争论，这二人转终究还得有人来唱。一样，不管是野路子艺人的综艺秀，还是名家名角的成本大套，这二人转还是得靠人唱下去。这是生生不息的二人转里一些关于以后的故事，谁也说不清二人转到底要转向哪里，就像谁也说不清楚二人转究竟从哪里转来。至少我们现在能看得见，它哺育了一些人，改变过一些人，影响着一些人。它不属于少数，它永远属于黑土地上的大多数。跟老百姓走一条道，二人转的初心没变。至于百年过后，二人转会转成什么模样，无人知晓。但我们要把这个生生不息的盼头交给年轻人，也让期间最美好的东西留在东北人的生活里，继续流传。
4: 老家元宝是传啊
2: 哈。1992年的冬天，一支来自吉林电视台的摄制组在松花江边的农家拍摄了一位艺名大黑丫头的老艺人在自家饭桌前教孙女唱二人转的场景。
5: 唱啊唱啊，
6: 平时你进门其他人都闭。
2: 30多年过去了，那支摄制组的后辈又一次拍到了相似的场景。
6: 这是你尽管放心，保证没问题啊，见着我娘家嫂子保证不能叫老婶啊，见着我娘家兄弟保证不能叫妻子啊，我大爷一出家门。
2: 仅做留念，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仍旧转着的人。
6: 还是留着种地开的是播种劲。

0: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西明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1: 1933年，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这些老建筑不是砖瓦的堆砌，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我想对我们来说，历史不是锁在橱窗里的标本，而是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
0: 从伪满时期的建筑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形式风格地标建筑，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吉林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1: 2025年7月，新民大街焕新开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0: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2: 身处困顿，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3: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2: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4: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就叫做进士出六。
2: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5: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6: 捐
7: 捐
6: 是捐，
8: 先苦才能回甘。
2: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海洋。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土，是市场主体的生命之氧。吉林如何用足政策优化服务，激活消费一池春水？从人文古韵到边境风情，从生态山水到乡村风貌，吉林文旅如何深挖本土特色，多点开花，让文旅活力长久绽放？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住企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2: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级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
3: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3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2: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

0: 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3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
1: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0: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2: 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呢？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0: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3: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他广场，却不知这座星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句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句丽、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2: 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美、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生机。
4: 曼江村是长

0: 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漫江村锚定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1: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2: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
0: 绿水青山是漫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漫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宿美食于一体的国331长白山漫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331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音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3: 漫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0: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漫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漫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4: 一地一特色，一景一风情，吉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将自然风光、历史文脉、边境风情与乡村风貌巧妙结合，跳出单一观光模式，让文旅业态愈发多元。这样的实践既盘活了历史遗存、乡土资源，也擦亮了夏日避暑名片，不断释放文旅发展新活力。深挖本土底蕴，走好融合之路，方能让吉林山水持续出圈，让文旅热度久久延续。走进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枝头爆马丁香开得热闹，花香伴着清风穿过红墙老屋，赏花之余也仿佛触摸到过往岁月。闲暇时分来这里走走看花，既能放松心情，也能感受独有的城市记忆。繁花映旧貌，时光终在烟火日常里静静流淌。

初夏时节，微风正好，文化广场的月季开成一片花海，素白、淡粉与粉红交织的花团铺陈成一幅印象派油画，将原本郁郁葱葱的城市角落变成藏在惊喜的口袋花园。日常散步、休闲遛弯路过此地，满眼繁花，赏心悦目，也为平淡的生活添了不少美好景致。花开不语，却把整个夏天的温柔都酿进了路人的回眸里。一城繁花相伴，便是平凡日子里最简单的幸福。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
1: 现场提供生物医药

0: 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吸引1000余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1: 6月8日，吉林省教育厅发布《吉林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设岗计划，2026年计划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国家计划281人，省级计划356人，中小学特岗558人，学前特岗79人。招聘对象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二，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到中小学任教。延边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取得国家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资格的人选。招聘条件：一，年龄不超过33周岁，其中退役运动员、退役军人年龄放宽到35周岁。二，学历条件，申报初中教师岗位，学历要求达到本科学历及以上程度；申报小学教师岗位，学历要达到师范类专业专科学历及以上程度；申报中小学岗位人员所学专业要求与报考岗位学科对口或相近。三，教师资格条件，一是已取得相应层次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二是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可持有效期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四，普通话水平必须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2级乙等及其以上标准。申报语文学科岗位应达到2级甲等及其以上标准，少数民族教师达到3级甲等及其以上标准，并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服务期限3年。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6月12日至6月18日。
3: 夏日长白，十里疏景，山路繁花盛放，草木芬芳，登高寒云漫卷，雪花轻落，一山之内花与雪同现，四季风光奇妙融合。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各地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1: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举办，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
0: 吉林省首个玉米全基因组育种芯片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 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至6号在吉林市举办，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关注敦化，传承红色血脉，创新产业格局。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重点行动方案首次将产业环境单列部署，全省紧扣优势产业链，推动营商环境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顺利迈进。
2: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该项目是松原能源领域重点标杆工程，投资24.27亿元，建设两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峰发电机组。

0: 今年四月正式开工，目前办公楼即将封顶，主厂房装机工作也在有序开展，计划明年下半年投产达效。
1: 在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下，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核准、当年批复、当年开工目标。截止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2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提供清洁电力约17亿千瓦时，每年减排42万吨二氧化碳。
0: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松原市构建了全流程服务体系，确保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建立项目台账与需求清单，终端牵头分解任务明确实现，后端跟踪回访闭环解决问题。
2: 持续跟进建设运营中产生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同时呢，将企业的真实反馈带回相关部门，推动政策与服务持续优化，形成收集、解决、反馈的服务闭环。
0: 松原市还开通政策直通车，落实减税降费，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十四五以来，松原市已建在建新能源项目138个，氢能、储能、风电、光伏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3: 成立重点项目推进专班，针对重点新能源项目，属地逐一明确专人代办前期手续，提前预判堵点，精准对接协调，有效压缩办理时限，企业不用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4: 未来五年，围绕风光发电、氢能、储能等重点领域，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和路线图，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全力保障企业赖以生存的用地、用工等发展要素，确保项目落得下、立得住。
0: 立足优质营商沃土，省内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特色赛道，吉林市持续深耕冰雪全产业链发展。眼下在吉林化纤集团，研发人员正在优化升级碳纤维滑雪板、冰雪防护器材等轻量化装备。企业生产的冰雪装备凭借重量轻、强度高、运动体验佳的优势受到广泛欢迎。
5: 商务局、冰雪办等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帮助我们主动牵头对接了各类行业资源，组织公司参加雪博会、冰雪产业展览会等平台活动，同时呢，积极牵线省内各大冰雪场地，为产品实地试用、市场落地创造便利的条件。
0: 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吉林市从政策、服务、产业、市场多维度精准发力，通过成立市委市政府双组长雪季专班，推出公交专线、停车免费等惠民政策，有效拓宽冰雪企业客源渠道。
6: 属地综治中心入驻两大雪场，主动帮企业和游客解决难题、办实事。另外，我们还完善了投诉快速处置、先行赔付这些机制，丰富了冰雪家文化、冰雪家商贸等业态，完善了住宿、餐饮、交通这些配套。
0: 眼下全省各地紧扣自身产业禀赋，精准出台配套扶持政策，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7: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司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6月8号，省政协机关开展公众开放日暨政协委员小助手进政协活动，21名吉林大学师生代表走进省政协机关，在沉浸式感受、深层次交流中读懂协商民主，感悟制度优势，厚植家国担当。
8: 本次活动是省政协机关创新公众参与渠道、拉近青年与政协距离的一次有益探索，更是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举措，旨在搭建青年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实践桥梁，增强高校学子对人民政协制度的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青年在时代洪流中找准坐标、坚定自信、担当作为。大家纷纷表示，要当好政协委员小助手，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传递青年群体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做吉林发展的观察者和家乡变化的见证者。
9: 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青年力量，真正凝聚青年智慧，对于青年急难愁盼的问题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汇报给我们的合作导师，来汇编成社区民意信息或者说是提案信息，让我们这些委员小助手发挥青年作用，
10: 把我们省政协的新样子、新担当、新作为展现给各位学子，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争取呢把我们那个政协开放日，包括和各

0: 学子的这个交流活动做成一个品牌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政协。
1: 6月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案件3件，来电36件，来信26件，其中长春市17件，吉林市6件，四平市5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5件，设省直部门1件，松原市11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7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3个，占27.38%；生态类问题23个，占27.38%；固体废物类问题13个，占15.48%；噪声类问题11个，占13.1%；水类问题7个，占8.33%；土壤类问题2个，占2.38%；其他类问题5个，占5.95%。截至6月9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561件，重点案件266件，其中来电1346件，来信121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2: 今天距离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3天，长春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活动相关情况。展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本届光博会继续采用一展两会架构，同步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以及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并先后组织50余场活动。截至目前，共有895户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头部企业达236户，包括8户世界500强、43户上市企业及7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卡尔蔡斯、海克斯康等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将应邀参会。展会期间还将设置人才招聘专区，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与国际合作，助力长春打造全球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1: 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官、蓄势启幕的关键阶段。为了利用好光博会平台，长春市强化服务、精准对接，努力招引优质项目，助推光电信息产业发展。
2: 作为展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平台，长春光博会一直是长春市寻求投资合作的优质载体。大会开幕在即，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已累计梳理确认参展参会企业700多户，基本覆盖光电信息产业全产业链优质经营主体。
3: 展会期间，我们将重点举办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对接会，通过产业推介、科技成果发布、企业交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
2: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长春市还将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积极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及有投资意向的重点企业，邀约参会优质客商实地考察，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重点领域拓展合作机会，同时做好会后持续跟踪服务，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3: 展会结束后，将对所有签约项目、合作意向线索逐一梳理，由各区域专人跟进推进，全程为企业提供闭环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加速项目落位进度。
2: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
1: 截至5月28号，吉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累计突破30亿千瓦时。 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6.6万吨，植树4400

0: 53公顷，其中自肖纳发电14.6亿千瓦时，外输绿电15.4亿千瓦时。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吉林油田累计建成新能源装机超100万千瓦，新能源产量占全油田比重突破6%。依托单项技术突破和多项技术集成创新，吉林油田将自肖纳项目所发绿电应用于油气生产全链条。目前，吉林油田生产用电中绿电占比已超35%，实现了发得出、用得上、降成本的目标。传统油区正逐步蜕变为绿电产区。吉林油田地处松辽盆地，风光资源禀赋优越。近年来，吉林油田确立对内深度替代、对外价值输出的新能源发展路径，突出替代降本示范提效，初步形成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发展新格局。
1: 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 45K 液相芯片吉新玉一号目前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吉新玉一号育种芯片由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 针对我们省北方寒地育种的特点，精准聚焦了高产耐密值、籽粒快脱水易吸收、抗病耐旱等关键基因位点，有效解决了寒地育种周期长、适应性差的难题，为精准选育、快速选育我们省突破性玉米新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1: 洮南市立足地域特色，以科技赋能提品质、规模经营增效益、品牌引领拓市场，把西瓜做成特色富民支柱产业，走出一条兴业强县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3: 走进洮南市黑水西瓜产业园，一排排设施大棚整齐连片，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有序生长。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倩告诉我们，从定植到收获，他们都会深入生产一线，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4: 西瓜已经进入了盆果期，全程进行跟踪指导，确保黑水西瓜纯绿色天然的口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的满意。
3: 近年来，洮南市聚焦黑水西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坚持把科技改良作为核心抓手，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从育苗、定植、授粉到日常管护，实现全流程科学化、规范化生产。黑水西瓜种植成功实现从传统经验种植向科技种瓜的跨越式转变，产量、甜度与口感都得到有效提升。
5: 现在种西瓜吧，全靠新技术，就是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大棚测试条件非常好，不用再担心刮风啊、下雨啊、气温不稳定啥的，按照现在那个生产情况，六一出就能抢先上市了。
3: 好技术带来好收成，好产业鼓起钱袋子。目前黑水西瓜产业园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8公顷，年产量300万斤。同时，洮南市持续擦亮黑水西瓜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整合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推动黑水西瓜走出洮南，走向更广阔市场。
6: 品牌效益充分释放，产品溢价能力持续增强，我们完善了产业链条，带动15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农户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多文化市是东北抗联重要的革命老区，烽火岁月铸就的红色精神，如今正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也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
7: 抗联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0: 近年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以医药制造产业为核心。

重点发展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将红色精神

0: 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1: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
2: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
1: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3: 6月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
1: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在启动仪式现场，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特色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使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活动期间，全省各市州社科联、各科普基地将通过专题讲座、文艺演出、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走进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社科普及宣传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阵地。多年来，吉林省社科普及周始终坚持扎根生活、面向群众，已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理论、提升群众素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至6号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与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
3: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
4: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充沛，金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
4: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3: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珊瑚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档案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吉林市档案局档案馆携手东北电力大学档案馆开展“奇妙档案日——传史校园行”主题活动，现场围绕吉林历史建筑的岁月留痕、档案里的航运两个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带领师生领略城市变迁与地域文化底蕴。
5: 我也深刻理解了档案的重要价值，档案不仅是尘封的历史记录，更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变迁，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3: 通化市档案馆开展了档案开放研学实践活动，邀请部分学生和市民与 馆藏档案进行零距离接触，大家详细了解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流程。

0: 我懂得岁月有序，历史有痕。今后我会认真学习，铭记家乡历史，主动传承本土文脉，做家乡故事的倾听者和传播者，
1: 承载历史，启迪未来，进一步发挥档案育人功能，助力青少年树立珍视历史、守护档案的良好意识。
2: 四平市铁西区创新打造档案文旅非遗融合新模式，开展非遗体验活动，其中展示古琴、唢呐、剪纸、泥塑、绳结、漆画等本土非遗项目，让散落乡土的珍贵文脉得以留存传承。延吉市组织各单位档案工作人员参观荣誉档案展，让档案工作者感受档案记录城市发展、镌刻时代变迁的价值，深入了解荣誉背后干部群众拼搏奋进的奋斗故事，
3: 向社会公众普及档案意识，让我们干部群众了解这座城市的光荣和奋斗历程，激发大家的归属感和奋斗热情。
4: 近日，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总队名医走基层志愿服务型吉林站启动仪式在四平市举行。本次活动是国家卫健委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来自陕西、河北、吉林三省的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队队员深入四平市开展带教查房、现场义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健康科普宣传，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夏日吉林繁花错落，装点景致，夹木繁阴送来清凉，满目葱茏间尽展自然生态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

0: 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3: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7: 五味黄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9: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2: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10: 酒鬼小屋，
11: 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12: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4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在近日的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1: 15-5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

0: 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1: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0: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0: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3: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最终到患者手里，药物临床试验可以说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来看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读。
4: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5: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6: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7: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6: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
4: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5: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8: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3: 海关总署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9: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1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

0: 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0,000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省内方面，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2天，长春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活动相关情况。
3: 展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本届光博会继续采用一展两会架构，同步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以及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并先后组织50余场活动。截至目前，共有895户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头部企业达236户，包括8户世界500强、43户上市企业及7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卡尔蔡司、海克斯康等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将应邀参会。展会期间还将设置人才招聘专区，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与国际合作，助力长春打造全球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2: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官、蓄势启幕的关键阶段。为了利用好光博会平台，长春市强化服务、精准对接，努力招引优质项目，助推光电信息产业发展。
3: 作为展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平台，长春光博会一直是长春市寻求投资合作的优质载体。大会开幕在即，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已累计梳理确认参展参会企业700多户，基本覆盖光电信息产业全产业链优质经营主体。
4: 展会期间，我们将重点举办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对接会，通过产业推介、科技成果发布、企业交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
3: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长春市还将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积极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及有投资意向的重点企业，邀约参会优质客商实地考察，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重点领域拓展合作机会，同时做好会后持续跟踪服务，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4: 展会结束后，将对所有签约项目、合作意向线索逐一梳理，由各区域专人跟进推进，全程为企业提供闭环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加速项目落位进度。
3: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
2: 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与，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史新高。
3: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
5: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

0: 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充沛，金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
1: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0: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山湖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一百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
2: 目光转向国际，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使用的16个体育场当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
3: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四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三个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2: 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4: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2: 近日，泰国一处海岸出现罕见景象，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
5: 经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

0: 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专家同时也提醒，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以及更频繁的海洋异常现象。
1: 进入到了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那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维权呢？
2: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3: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2: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1: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租到了新装修房，可一检测却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4: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5: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2: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1: 除了案例中的蘑菇房、甲醛房这些纠纷，

0: 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问题。那么在签订合同时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看法官提示。
1: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2: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1: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近期多地持续的强降水天气给长途旅行带来诸多不便，有计划乘坐长途列车出行的旅客该如何做好全程攻略以确保顺利出行呢？
3: 首先要查询列车运行图，以直3284列车为例，从时长上来说，全程运行时间49小时，相当于2天2夜。旅客购票时要查询列车运行全程的沿线天气预报。此外，列车运行线路也要提前关注，从长春到昆明的这趟列车在湖南、贵州两省途经山区线路较多，雨季行车线路受降雨影响较大。
4: 结合雨量数据和现场情况来研判是直接通行迂回，还是直接折返或终止运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源头避险。
3: 铁路沿线降雨量达到一定值后，可能会引发道床冲空等问题，危及行车安全。遇极端天气，铁路优先保障安全，临时调整属于避险刚需。选择在雨季做长途旅行，一定要预留弹性行程时间，不要把住宿旅行时间安排太紧，做好多手准备才能应对自如。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冷感喷雾之后的确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在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并诊断为冻伤。冷感喷雾的成分究竟有哪些呢？
5: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0: 冷感喷雾的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冷感喷雾之后出现的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

0: 回事呢？
1: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0: 夏日吉林，繁花错落，装点景致，佳木繁阴，送来清凉，满目葱茏间尽展自然生态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哎，这几天你是怎么了？啊，发财了。
2: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啊？你刚才站着的时候哈、啊，你肚子啊，哎呦，明显都见圆了，比我的都大了。哎，
1: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啊，嗯，嘿，脸都有点圆了。
0: 你看是吧？
1: 真的真的。
2: 明显吗？
1: 有点。
0: 说吧，立冬、啊，你背着我和阮老师偷吃什么好东西了？
2: 哎呦，就是最近呐，多吃了点羊肉。
0: 哦，羊肉、
2: 哎，羊肉汤喝的有点多了啊，所以可能又胖了一点。
0: 哎呀，这立冬啊，不要撑坏自己的肚子啊。嗯，有那羊肉汤，你吃不了，给哥还有阮老师。

0: 我们替你分担呢。
1: 我刚发现啊，原来立冬啊，你是吃羊肉吃的胖了好几斤，那不怪立冬。我告诉你，因为这羊肉啊太好吃了，
2: 是
1: 羊肉的做法特别多，而且是这羊肉你怎么做它都好吃，各个地区吃羊肉那也是各具特色。比方说从北边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儿，那有肉香不膻淳朴自然的手抓羊肉，
0: 好吃，
1: 哎呦超级超级香了。我们再说一说京城地界，有制作考究的鲜嫩味儿美的老北京的涮羊肉，哎
0: 好吃，
1: 这是不是好吃啊？还有我们江浙沪这一带具有的江南风味的肉质软糯甜咸适中的红色羊肉，哎呦，哎呀，说的我自己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您说了这么多羊肉的做法，五花八门，但是我觉得您是落了一种做法，
1: 落了一种做法吗？
2: 这个非常关键哈，就我这几天，两位不都说有点胖吗？
1: 是啊，
2: 胖了吗？就是因为这道美食太美味导致我胖的。
1: 那是什么呀？
2: 是什么您不知道吗？您不记得前段时间您带我到那村里去啊，一位老寿星啊教我们熬的那羊肉汤了吗？
1: 想起来了，
2: 那老寿星教我们调这羊肉汤的口诀啊，2300一碗汤，喝的神仙都说香。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2300一碗汤，喝的神仙都说香。这个口诀呀，还是一个村里的老寿星告诉我们的，就是他喝那个羊汤，绝对那叫一个专业。他调出来的那个羊肉汤的那个味儿啊，香啊，保证喝上一口。回味无穷，
0: 有羊肉汤啊，还配上调料，
1: 是
0: 喝的神仙都得说香。
1: 对，
0: 这得是怎么的一种美味呀？我都想象不出来。
1: 哎呀，那老寿星啊，可真是把这个羊肉汤给研究得非常非常透彻了。我前几天呢，我跟立冬我们俩去了一趟老寿星的家，到了那儿以后可谓是大饱口福。
2: 没错啊，老寿星那羊肉汤我绝对得竖这个竖大拇指。哎对，他家还有那个非常可爱的小羊羔呢，特别可爱，
1: 我还去抓了呢，把他摁倒了。
2: 要不咱们一块儿来看看。
1: 行，
2: 他没去，
0: 我得看看啊。你们俩背着我吃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得去瞧瞧。
1: 立冬，今儿我带你上老寿星家去看看。
2: 这就是老寿星家。
1: 对，那边就是老寿星家。
2: 那个是谁呀？
1: 我看啊，那是老寿星的儿子。
2: 这看上去这个年龄也不小了。
1: 是。
3: 杨老师，立冬过来看看。
1: 来了，
2: 走吧。

0: 看着没？嗯，那边小羊，
1: 三个小羊羔，
0: 三个小羊羔，
1: 对，挺可爱啊。
0: 是，
1: 这怎么这什么造型呢？这三个羊羔身上啊，没毛啊。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实际上啊，这小羊啊，到了夏天吧，那毛得剃了。一个是怕长虫子有细菌，第二个天热，它裹着一身羊毛，它不热吗？
1: 哎，对，哎，今儿要我两个儿子在这儿，
0: 怎么着？
1: 高低得把这羊牵回家
0: 啊。
1: 他俩对这羊啊，就是太喜欢了，
0: 喜欢。
1: 跟我回老家的时候
0: 啊，
1: 就我们村里边不有养羊的吗？只要有必看啊，
0: 啊，
1: 看一两个小时。不带动地方的，
0: 哎呦，
1: 对，
0: 那我估摸那羊是拴在那儿不动了，
1: 哎，然后一边看啊，
0: 啊，
1: 一边嘴里边还发出那个小羊羔的那个声音，
0: 那什么？
1: 哎，然后嘴里边还得

0: 说呢？啊，
1: 说什么？
0: 这个小羊，小羊，你别怕啊，我要把你带回家啊。然后说那个是你的羊妈妈，指着我。
1: 你还是羊妈妈？我看你整个一个大灰狼。
0: 孩子说的，
1: 狼外婆。
2: 他说老四，我可以拿这个喂喂小羊。
0: 张老师，你看啊，吃多香。
1: 是啊，哎，
0: 你看，尤其这头上的这撮毛啊，挺可爱。
1: 是，
0: 还有小羊角，嗯，啊，感觉很健康啊。
1: 我告诉你，因为这个老寿星家他们住的这个地方都是山泉水，哦，就你现在这么热的天，你去摸那山泉水，冰凉
0: 冰凉的，就跟我们老家那个井里边打上那井水差不多。
1: 哎，但是你那个井水吧，没它这个山泉水好。哎呦，不上我这儿吃了，还上你那儿吃了。你那个井水里啊，没有那么多的微量元素丝。哦，
0: 有这种元素是吧？
1: 对，刚才我喝了，哎呀，那种山泉水喝上去是甘甜甘甜的那种感觉。嗯，你看多好玩啊，是吧？
0: 对，要不说你们呢啊，吃着这树叶，喝着这个含有丝元素的山泉水。这日子过得这太享福了，
1: 我也喂喂你。
0: 这我吃不了，我还是喝点山泉水吧。老师，您说这羊啊，它是什么品种的呢？还都长着小脚？
1: 这种羊啊叫绒山羊啊，
0: 绒山羊。
1: 对，它那个肉啊，如果说做汤啊、做菜呀、啊，那个肉不柴。
0: 哟，不柴好啊，
1: 是不柴？
0: 我就吃不了那个柴的羊肉，
1: 对，
0: 嚼不动。
1: 对，哎，
0: 它膻不膻？
1: 不膻，
0: 也不膻，
1: 也不膻。哎呦，
0: 那太好了！我听说人老寿星家里头啊，好像是有一套那个煮羊汤、熬羊汤的秘籍，
1: 是有。
0: 那咱能不能去请教请教？
1: 可以啊，
0: 我学会了之后，我回家也能做呀。
1: 行啊，
0: 那
1: 我带你去找那个王大哥。
0: 走吧，
1: 咱去请教请教。
0: 对，咱快点去。
1: 走。

0: 王大哥，我告诉你啊，我这位兄弟啊，立冬，你电视上看到过他，
1: 对，
0: 他就知道您这羊汤熬得特别好，
1: 嗯，
0: 他想向您讨教一下，哎，您熬羊汤的这个秘籍。
1: 我老想学了，对，我太想学了。
2: 行，没问题，咱到那边说。
0: 行，走，一起走。
1: 走。
3: 哎呀，看得我这个着急呀、啊！王老师、立冬啊，
4: 你们俩太不够意思了
0: 啊！
3: 抛下我、啊，自己去偷着吃、啊、去玩去了
0: 啊！
3: 哎，我不管啊，饶老师、啊，这回啊，我可不是挑理啊！
0: 啊，
3: 今天你得告诉我，这个羊肉汤到底怎么做，才像俩刚才说的那个口诀是什么了？神仙喝了怎么着？
1: 两
0: 清三白一碗汤，
1: 喝的神仙都说香。
3: 对，喝了神仙都说香，就这口诀啊！
0: 啊，
3: 你都得告诉我。哎，我就原谅你们俩，
0: 原谅我俩，你别急呀、啊，刚子。
3: 嗯，
0: 那天你没去啊，为了安慰安慰你弱小的这个心灵，
1: 受伤的心灵、
0: 啊，受伤的心灵，
3: 我的小心脏，
0: 我把老寿星啊，他那个做羊肉汤的秘诀呀，告诉你。
3: 嗯，
0: 同时呢，我也把它分享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哎，大家呢一起在家里做一做，一起尝个鲜。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鲜而不膻、汤浓肉嫩的羊肉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肉呢2斤，大葱、小葱、香菜、青花椒。具体的制作步骤呢，就是首先，把这个羊肉呢，要用清水呢把它冲洗个七八遍，把表面的血水啊完全的洗干净。然后呢，我们再多接点凉水，把羊肉呢在凉水里再浸泡2个小时。这个泡好的羊肉，我们把它拿出来切成块，放在一旁备用。之后呢，这个锅里呀，加入适量的凉水，再放入适量的姜片、料酒、青花椒、大葱段，再放入羊肉，

火煮开以后，一定要将表面的浮沫要撇除干净。之后将焯过水后的羊肉呢捞出来，放到温水里再次的把它清洗一下。清洗以后呢，再次将羊肉放到锅里，往锅里一次性的加入足够的温水，这样熬煮一个小时之后，把它盛到碗里。加入调料2300，2000指的是一把小葱花，一把小香菜，300指的是一勺盐，一勺味精，一勺胡椒粉。好了，这道神仙喝了都说香的羊肉汤就做好了。

0: 怎么样，刚子？这回满意了吧？
1: 满意，满意，太满意了 啊！怪不得立冬吃胖子呢。这美味的羊肉汤，谁能不爱喝呀？
2: 对呗。
1: 不愧是两清三白一碗汤，喝的神仙都说香，这味道真的是绝了。哎呦，行了，阮老师，你把这老寿星做的羊肉汤的小秘诀啊，都告诉我了
0: 啊。
1: 那我回家也做这个羊肉汤吃。小料这一条啊，
2: 嗯，
1: 美滋滋的。
2: 刚子。是兄弟哈
0: 啊
2: 一起胖起来。
0: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饮食有节，吃什么都要定量啊。立冬啊，刚子，你们俩吃的可别超量了啊。咱平时呢这个羊肉汤啊，一周喝一回就行。羊肉汤里头啊有了很多蛋白质以及大量的脂肪，同时呢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包括钙、钾、铁、磷等等一些个元素，那么营养价值就很高了。同时这个羊肉汤呢，哎，对于女性的有些朋友不是体寒吗，手凉脚凉的，对不对？哎，还有对于一些心脾气虚导致的这个心悸呀、气短呐、乏力呀、还有失眠等等一些情况呢，都能让我们有很大程度的改善。正常的情况下，咱们一周啊喝一回羊肉汤，就可以有效的增强免疫力。千万别天天喝啊！人到中年呢，要保持形象，哎，更要保持健康。
2: 对，张老师说的非常对啊！正所谓，大府揭盖满是香，乳液沸腾似琼浆。炎夏腐暑最美味，莫过一碗羊肉汤。
1: 哎呀，这大才子诗性又大发了啊！
2: 咱就说到这羊肉汤
0: 啊啊！
2: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就因为这个羊，呵，我是没少挨揍。就是家里边养的那几只羊呢，
0: 啊，
2: 白天呢一般的就给它拴在那个门外头，那拴羊的绳子它难免它会这个松动，松掉了。一旦说这个绳子松开了，这羊呢它就跑了。我隔壁邻居家人家老两口啊，在这个院子里头种的那个小白菜啊、油菜啊、小葱啊，就这些这个绿叶菜，这个羊只要是一跑，就往他家跑。然后我爸知道这事儿之后呢，他从来不揍羊，他揍我。啊，经过几次之后，我就特别恨我们家那羊，你知道吧？
0: 就你说这事儿啊，我在那个下乡的那几年的时候也遇到过，
2: 也遇到。
0: 我说给你们俩听听啊，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村民，我管的叫那个陈大爷，他们家呢养了一头小羊。有一天呢，就像立冬你刚才说的，拴羊的那个绳子松了，羊从他们家门口就跑了。这一家人呢，老头老太太孩子们一通的找啊，最后在哪儿找的呢？在麦田里找到了，那是生产队的麦田呐。哎，在那儿找着了，干嘛呢？啃麦苗呢。按理说这个冬麦苗被羊啃一啃呢没多大坏处，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会助长来年。

0: 那这个收成会更好。但是就他们家这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吃着吃着就啃到人家的麦苗的根子了，
1: 把根儿都给吃了。
0: 人家就看这麦苗被你家的羊给啃了，人家能高兴吗？
1: 是啊，这麦苗的主人不得去找这个陈大爷说理去啊，不得讨个说法啊。
0: 怎么没讨说法呢？讨了呀。但是呢，这羊它是个

0: 啊，砍好了啊，就喷了。喷了以后啊，谁知道陈大爷家的羊，他那嗅觉不好还是怎么着，又跑出去了，又没拴住，
1: 哎呦，
0: 又跑那个喷了药的那个地方去吃了，结果呢，哎，躺在那儿啊，药死了呀。
2: 说实话，有点可惜哈。
0: 嗯
2: 嗯，你如果说能好好的谈一谈，或者说想个更好的办法，包括您说这陈大爷，咱给他换个绳子，是不是？或者是拴的时候给他系一死扣，
0: 对，
2: 这是不是就能避免这羊被毒死？
0: 陈大爷看到自己家的羊死了，他也没想到是吃农药死的。就那天我看到他，他就跟我说：“哎，银萍，银萍，你过来。”我跟你说啊，待会儿上我们家来吃羊肉。我当时我就在想啊，我在农村那么长时间就没见过哪家哪户不过年不过节的家里有羊肉吃的啊。然后我进屋一看，这羊的那个舌头都变颜色了，身上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僵硬的，不像刚刚杀了的那个羊。我一看我就知道了，明显就是中毒死的。这陈大爷当时是快八十了，眼神也不好，也没看出来啊，这羊是被毒死的。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陈大爷，这只羊它是吃了农药死的，咱最好不要吃，咱再一吃一生病，这医药费可不得了啊。我说你看它舌头啊，你看它这个样子，就那个羊中毒的那个表现。然后陈大爷一听流眼泪了。哎呀，擦了擦眼泪就说：“哎呀，这只羊啊，跟我受苦了。最后呢，就没吃这只羊啊。
2: 那就算是丢了一笔财富了。
1: 那是
2: 啊。哎呀，这一头羊啊，你就别说您那个时候哈
0: 啊，
2: 你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这一头羊，你要是养到成年的话，能卖不少钱。
0: 是啊。
2: 等
0: 到过了几天以后，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呢，这个陈大爷呢，他又来找我了，他说是要送我一个羊皮手套。这个羊皮呢，就是从那头被毒死的羊的身上那个皮扒下来做的羊皮手套。当时呢，陈大爷就说，这个毒啊，它是先进入五脏六腑，皮应该没毒。我是上海女孩嘛，到那儿去下乡。下乡嘛，农村里人的房子又不挡风又不挡雨的，对不对？哎，很潮湿的。然后他谢谢我，告诉他这头羊是被毒死的，不能吃，吃了别出什么大事儿。然后你看，陈大爷死了一头羊，啊，并没有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而是把这头羊摇身一变，给我变出了一副羊皮手套。陈大爷跟我说呀，英平啊，这羊死了就死了吧，不然呢？哎，你还没这副手套呢，你看这陈大爷，我就觉得是一种努力的、积极的生活的一种态度。他不给自己寻烦恼，做事儿啊努力。至于这个结果如何呢？咱们都要学会去接纳，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这个过程它不完美啊，有这儿有那儿的事儿，哪怕是里边有苦涩。这也是一种属于生活的美好吧。
2: 凡事啊，咱们多往这个好处想。好处呢必会从凡事当中来。有些事儿呢，你看看似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哎呦，可能就豁然开朗了。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收获呢？
1: 没错，活在当下，过好每一天。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学会阮老师教给大家的香气扑鼻又不膻的羊肉汤呢？那还有啊，在喝羊肉汤的同时呢，还要有灵魂调料两清三白。
2: 这友啊叫烟花，他说特别喜欢这个阮老师，感觉您呐就特别有气质。说呢是最近啊才看到咱们的节目，才知道，哎呦，原来自己跟阮老师是同龄人。说您快70岁的人了，保养得这么好。我这一比的话，我感觉比不了，让人羡慕。所以说呢，这位微友啊就决定天天看您的节目，跟您学做菜。想要跟您一样吃出健康，吃出年轻，还吃出美丽。
0: 咱们想要健康美丽呢，就要像我一样，咱们吃起来。这个吃啊 是一门学问，是一门技术。每天呢，您跟着

0: 我学一道营养菜，那么健康美丽自然他就跟着咱们就来了。
1: 嗯，是。
0: 还说啥了？
1: 还说，今儿看到节目哈，感觉特别好玩。
0: 好玩，
1: 就是让我也想起来这个小时候呢，养羊的那些日子啊。说等有时间呢，也学学老师今天教的这个羊肉汤啊，还有那个调羊肉汤的那个料。嗯，今儿留言吧，就想问问冉老师。嗯。自己每天呢都感觉特别乏，身上呢没有劲儿，而且吃点饭吧就感觉恶心，尤其是上菜市场买菜回来，上个楼梯啊，两个腿肚子发酸，就酸得特别厉害，想问问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既然说到这吃，咱吃点什么东西能调理调理呢？
0: 您这个问题。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属于典型的现代病，经常会有的湿气。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湿气呢？首先呢，就是起床的时候人呢感觉到特别的疲劳，然后坐起来了，坐在床沿上了，脑袋发晕，人没精神，眼皮子支棱不起来，这说明体内呢有湿气了。还有呢，有些朋友啊，刷牙，早上刷牙他觉得恶心，你说刷牙有什么恶心的，对不对？说明体内有湿气。
2: 这就是我们平时你自己就能鉴别我是不是湿气重。
0: 没错。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烟花这位微友啊，我们体内有湿气了以后怎么办呢？我给大家一个祛湿的方法，它是一道粥，叫薏米绿豆百合粥。那你需要准备的食材呢，肯定就是薏米，薏米呢来个2两，绿豆呢来个1两，百合呢来个3两，煮一煮粥。吃的时候呢，我们加入适量的白糖也行，蜂蜜也行，冰糖也行啊，适量的加一点儿，这个可以去体内的湿气，咱们观众朋友呢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2: 这个听着就好喝，
0: 是。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叮咚，
1: 这微友啊，不叫烟花了，
0: 叫什么？
1: 叫梅花
0: 啊，叫梅花。
1: 他说：“阮老师啊，你好，我因为我女儿的事儿啊，我现在都快愁死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女儿啊是1.67米，120斤啊，我看她也不胖啊，然后呢他非得说自己胖，天天呢吵着要减肥，吃东西根本就不正经吃，不吃米饭，然后我看他那脸吧，哎呦，都没有血色了，都发白了，而且他还经常说什么呢，说身上没有劲儿，我劝他，我说你别那么减了，你那么减的话你身上怎么能有劲儿呢，根本就不听，还跟我顶嘴。阮老师，您说他要是这么一直饿下去，那不得饿坏了吗？您快给我想想办法吧。
0: 我觉得有一句话要说了，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1: 是，
0: 你说咱们的孩子这么极端的减肥，咱们就没想一想，要是身体就这么减，减得垮了可怎么办？你怎么跟你爸妈去交代呢？首先我要说一个减肥的误区啊，这个减肥期间呢，完全不吃大米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主食，肯定它是错误的。首先就会出现记忆和认知能力的受损，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减肥途中你不吃主食，会造成肌肉疲乏无力，所以你说没精神了吧？
1: 对，没有劲儿，
0: 没劲儿了吧？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为了减肥而不吃这个主食，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阶段，你还是要培养你女儿的一个日常的习惯，习惯把它改好了，怎么吃她都不会胖。那首先早上呢一定要补充蛋白质，也就是鸡蛋。第二呢，比方说饿了我就愣挺着不行，饿了你吃点西红柿。第三个，就是现代人呢，他为什么减肥那么困难，他熬夜。这里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早睡早起，睡眠质量好，能够加快我们的代谢。
2: 有很多的朋友啊，减肥减得特别极端，减来减去啊，没减轻体重，反倒变成亚健康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吃饭，跟着阮老师啊，把营养吃出来。

0: 学的同时呢，收获健康。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黑皮鞋，黑皮鞋给我们留言呢，说阮老师您好，我父亲啊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今天呢就是特意叮嘱我，让我呢跟您留言，是这样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吧，我父亲呢膝盖不好，你要是坐的时间长了啊，一下子呢都站不起来，然后走路的时候吧，膝盖还疼，所以说最近这一年呢，出门都变少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年轻的时候呢总站着有关系，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呢哎呀也就是开了点钙片就完事儿了，您说我父亲这种情况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除了吃这个钙片之外，阮老师您觉得哈，他还应该多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2: 一般来讲，人过了50岁以后，咱们的膝关节啊，早晚它都会有变化，有的早点，有的晚点。比方说平时有些朋友上下楼梯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关节就能感觉到。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两年前我已经这66了，我当时呢跟一个50岁的一位先生，那天呢就是停电了，我们从30楼走到1楼
1: 啊，
2: 我还穿着高跟鞋
1: 啊，
2: 就下来了。下来以后第二天这位先生就跟我说，阮老师昨天你咋样？昨天肌肉紧了点大腿，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你知道他怎么样？他说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走到1楼的大厅我就跪下了，腿一软就跪下了。这一个礼�拜当中他跪了几次呢？跪了3次，说明你的膝关节已经退化了，你不如我这个老太太。刚才那位朋友也在问该怎么办呢？
1: 对，
2: 咱们人到了50了，要开始补钙补氨糖，最好呢你氨糖跟钙呢是在一起的，而且呢这个氨糖的含量呢你买那种高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极为极为的缺乏了，这个就是越高对我们骨关节的改善的效果就越大。那么除了咱们日常要补氨糖之外，我们还要多吃点儿茄子卷心菜，这里边含有大量的钙离子，你吃这一类的蔬菜可以有效地增加体内的钙离子的强度，我们说强健骨骼。好了，我也说了不少了，这位朋友我跟你说这么多你就知道吃的该买什么，补的该买什么了。好了，用过之后你老爸再有什么情况你再给我留言。
0: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4: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3: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5: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3: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6: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7: 捐，
8: 先苦才能回甘。
3: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房总，
1: 哎，
0: 您可真是身形矫健，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必须的必是一个打匹克球的高手啊！
1: 大帅啊，帮我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0: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0: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1: 大帅，你什么意思呀？啊？
2: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0: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哎，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